0: 往平洲方向，佛尘桥咧就往桂城方向。龙洲公路嘅顺德立交路段往勒流，龙洲公路三线大桥路段咧系往广州，黄珠公路嘅伦教城区路段往北角方向有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翻嚟咧。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蝶教龙船。其实讲翻蝶教龙船咧，就喺呢个国庆假期之前咧，就我哋有一期节目咧，同大家都叫做分享啦，又或者咧俾啲指引吓。咁究竟国庆假期咧有啲咩地方好玩啊、好食啊咁样？咁啊，其中都提到过咧，就话喂，原来蝶教嗰个龙船漂移嗰个玩法咧，就唔净系得端午啦吓。咁啊，延伸到咧就话国庆假期都有，兼且当时都话咧。即嚟緊呢都仲會陸續呢係有啲活動嘅安排或者叫賽事嘅安排。咁嗱嚟啦，咁首先呢就係、是、應該講今個週末呢就馬上呢就又有一啲賽事嘅安排啦。再加上呢因為之前九月份嘅時候呢亦都搞咗一場呢就即係蝶教龍船民商旅體融合發展嘅交流會啦。咁希望能夠呢就話打造超級文化 IP, 咁会同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就喺蝶教嗰方面一齐咧实施四大共建计划嘅，一个咧赛事常态化，一个咧就 I P 延伸转化，仲有一个咧队伍明星化、平台流量化，咁亦都希望能够将呢啲流量咧转化为客流、消费同埋城市嘅口碑。咁啊嚟紧咧嗱，即系今个星期赛事咧又有啦，咁啊究竟有啲咩看点啊？咁啊同埋咧，真系点样将流量咧能够变成嗰个客流咧？咁啊进一步可以拉动消费同埋相关嘅合作。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请嚟有南海区桂城街道嘅蝶北社区党委委员孔德志嘅，系孔委员早晨啊，
3: 系早晨，大家早上好。
0: 咁啊，亦都有吓，咁啊，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方面嘅两位同事咧，一位咧就系我哋佛山文旅传播中心嘅副主任啊，郭慧平嘅，系郭主任早晨，
4: 大家早上好。
0: 咁啊，仲有咧就系佛山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吓咁项目负责人啊，梁应琪嘅，应琪啊，早晨啊，
5: 大家早晨。
0: 讲翻话即系之前所开嗰个蝶教龙船嘅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交流会咧，咁啊，当时咧其实都发布咗刚才我讲嘅嗰个吓蝶教龙船漂移品牌。相關建設成果同埋嗰幾個共建嘅計劃啦，咁或者阿英琪啊，喂，因為咧就你係項目負責人啦，咁我都不斷跟進緊件事嘅，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剛才提到過啦啊嗰四大共建先？
5: 係主持人，各位早上好啊！呢個發布會咧，確實都幾多內容嘅，咁啊其實。大家有關注嘅話，都可以喺啲報道度揾翻我哋嗰啲啲信息嘅。咁我簡單介紹一下啦，因為呢個都涉及到我哋文旅公司未來喺蝶教嘅一系列發展。咁啊，剛提到一個賽事常態化啊，咁其實行動方案入邊咧，即係區嘅行動計劃都有提到嘅，會希望構建一啲多啲嘅賽事，提升一啲賽事嘅層級，咁啊豐富我哋賽事嘅類型。咁剛剛啊，大田老師都提到國慶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已經搞過一場嘅蝶北嘅東勝 S 灣公開賽噶啦。咁啊嚟緊我哋10月17日啊，咁亦都會再辦一個叫做2026嘅南海區白旗龍船漂移賽。咁亦都喺度聯
0: 繫，因為呢個17日講到底就今個星期六啦。
5: 啊，冇錯冇錯，係啊係啊，後面等下我哋會再詳細介紹。咁因為我哋而家都仲有聯繫緊一啲對龍船漂移文化感興趣啲高校，咁我哋其實亦都有計劃想將呢一班嘅高校啊群體再轉化為我哋一啲龍船賽啊或者龍船交流嘅一啲活動嘅。咁希望我哋端午嘅引流啦，咁啊11日再人氣啦，咁啊全年都會有賽事去等大家去觀賞或者體驗嘅。第二個就是 IP 的延伸轉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蝶教龍船火之後呢，很多社會資源都有很強烈的參與的意願。文旅公司我們過去也都兩年和桂城成立的龍漂公司合作過，包括龍船飯啊、文創啊這些都取得不錯的反響的。今年端午我們都有銷售了超過差不多接近500位嘅龍船飯嘅，正單單喺龍船廣場嗰度，所以接嚟攞嚟，我哋都會同佢繼續合作，希望係用統一嘅 IP 授權、統一嘅一啲產品設計同埋統一嘅渠道，將呢啲研學啊、團建啊、文創，通通歸入為一個統一嘅 IP 嘅體系嗰度。
0: 聽講 碟教龙船饭都准备好似系咪有个标准定乜嘢系嘛？
5: 啊，系啊，系啊，嗰、那个九月二十二号亦都系南海餐协牵头会发布咗一个龙船饭，南海碟教龙船饭嘅一个标准。
0: 啊，
5: 咁啊，当时都关于食咩鸡啊，定食咩虾都有一套嘅。
0: 即系嗰餐嘢究竟系点搞系嘛？张菜单系点样？
5: 迟啲我哋会再约餐协嘅，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啊，好啊，好啊，好啊。
5: 咁仲有就係我哋因为而家都计划培育緊一啲碟教本土嘅明星队员同埋一啲嘅 IP 嘅账号。咁呢同时呢我哋都发现咗呢几年好多大湾区明星啊、
0: 嗯、
5: 就好似唐文龙啊胡杏儿呢啲咁都相继过嚟打卡。咁佢哋都表达过对碟教龙船文化呢个嘅兴趣。咁所以我哋都有计划去同佢哋联系组织一支明星龙舟队。咁同埋我哋嘅本土明星。一起去帮我哋碟教做好宣传、
0: 嗯
5: 啊、推广出去。
0: 好似打足球啊嗰啲咁样。
5: 系啊系啊，呢个 idea 亦都系参考、啊、或者有受到Alex 啊呢啲咁样嘅睇法。
0: 阿伦啊，系嘛、啊？冇错冇错。佢哋嗰班系嘛？
5: 系啊，咁诶，佢哋都好热爱呢啲传统文化嘅。
0: 嗯哼。
5: 咁啊，最后就系我哋佛翠游啦。佛翠游今年我哋喺碟教开咗个专区，咁亦都有好多啲游玩啊、观赏啊、打卡体验咁样嘅一啲指南同埋功能嘅。咁、啊、我哋未来都会将呢个专区呢个功能继续去完善，成为我哋碟教一个常态化嘅线上入口，去更多咁样赋能俾我哋碟教啲商圈、社区同埋我哋啲民商旅体嘅合作伙伴嘅。
0: 嗯，嗱、啊，即系呢个咧就系嗰四大计划嘅核心内容啊。咁啊，简单咧帮大家咧就再分享咗下啦。咁其实除咗话呢次嗰个合作推出嘅呢啲内容之外咧，其实南海区咧就之前都出咗一份吓、啊。就推动碟教龙船漂移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5: 嗯，冇错。啊，
0: 咁里面呢就同我哋刚才所讲嘅呢一次嗰个共建计划呢就都又有啲唔同嘅地方。啊，佢里面譬如话有18项重点工作，咁、嗯、包括点样再修订下啲村规民约啊，嗰、那个河道嘅管护啊，睇呢、這个即係龙船漂移赛嘅嗰个观赛嘅礼仪啊，仲有民族传承啊，咁样喂呢份嘢都要写埋入基层自治嘅约定里面啊。咁或者碟北社区嘅党委员孔德志啊，嗱呢份嘢再加埋刚才阿燕琪讲嘅四大共建行动，咁其实对你哋嚟讲呢就即係有咩叫最直接嘅带动或者影响呢？
3: 咁喺呢度呢就今年亦都睇到我哋嗰个文明观看啦，咁同埋桂盛街道宣办同埋文旅集团呢亦都係出台咗多个号召啊，一个文明嘅观看啦，咁同埋呢以前嗰啲霸位嗰啲乱象呢、啊、今年呢就广大群众包括我哋自己内部嘅碟教人呢都係非常认同嘅、
0: 嗯
3: 啊、因为先例就先有得坐啊，唔係话好似以前咁样一人霸多个位，咁搞到赛区里面都好紧张。咁、
0: 哦、
3: 今年呢通过前期嘅宣传啦，后期嘅執法啦、
0: 哦、
3: 各方面嘅职能部门一切介入，咁连同我哋自己社区嘅自保啊，同埋我哋张贴嘅宣传单张啊，同埋各个村倡议啊，咁
0: 喂真係我又冇认真真係去过即係現場睇霸位嗰種情况啊，你話咩点乜牙位但係担凳仔牙住定话喂，人逼人噶啦，已经咁佢个位点牙到啫吓？
3: 以前咧就系、是、提前一晚啊，嗰啲现象咧就系、是、担张台啊，已经喺度打紧啤啊，打紧麻雀啊，食住嘢去等通宵。咁啊，嗰晚咧即系提前一晚咧，已经系一个人就派十几二十张凳仔喺度，咁啊帮啲朋友啊霸位啊，啊咁啊亦都系有出现过。
0: 佢霸就霸，系咪即系叫做？咩嗰个弯位嗰度系叫做有看台定咩嗰个叫做系嘛？
3: 基本上串跳水道都吧
0: 啊，
5: 因为碟教水道咧，佢临嗰个河边系好近嘅，即系我哋好多嘅公共棺材位其实系开放俾大家去自己去睇嘅，
0: 埋到去吓嘛，咁即系等于即系河岸边咁有位企系啦，或者系叫做第一层企唔到，咁你隔住即系吓，好似影相咁样，喂，你望到得啦，咁系嘛？
5: 咁个个都希望担凳仔霸头位噶嘛？
3: 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嘅，乜嘢叫做里三层外三层？呢、這个就只能够喺碟教弯道漂移赛道上边先有呢种景象。我哋其中有啲赛区咧，七八层，佢有个台阶、七八层人最上嗰啲喺棵树上边睇紧都有嘅，担紧嗰个抹梯喺度睇都有嘅
0: 、啊。
3: 你担凳仔，你最多都系企嘅啫。如果喺你第一、第二派嗰啲，真系叫做握手位，人哋话斋。
0: 因为呢即係我嘅理解呢就係、是、你讲嘅咁虚陷嘅位置。你想牙位就真係咪真係牙得到呢，係咪逼两逼后面逼向前面咁样，你经意其实嗰啲位你牙咗都等于冇牙㗎啦，係咪咁你又唔係话夹硬要攞个水马咩咁样框住。

0: 就擺晒凳仔，係嘛？係
1: 啦，
0: 啲凳仔咧，咁就係我就我噶啦，係嘛？咁你點逼都好咧，你冇可能逼啲凳仔落河，係嘛？
1: 嗯，
0: 即係咁解。
1: 係啦，
0: 啊，
1: 咁所以今年咧就打破咗呢種亂象咯，起碼喺文明觀看啊，大家有個有序去霸位啊，咁我一人一位係允許嘅，
0: 有序霸位，
2: 一個人
0: 霸位就本身呢件事就好難都講得清楚，要有序，
1: 有序嘅，今年都係有序嘅。
0: 即係關鍵就唔好咁樣做呢個凳仔黃牛，係嘛？
1: 嗯，係啦，係啦。
0: 啊，咁呢個其中一樣嘢啦，
1: 嗯。咁第二個咧就賽道裡面咧，就佢係直接改變咗弄算活動嘅呢個時間啦，同埋節奏啊，同埋個結構。
0: 嗯。
1: 咁喺我哋賽道嗰方面咧，亦都係變咗都係常態化嘅去維護佢。
0: 嗯。
1: 對河道嘅進行一個清淤啦。賽前即係訓練嘅時候，我哋今年喺訓練前。我哋就進行河道嘅清淤，咁、我哋訓練期間咧，亦都係加大依個打撈啊嗰、那個保障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靠外江水佛山水道咧，就係、潮汐嗰個漲退潮咧，我哋盡可能同埋我哋個養護站、水利所同埋河長辦咧達成一致，喺冇惡劣天氣嘅情況下，我哋一日都係盡可能有兩次嘅換水。
0: 嗱，即係呢個咧，又不妨同大家講一講咧，因為大家未必會理解。我舉個即係譬如話，蝶較端嘅嗰個漂移賽，同埋而家咧，即係嚟到十月份嘅時候咧，喂，嗰條河嗰個水位啊，有冇差異啊？
1: 基本上都冇咩大變化，水嘅高低
0: 啊，
1: 因為我哋咧就。一要滿足咗蝶較弄算嘅一個訓練同比賽嗰個水位，第二水位越高，佢嗰個水質就會越好，
0: 就係啦，
1: 係啊，咁佢如果水位一低，咁我哋自然一怕，咁啊反起有啲泥味咧叫做，嚇咁所以咧我哋比賽個水位正常係60-65公分嘅，咁啊又唔好話太低，你太低會抗即
0: 冇咁嗱，你講到呢樣嘢就會唔會譬如話我而家準備要搞比賽，咁所以我係其實可以控制嗰條河涌嘅嗰個水位高度咧，
1: 肯定可以嘅，
0: 係嘛，
1: 係啊。依家全部都是電動節制閘去對我哋蝶較河涌嘅一個水位嘅調節嘅。
0: 哦，
1: 即係我哋點樣訓練嘅時候，我哋點樣最保底都有40分，起碼可以滿足嘅訓練最基本嘅條件先。
0: 哦，最基本起碼有40分。
1: 係啦。
0: 咁、但係比賽咧就應該時必係咪要去到60分定點樣？
1: 60甚至乎65嘅。
0: 哦，嚇。
1: 係，因為如果你太高咧，蝶較有一個特點。有兩個彎個橋咧係特別矮嘅，如果你水位一高，船一漲咗，咁好多會發生嘅就係、舉起一抬、抬起個手嘅時候咧，就會擦到，因為運動員嗰啲賣頭就錯噶啦，咁但係佢就睇唔到個橋頂係有幾高，有啲高嘅運動員、或者個坐得弄算兩邊嗰啲、稍微高啲，佢就好易擦到隻手。
0: 哦，嗱，即係呢啲真係嚇。唔講咧，就呢啲細節位就大家未必理解啦。係水位，
3: 水位低應該就係除咗嗰個落雨咯，會唔會放水咧？應該除咗呢樣嘢即係話
1: 落雨咧，佢有預警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排嘅。我哋所有18條弄算喺蝶較訓練嘅弄算，當然想佢水位靚，滿足訓練條件，但係一有預警，或者響雷，
0: 佢係要先係排一啲先。
1: 佢嘅角度係站喺安全，我哋嘅角度咧，今年你哋都知道啊，包括除咗我哋男子、女子隊落到傾盆大雨，都依然喺度訓練。呢、這個就係蝶較弄算嘅精神同埋魅力啦。
0: 咁啊，呢次嗰份剛才回覆翻嚇、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咁啊同相關部門嗰種配合，會唔會有呢份嘢咧？就大家易傾啲咧？
1: 其實佢哋都係全力支持嘅，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噶啦。咁啊，上頭要求降水，咁啊當然降，但係唔好降到乾曬。
0: 明白。因為呢個所謂降水咧，其實就係落暴雨之前咧，就需要做啲預排嘅工作，
1: 係
0: 啦、以便河涌能夠接納多一啲雨水，咁啊，以免咧就叫做又出現咩水浸啊呢啲咁嘅情況。
1: 係啦，係啦。
0: 好啦，我哋咧就可以去廣告轉頭繼續傾。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醇凉，够年份。
5: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全快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呢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啦！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嗱，围绕住咧就系叠教龙船嗰个玩法吓，咁啊，刚才介绍咧就南海区之前咧出咗一份咧就推动叠教龙船漂移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最近咧就又同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就一齐合作咧，亦都实施咗四大共建计划。咁刚才对于叠教龙船嗰个发展嘅影响方面咧，咁啊嚟自咧就系叠北社区嘅党委委员啊孔德志咧就帮大家都分享咗啊佢哋对于嗰、那个。即系呢个赛事的几样方案又好，合作又好咧，嘅啲睇法。咁或者阿欧委员啦，咁啊刚才咧就未讲晒嘅吓，几样嘢啫吓。咁啊定村规民约呢个一个啦吓。咁啊对于河道管护有一样嘢啦，棺材礼仪就唔好牙位啦，系嘛？
6: 系
5: 啊，民族传承咁样吓。咁呢个其实就应该呢几年，既然叠教都做开呢样嘢，同埋都咁火出圈啦，咁样。之前都聽你講咁樣搞咩類似研學式嘅一啲啊，或者係大家點樣去沉浸式體驗啊，咁呢個都我理解都可以講係傳承嘅其中一啲方式啦，係嘛？
6: 係啦，喺近幾年咧，就疊教學生裏面咧，除咗我哋本土嘅運動員啊，疊教仔去排一個龍船之外咧，啊剛剛過嚟嘅國慶黃金週啊，同埋我哋7、8月呢、這個暑假期間啊。接待都好多隻船，都有一個研學嘅接待啦喺裏面嚇，咁、各自咧都係將疊教龍船文化同依個彎道漂移去分享俾我哋廣大嘅龍船愛好者啊，達到係以龍會友，咁啊亦都係讓我哋廣大龍船愛好者咧去感受一下我哋點樣訓練疊教龍船，到點樣喺賽道裏面比賽，由岸上到水下。我哋每一个细节都还原翻我哋叠教龙船浓缩咗呢几个月，放到喺1到2日里面去教佢哋。
5: 嗱，即系大家对于叠教龙船漂移，除咗睇之外咧，即系或者睇到都好磨拳擦掌咧，就希望有机会落去玩翻手啦，咁系嘛？咁因为嚟紧星期六咧，咁呢个叫做南海百企龙船漂移赛咧。就舉行啦，咁我哋同佛山文化旅遊發展公司嚇呢個項目負責人啦，兩期再問翻啦。喂，剛才提到好多人都希望有機會參與嚇，其實呢個都係可能唔同點講啊，即係唔同形式嘅賽事組織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啊。因為大家有興趣，咁你先有機會吸引到大家嚟啊，係嘛？係啊，咁呢次咧就搞百企喎，咁樣咁啊，對於企業嚟講，知道有個咁樣嘅活動嘅時候，大家嗰個反應係點樣先？
7: 是啊，那个刚刚提到呢，随着我们常态化赛事的一个部署，越来越多不同的人群呢都想甩下瘾，我们说参与一下，即是无论是研学又好定是比赛好都有。咁就基于呢样嘢就今日礼拜六呢个赛事亦都系桂城总商会今次首次去即系牵头主办，咁亦都由我哋文旅公司去承办叠北社区去做协办，咁希望通过办赛增加好多我哋嘅本土企业对于啲传统文化嘅认同啦，同埋呢就系而家就村入面比拼呢就比较激烈啦，咁但係我哋好多外来嘅队伍啊，或者我哋外来嘅一啲叫做企业家啊，佢又想去参与，咁我哋就因应而产生咗呢个赛事，咁希望可以嘅以龙会友以赛促商嚟做更多嘅转化。咁你刚刚讲到报名情况係非常之踊跃啊，今次就应该讲超过咗20多家嘅报名单位报名啊，咁但係因为我哋考虑到成个赛事嘅时间铺排，最终係

0: 抽签嘅形式就录取咗20家。我哋亦都喺前日完成咗呢个抽签嘅安排，咁所以就希望大家亦都密切关注我哋嘅直播，或者去到现场去睇呢个比赛都可以嘅。
1: 咁如果讲百企就始终从赛事嚟讲，就真係要一百家企业参与嘅话呢，可以是不是四季 一季就廿零，是吧？四季就啱好一百个。所以咁讲就。
0: 是啊，呢次都是我哋首次尝试啦，咁未来会越来越多呢种类型嘅赛事去开发出嚟嘅。咁或者百企呢，其实都系我哋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愿景啊，亦都而且今次呢个企业嘅确实组成啊，或者嘅来源都非常之广啊。咁所以因为佢系有好多个商会报名，咁商会嘅成员单位啊，一个成员单位就都少嘅上千个啊，多嘅都三四千个都有。咁佢哋商会之间，佢又会组织嗰啲成员去报名。我系一只龙船，我哋而家一只龙船，但系坐到有成32到40人左右。咁咪计落，我哋如果有20只龙船，我打个比方概率。上嚟計，其實百企係真係唔係講假嘅，佢
1: 係
0: 咁樣組成嘅，因為有好多商會單位參賽。
1: 即係其實一隻船咧，就未必係得一個單位嘅，
0: 係
1: 嘛？啊，從個商會或者係某個行業，佢哋嗰個商會組織咁樣去就包一隻船，咁其實就裏邊有 N 多個單位㗎
0: 啦。
1: 咁但係剛才提到過咧，就喂，真係以可能外來唔係話本村嗰啲對呢樣嘢嗰個玩法咧，我覺得直播室裏邊咧，郭慧平咧就你就有發言權啦。因为当时呢就今年端嘅时候，喂，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都专门有一班人啊，咁你係做教练啦，咁咁就落场都玩过一次喎。即係呢个叫做唔係本村，或者咁唔係真係喺嗰度玩开嘅人，大家去嗰度去玩呢个漂流呢，好奇归好奇啊，真正去落去玩嘅话，其实都真係要有一啲训练嘅根基啊。
2: 係啊，所以其实呢就早几日啦，其实好多嗰多商会嘅队伍啦，都开始过嚟训练试水。
1: 十分啦，呢个真系试水啊！
2: 试水噶啦，睇到即系前几日啦，即系包括埋九江双精嗰个队，佢哋咧就嗱呢支队就非常有亮点啦。
1: 啊，
2: 即系佢系一个现役加退役，再加大湾区嘅精英。
1: 嗯，
2: 即系爬龙船嘅高手，全部集喺晒
0: 啦。精英啊，
1: 即系佢哋本身咧就真系正规嗰啲龙船赛事里边嘅，据讲话有唔少真系攞或者多年攞冠军嘅。
2: 系世界冠军、国家冠军全部攞晒噶啦啲人。
1: 系啊，吓吓，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又唔系话而家原装冠军嘅成条船嘅人马系嘛？
2: 人多嘛？
1: 人多啊，
2: 人多，所以佢就会凑齐好多组合。
1: 嗯，
2: 所以个阵容就
1: 但系始终都系强嘅啲人。
2: 强，但系咧始终。在叠交滑啦，就系
1: 唔到你，
2: 我只咁讲啦。我觉得就系你真系要精嘅话，我觉得你真系不
0: 要时间打磨，
2: 要好长嘅时间。特别系嗰个太守，
1: 喂嗱，就是，你讲太守呢样嘢咧，因为之前我留意就其实好多大家去玩嗰啲咧，就肯定系你哋本村嗰啲太守行家。就配俾佢，如果唔係隻隻都撞到乒乒白狼啦，係嘛咁係嘛？喂，咁呢次你嘅講法就係太守係咪都要自己？
0: 我哋呢次好開放嘅，
1: 係嘛？
2: 你可以自己可以，
0: 你可以你有信心，你可以自己使呢個太都得啊！如果你話我冇信心過呢個彎，咁我哋都大會亦都配太守俾你。
1: 哦，
0: 剛剛郭主任提到呢個九江隊，佢哋亦都今次我哋先話嘅唔係猛龍唔過江啊嘛。
1: 咁佢即係要挑戰自己咯。
0: 係啊，挑戰自己。
1: 即係太守都自己出咯。
0: 据问系啦，据我哋早一两日去观察佢嘅训练状况，
1: 我觉得咁样，即系呢个咧，可能佢自己觉得我可以试，不过整咗几镬，睇嚟嗰条嗰个弯都转唔顺，咁可能冇办法都要求助翻村里边嘅太守啊，有可能啊，我只咁讲啊。
2: 介绍下嗰几个太守啊，其实佢嗰个队嘅太守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五人龙嘅叫做太王嘅咧级别嘅，但其实水平都几高下嘅。之前睇佢哋咧都好快，但我都觉得有机会会打破呢个赛会嘅纪录嘅，有可能啊，可以。
1: 唔系你讲嗰个太守系，即系你讲嗰个吓九江
2: 系啊，
1: 佢对嗰个本身佢哋自己嘅太守啊嘛，
2: 好强嘅，
1: 好强。
2: 嗯，
1: 但系佢之前有冇落嚟叠教嗰度？都參與過玩過，所以佢先有咁樣嘅信心啫，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喂，你唔係話真係邊個太守，你都可以包打話轉到彎嘅喎。
3: 佢哋依幾個太守，包括裡面嘅運動員，好多都對疊教呢條水道咧好清楚，每年都入嚟了解情況，因為佢哋真係專業同埋職業。早幾日 我哋喺度睇，喺度观察，佢哋真系对弄船嘅热爱系去到专注，佢系对弄船嗰个职业啊，佢冇谂住自己系攞到世界冠军或者系国家队，唔系带住呢种心态过嚟，佢系带住要一定过好呢个弯嘅决心喺度试。早两日试咗四五水，我哋好多人都观望住佢，佢。第二、第三水已經是接近我們的紀錄，如果他的彎真是完美無瑕的話，我相信今年呢這一個百幾杯呢真是有可能打破紀錄，
0: 有創新。
1: 喂，這些職業選手看來就是那個怎麼說那個根、那個基礎是不同的，
3: 所以还有一个呢，就先我说他们熟的原因呢，他是很多个运动员呢都是我们蝶教弄算队里面的教练来的。
1: 哦，是那就解释得通了，是吧？即是如果是做得教练的话，有机会他日常过来帮你们训练的时候都经已试过水了，是吧？
3: 是啊，他们去了试水啦，还有大家坐在一起去研究这条赛道，几多米用试几多，单程用几多，每一秒拍几多掌，他们很有心得的。
1: 哦，这样好啦，我们嗱报一报时，转头回来继续谈。
4: 早上八点三十分。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 四六路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啦。咁啊，佛山大道喺蓝石一路至到江湾立交路段咧，就呢段都系往大力方向慢啦。海八路车程路段系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同桂华路交界路口就各个方向。咁在灰旗路啊，喺湾华路段咧就双向有慢。南国西路奇力士加油站路段系双向，广珠公路咧有伦教城区路段往北教，顺峰山路段咧就双向，轮桂路喺安利特大桥路段咧系往伦教方向。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东北风，温度介乎26到34度，相对湿度最大75%，最少50%。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讲翻话星期六啊，咁啊蝶教咧就呢个龙船漂移赛事咧就又有新嘅赛事啊，或者讲新嘅队伍嘅组合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百企嘅呢个赛事。咁刚才提到过其中嗰支南海九江双精啊，咁啊佢哋嗰支队咧就专业队，咁啊连同咧即系嗰个太守咧本身咧就有都系参与过。帮蝶教啲村里边啲兄弟咧做训练嘅，咁所以对条赛道十分熟悉，咁啊自己落手嘅话咧，三爬两拨咧都经已对个赛道嗰个掌握咧十分之熟悉啦，啊，咁啊再同阿郭平，咁喂，如果系咁讲嘅话，呢个系绝对大热门啦，吓，或者讲其实大家睇下佢真系有冇机会叫做破到咁多年嚟。哪怕是端时候搞的那个漂移的纪录，是不是大家这个期望放在这里，会不会啊？
2: 会的，我觉得。
1: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 都十分专业，是吧？所以从那个看点来讲，会不会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大的看点？
2: 都算是啦，其实都不要只是看着专业队，我们还有一支女子队的。
0: 是，
2: 有个女子队的。
1: 唔，咁佢系分即系有女子组咁样去比拼咧，
2: 冇女冇分。
0: 今次咧就冇划分男女子组，因为蝶教龙船一向嘅嗰个最大嘅一个特色，亦都系包容性好强。
1: 嗯，
0: 咁啊，因为今次我哋嘅主体嘅参赛群体都系以商会 或者商会成员啊、企业成员为主。咁刚啊，国长讲到系有一个女子嘅女子商会队，咁佢系亦都叫做千金蝶浪啦，即系队名叫做啊。
1: 哇！
0: 咁佢但系佢系首次出战啊，咁诶都系有佢嘅特色喺度嘅。咁包括今次嘅赛事咧，除咗我哋嘅成绩有呢个奖项之外咧，当时主办方亦都考虑到呢样有部分嘅群体可能系第一次参赛，咁我哋亦都打造咗有啲叫最佳嘅着装奖啊，或者最佳人气奖呢种嘅特殊单项奖去颁发俾呢啲现场嘅参赛队伍啊，咁所以就既有专业队伍嘅一啲强强对决，亦都有啲特色队伍嘅一啲展示嘅环节嘅。
1: 嗱，咁好啦，呢队喂呢队就系得一即系、就是、一只艇咁解啦，系嘛？
0: 佢都係用返我哋嘅傳統龍船嘅、都用返傳統龍船、我哋大會係會派出有四所嘅龍船去俾佢參賽，咁佢哋都係抽籤去用呢啲船。
1: 咁嗱，既有一支專業隊，亦都有一支女子隊，咁除此之外呢，咁包括各鎮街商會話呢，就都有各自嘅殺手鐧添，係咪？咁呢啲殺手鐧呢，仲可以點樣去歸納作為今次值得期待個看點呢？咁或者阿国长啊，你帮大家睇下点样梳理下。
2: 佢其实咧，即系我哋讲嘅话，其实白企佢最大嘅一个看点咧，就其实就人比较多。即系所以我都话，其实就系集齐咗基本上成个大湾区嘅爬龙舟嗰啲精英都汇聚喺度噶啦，即系有企业噶啦，有普通市民啦，系咪有自己叠教嗰啲人？所以成个包括你。企业家即系可能分分钟，我嗰一日发一条视频，我就话分分钟呢条船撞咗，会唔会影响佛山嘅 GDP 呢个问题？大家回复都非常之搞笑，
1: 所以其实点啊？大家喂，对呢件事点睇啊？即系点解会撞撞嘅船会影响 GDP？ 喂，咁即系扯到咁大咧？咁样啊？
2: 咁头先讲嘛，佢系大部分都系商会甚至总商会系参加嘅，
1: 系啊，
2: 即系佢可能老细亲自落场嘅，就包括
0: 任会长啊，
2: 系啊，会长啊，或者甚至有男装商会，
0: 男装商会，
2: 咩太子爷又亲自上场去玩嘅，所以佢有好多
0: 故事，有
2: 好多好睇嘅嘢，即系唔系话净系比赛咁简单，即系其实就体验咗成个一个龙船精神嗰个面貌咯。
1: 即系我哋除咗话嗰个面孔嘅明星之外咧，就系、是、有一啲即系商界嘅明星，系嘛？
2: 系
1: 啊，咁呢个咧都可以俾大家一嚟咧熟悉我哋啲企业啦，知道有咩企业系嘛？咁啊，今次咧就可能企业里边咧有边个大家熟悉嘅呢个商界名人啊，本地商界名人咧就去参加啊，咁跟住咧就可能对于佢哋嗰个。商户嘅品牌效应啊，咁样，咁你话斋系咪叫做撞一撞啊？甚至乎有机会攞落水啊，咁样，咁对 GDP 嘅影响啊？喂，但系啊，呢、這个蝶北社区嘅党委员啊，黄德志，喂，呢样嘢咧就即系过往你哋自己村里边就冇谂过呢啲啊，冇唔会计呢啲数嘅啦，系嘛？
3: 我哋咧系有。部署和策划、即是跟佛山文旅集团一切要、打开这个格局、让不同领域和层次的人过来参与这个蝶教龙船的活动、我们除了这些、水上的这个竞技、还有、今次女子、我们都是打开这个格局啦。另外呢其实在近这、十年八年我们其实引入这个摄影街会啊引入呢一個視頻大賽啊，現場嘅美院或者美協方面嘅一個寫生啊，其實我哋嘅目的就係將蝶教龍船影響更多領域嘅人員，更多人過嚟感受龍船文化，就有更多嘅渠道去幫我哋宣揚呢個蝶教龍船。咁啊由原來我哋嘅傳統龍嘅一個賽事，到依家真係由我哋2026年。正月底就開始訓練，到五月份就有賽事，一路延續到依家十月、所以我哋就係打造依一個由原來嘅網紅變為長紅、你只有適應依個時代、做更多嘅嘢，先會盤活到依個蝶教龍船文化。我哋為深遠嘅依個文旅方向去打造。因为有了文旅，有了活动，有了不同的文化之后，我们环境的村用村貌才会好。我们 由最初
1: 就唔係淨係話真係端嘅時候嗰段搞嗰段搞比賽嘅時間先叫做搞得靚佢，係嘛？咁而家即係長年都有嘅話，咁變咗你日常你都要搞正佢。
3: 所以你回歸翻你問我嘅最初就係點解要放納入埋呢個自治章程裏面？
1: 嗯，
3: 我哋要常態化嘅一個維護管養，同埋通過我哋百千萬工程，通過我哋鄉村振興，點樣提升我哋呢條村嘅一個品質？这个生活，这个宜居的环境。

0: 境。
1: 不过嗱，既然讲到呢个效果咧，即系呢个我哋都节目里边咧就国庆前就预告咗国庆期间啊有呢个继续啊呢、這个龙船漂移赛事啊嘅玩法啫。其实当其时嗰、那个嗰几日时间啊。嗰、那個效果係點樣咧？即係呢段嗱，我未問翻喎，呢翻講翻轉頭咧，喂，個效果係點樣啊？當時多唔多人睇啊？或者講同真係段時期相比咁，我覺得就唔係一個絕對大家習慣去睇龍船嘅時間，咁人相對可能少啲，我都理解。咁但係其實從個效果點評估翻啊？阿影琪，
2: 講翻嗰個國慶嗰個公開賽咧，其實我自己。觀察落嚟咧，佢確實同端午嘅差別都比較唔一樣嘅。咁啊，端午大家咁多年都見到人山人海啦，
1: 叫
2: 做一位難求啊。咁但係其實我哋之所以搞呢個賽事咁多樣化、常態化，亦都其實係俾翻更多嘅旅客或者市民有更多機會去睇到我哋蝶教龍船漂移呢個嘅賽事。咁所以有端午國慶搞呢個比賽咧，虽然在人流上就比不上端午那种即叫人逼人那种咁样嘅空前情况，但是呢我自己即喺一路喺赛区度即走嘅时候呢都其实碰到好唔少嘅游客过嚟问我嘅赛事喺边度啊几点钟开赛啊，咁其实就证明我哋嘅宣传我哋嘅赛事信息係有直达到去一啲游客嗰度嘅。而
1: 且端午时间呢就大家可能未必有咁长嘅假期。
2: 係佢可能更多佢直播去线上直播睇
1: 嗰啲咁样。
2: 係但我哋发
1: 现。而家假国庆长假
2: 亲自过嚟。过嚟。
1: 係咁啱又可以有赛事啊咁样。
2: 係啊，而且我仲记得我哋喺因为我哋而家喺蝶教系有一个点嘅有一个叫漂移局嘅驻点。我哋端午嘅時候喺嗰度都做過直播嘅，請我加埋上去，咁我就喺嗰度亦都碰到唔少遊客，就佢問佢，除咗賽事之外，我哋蝶教有邊啲好嘅美食嘅打卡點啊，或者我哋嘅水鄉嘅打卡點啊，佢哋都喺度問，即係都喺度揾我俾一啲攻略啊、地圖啊咁樣嘅指引俾佢哋。即係我又覺得其實國慶嘅賽事搞落嚟，佢嘅轉化其實效果係唔錯嘅，即係特別喺嗰、那個帶動旅遊啊、消費嗰方面，其實都唔錯嘅。
1: 咁嗰、那個旅遊同埋消費咧，就反而我就好似見到節後咧，就好似都有條數喎。的確係個效果都仲幾理想啊嘛。
0: 從呢個商業嘅角度咧，亦都係我哋用咗原來嘅舊廠房，幾十畝嘅舊廠房，我哋贖回翻嚟之後咧，就轉化為一啲文旅啊、文創啊，或者一啲餐飲啊。喺今年比賽前咧，其實有一波和美佛山。就
1: 你講今年比賽前，即係講國慶嗰、那個，
0: 唔係喺端午之前
1: 係嘛 ？OK，
0: 我哋同文旅佛山文旅集團已經做咗一波關於蝶教裏面嘅美食嘅一個探店嘅一個報導。咁從呢個方面推廣咗之後咧，外來嘅或者我哋本土嘅嚇、去依啲探店美食或者係粵式點心啊、廣府依個食特色飯啊咁，其實便民。好多人嚟到唔識揾呢啲嘢食嘅時候，好多我哋一推呢個和美佛山，佢就識得入去揾，佢自己中意食乜嘢，飲茶又好，睇完龍船食宵夜又好，可以穩定咗我哋個商户，咁從而喺租金穩定方面，亦都帶俾我哋為後期嘅建設啊、公共嘅設施嘅配套啊，亦都打下咗基礎。
1: 講翻話呢啲商户咧，咁有冇大概嗰條數？咁其實係呢？即係太遠就唔好講啦，即係講譬如話呢兩三年啦，係嘛？個商户增加咗幾多度喺裏邊啊？
0: 大概數又冇乜過喎，不過真係整體嘅特別幾個老舊嘅工業區，全部推平咗之後，轉化咗一啲餐飲食肆啊，生活超市、啊。
1: 即係嗰個嘅重新叫做將佢用起身嘅時候咧，個招商係嘛？就比較順利，係咁解？
0: 係啊。我哋冇諗到喺前年贖回，舊年整改，今年商圈旺好旺，
1: 好旺
0: 係啊！咁啊旺之中咧，對比起我哋以往咧，嗰、那個環境真係好大嘅提升。有我哋嘅舊有嘅垃圾中轉站轉為依家龍船廣場，然之後龍船廣場亦都係旁邊嘅一個舊嘅眼鏡廠同一啲劣態嘅即係我哋係更新咗呢個業態，變咗整體嘅環境配套都係好咗、靚咗。
1: 哦，咁啊，喂，村民點睇啊？
0: 村民佢路好咗，環境好咗，買嘢又方便，咁佢梗係覺得留翻喺蝶教。所以有個數據就係、是。 以前好多人去買商品樓嘅，好多都回歸翻嚟去自己執靚翻自建房，因為我原來係管呢、這個國建水嘅，咁、我哋報批個在建宅基地咧，係不斷去排隊，去踴躍去收拾翻自己嗰個自建房，咁、所以從商業到自住，佢不斷去提升，環境自然會好。
1: 好啦，咁我哋先去咗廣告，繼續稍後繼續傾。
3: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十月十五号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俾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6: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0: 早晨，从946出发。
1: 看看大家哈，即是今个星期六的时候呢，咁叠教龙船又有赛事睇啦。咁呢次呢就是由商会佢哋所组成嘅，应该有20几支啦，而家讲下龙船，咁会继续啊，就齐头20支系嘛。啊，咁直播室里面呢有呢、這个桂城街道嘅蝶北社区党委员孔德志啦，同埋佛山文旅传播中心嘅副主任郭伟平，以及呢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嘅项目负责人梁燕琪，咁帮大家围绕住蝶教龙船 IP 嘅打造，咁到具体吓今个星期六嘅呢场赛事咧，继续咧就分享下。咁当然如果有去过蝶教睇佢龙船漂移赛嘅朋友吓，不妨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嗰度咧，都讲讲你去睇蝶教龙船嘅一啲感受啦。咁除咗话嗰个赛事啊，嗰激烈程度呢啲感受之外咧，其实亦都不妨可以讲下，譬如话入去蝶教里边，即系对于个村容村貌系嘛啊，嗰、那个感受系点样啊？佢哋嗰个商业嘅氛围吓，咁方唔方便到？咁所以好多吓呢、這个唔同嘅方方面面嘅嘢咧，都希望可以有机会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咁而家我哋讲咧就话蝶教龙船嗰个 IP 嚟紧咧，就可能点样常态化嗰个运营啦吓。郭主任或者系应奇啊，即系呢个下一步嗰个计划咧，而家 会系点样啊？咁常态化，咁就好多唔同嘅叫做玩法系要陆续出嚟咯，系咪？阿英奇系嘛？
2: 系啊，刚提到咧，即系嗰个龙船漂移局啊，即系我哋而家公司咧，亦都喺嗰个蝶角墟嗰度咧，攞咗个比较省镜嘅点位，
1: 喂，真系设局喎，嗰度
2: 真系设局啊，系啊，设咗局等大家上嚟噶。啊，咁啊，刚提到，因为呢个点位咧，亦都系当时我哋考虑过。刚子哥提到蝶角墟咧，系呢几年佢哋一个旧三旧改造或者叫八千万工程一个示范嘅一个项目。
1: 嗯，
2: 咁我哋喺嗰度选咗个比较好嘅点，咁啊呢个点咧都系连接住，刚好连接住潭头赛区，同埋东胜赛区啊，一个好好嘅地段，即系从交通啊。同埋嗰個方位上都比較好嘅，睇比賽都比較好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喺嗰度咧會做一啲文創，做啲輕餐，做一啲直播嘅內容去吸引或者叫邀約一啲更多嘅對龍船、對而家龍船漂移文化有興趣嘅一啲客户，或者我哋嘅社會各界嘅熱心人士上嚟同我哋交流。咁啊，大田老師得閒過嚟飲下茶都可以啊，支持下我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另外咧就係我哋未來咧亦都有一個想法，就係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滑龍船啊，確實呢樣嘢係我哋即係不斷走訪村居啊，平時落到去賽道咧都見到好多愛好者，佢又撐住咧單人艇，我哋叫單雞啊，有啲甚至就十二人嗰啲艇都喺度練習。咁、我哋就覺得这个龙船热呢其实它会继续升温的。所以我们都想跟蝶教本土一些培训机构，就是包括好像我们二小它有的龙船基地在这里，跟他们合作开发一些培训啦，龙船漂移文化的培训啦，或者研学啊，或者我们的旅泊服务。就早两天嘛，我都在潭头见到有一只船又被装扮成一只分船，即是人家接亲啊，或者拍婚纱照啊，是啊。都是好有市场的，因为佢影出嚟嘅嗰个古风啊，中国风效果非常之好。
1: 咁新郎新娘喺个船嗰度，佢系一个咩角色啊？
0: 可以打鼓，
2: 可以系鼓手，可以系队长嘅角色都可以系。因为讲起呢样嘢就东胜东啊，好出名嘅东胜东嘅志哥嘅嗰之前嗰队伍咧就。我哋佢有个宿主啊，即係个大芬个女大芬亦都係用蝶教龙船去迎亲嘅。咁成班兄弟去划住船嚟接新娘啊，划住船嚟接佢返屋企，咁真係非常之出片。我哋喺小红书啊嗰啲都已经睇到好多嗰啲即係自媒体或者啲市民发上去，好出圈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觉得呢啲係有可为嘅。咁我哋都希望更加发扬到呢啲嘅龙船文化，咁我会做一啲嘅咁样嘅文旅产品。希望大家会后面继续关注我哋，好似佛趣游啊，同埋我哋啲佛山新闻啊等等啲公众号嘅，我哋会一系列会慢慢逐步推出去噶啦。
1: 系，咁啊，或者阿郭平啊，有咩补充添啊？你啊，因为呢个咧就我谂从宣传推广咧，就你自己而家都就搞紧个号啦，系嘛？咁啊都将好多喺龙船方面嗰啲玩法，咁特别都关注蝶教噶啦吓。
11: 其实咧。即係運營咗一段時間嗰、個醒目龍舟啊，後台好多外地嘅咧，最想玩樣嘢咧，問得最多樣嘢就係、是、唔用龍船，可唔可以用桨板喺嗰度漂？
1: 哦，
11: 即係嗰條水道。
1: 而家就即係比較又比較桨板呢樣嘢玩法比較時興啊，
11: 而且比較快，包括連文志哥佢啲小朋友、蝶教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喺嗰個水道入邊玩桨板嘅。
0: 所以呢度咧，依、這個傳承咧，細路仔咧。亦都是呼应了我们蝶教龙船这一个传承，他们几个小朋友可以夹钱去买一只艇，去整个假期在这里玩，在这里爬，即是这种景象被一些龙船爱好者或者游客拍了下来，发了在抖音，发了小红书，我们都是平时见到，包括我自己有侄仔啊，有些表弟啊，他们真的几个就借啲單雞或者借啲桨板，星期六日約埋35老友就去爬。呢種景象我覺得幾好嘅喺蝶教裏面，有水有河有人氣。
11: 其實咧，我就意思就係話佢呢種體驗感咧，即係例如我如果係我係普通嘅遊客，可能我就兩三個啫。但係你叫我去
1: 整隻龍船，
11: 整隻龍船咧，跟住再借埋睇手咧，就比較難。即係好難去體驗到。你話我一條掌板，其實我好多時候我就想體驗一下 蝶教呢個水鄉個水道嗰、那個環境係咪啊？好、
1: 嗯、
11: 舒服啊嘛。咁、
1: 嗯、
11: 其實佢就容易提供到俾遊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
0: 呢個係未來嘅一個文旅嘅一個商機。
1: 即係搞個入門版啊！
11: 係係
0: 睇㗎，因為每週週有賽事就喺蝶教。
1: 係
0: 係啊，每一個星期六日。

0: 好多啲什么烧鹅杯啊，乜嘢杯乜嘢杯咧，系系创新喺唔同水域里面、啊、或者唔同农委会里面开展呢啲常态化嘅一个赛事，佢就花张邀请函或者公开有呢个赛事，几多人报名？曾经有一个赛区两三日报咗六七十支。由下午一路賽到夜晚、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未来蝶教弄算这个水道的一个水经济来的。
1: 喂，那即是调回转头想这件事呢，真的旺起身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大家要是不是要 book 那个河道是吧？
0: 他每一个农委会在所属的赛道都不同、
1: 啊嗯、
0: 每一个都是我们今年的新的挑战。
1: 点理解咩叫新挑战啊？
0: 你常态化叠加弄算就是四个赛道，
1: 嗯，
0: 咁好似有啲喺庆云啊，有啲喺澳边啊，
1: 嗯，
0: 有啲喺陈峰啊，即系唔喺常态化嘅赛道里面去举办呢啲唔同种类嘅船，佢、
1: 哦、
0: 除咗同我哋有别于传统龙，佢可以二十人龙、十人龙。或者好似穿透咁樣、哦哦，今年係第二屆或者第三屆呢個水泥艇杯，爬水泥艇。
2: 之前講嘅十月九月廿幾嗰慶運杯，佢、哦、就咪由十人龍咯。
1: 哦，
2: 即係嗰種細嘅中細標準龍。
1: 哦哦，
0: 所以依家咧就真係疊教嘅人咧都打開咗呢個格局。
1: 哇，喂，即系唔係淨係嗰幾個彎嘅問題啦，係嘛、
0: 嗯？
1: 即係成條河道都啊～遍河开花喎，系嘛？
0: 系啊，即系呢一个咧，亦都系回归翻头先你话斋，我去睇龙船霸位呢个问题。
1: 啊、
0: 其实点解我哋要将呢、這个原来嘅网红转化为常态化嘅呢个长虹咧？其实好多热爱叠加龙船嘅观众啊，或者粉丝啊，等佢哋更适应于现状，就系我唔使咧同你逼嘅，我夜晚。或者我落班，我三五支嘅喺嗰度周邊食完飯，我去睇龍船，睇完龍船我食宵夜，一條龍，我悠悠閒閒又唔使逼，
1: 嗯、
0: 我中意幾時嚟就幾時嚟。當然啦，依、這個係要同文旅依個深度嘅一個交流同合作，
1: 嗯、
0: 要將依啲信息化，第一時間要推出去。比如好似我哋今個星期嘅亮點就係等住人哋過嚟打破我哋嘅記錄。
1: 哦，
0: 係啊，即係每一個賽事或者每一個活動都有。此时此刻的一个亮点和特色、
1: 啊、不过即是讲回呢，又会不会担心你譬如说你一年呢就只是端的时候搞、一水是吧，那么当然大家都十分之瞩目啦，那么常态化之后呢好像这样东西又没那么稀奇了，这样是吧，
0: 好像早两天、其他龙船过来试赛区、
1: 啊、
0: 或者是讲回到国庆、期间那十日八日试赛区，其实一河兩岸坐住的是很多本土的群眾，以及很多是慕名而來、
1: 嗯、
0: 周邊好像應期或者、在哪裡停車方便、啊
1: 嗯
0: 在哪裡看、啊
1: 嗯、
0: 其實很多的外來的群眾收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們是慕名而來，都是看、那個賽事、啊、其實真正懂得看的肯定是訓練期間最好看、
1: 哦、
0: 因為 我平時跟人家介紹就是說訓練就是我們的小測，
1: 嗯哼，
0: 比赛就是我哋嘅大考，
1: 嗯哼，
0: 你小测出错率肯定会多，嗰啲反算啊、撞算嗰啲镜头啊，每一晚都有。
1: 哦，
0: 系啊，
1: 即系嗰啲咧就反而系大家觉得系亮点所在啊，唔煲一煲佢咧，就好似嗰日咧就啊太顺利啊，
0: 冇话题，
1: 冇话题啊，
2: 节目效果就咁嚟噶嘛，
1: 即系呢啲嘢就叫有啲碰撞系嘛，即系我哋讲做节目或者戏剧里边都有啲冲突先得系嘛，所以呢个咧就原来即系大家睇呢啲叠教嘅漂移赛事咧，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看点。好啦。咁啊，再睇睇啦。关键系今个周末嗰个赛事咩时候先啊？咩时候举行？具体到几点到几点？
3: 今个周末嘅赛事系10月17号，亦即系我哋礼拜六嘅下午2:30正式开赛。咁、
1: 嗯
3: 啊、但系我哋1:30就已经会有一啲嘅现场嘅互动去俾到大家睇啦。咁啊，包括水上嘅十帆游船啦，咁啊现场有啲醒狮表演啦，仲有我哋有啲传统嘅龙舟点睛环节。咁啊，大家早啲过嚟。啊，同埋嗰个提醒一下，因为咧始终叠教嗰边咧就停车位比较紧张，咁所以就如果大家方便嘅可以打车啊，或者佢哋导航到我哋嘅江南名居嘅停车场啊，或者我哋嘅龙船广场，刚刚我睇龙船广场，咁咪顺便可以游览埋我哋叠教附近周边一啲商铺啊，或者我哋一啲特色嘅打卡点。
1: 哦，咁我相信过得去嘅话咧，就肯定一并啊睇埋啦，吓乜关键咧？

0: 就即係的確早啲去啊，入夜都有機會啦，睇完再睇亦都有機會，包括食埋餐飯仲 OK 係嘛？
1: 係啊
0: 係啊，好啊，記得星期六晏晝嚇，咁啊又可以過碟滘嗰度咧感受下龍船漂移啦。
2: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和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5: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6: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46路况。
7: 早上时间嚟到咗9点01分，同你一齐嚟关注下缓慢嘅路段有边啲。虽然你特别留意嘅有广佛新干线啊，小商品城路段双向，海白路与龙溪大道交界位置双向，海白路啊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对开双向都系车多噶，然后灰旗路啊岭南隧道往平洲方向车多缓慢。顺德方面再同你睇睇啦，广珠公路轮滘城区路段往北滘方向咧，呢个时分咧车仔会比较多。龙州公路大良河桥路段往广州方向，以及南果西路啊，奇力士加油站路段往恒坛方面啦，都系车多嘅。高速需要你留意嘅有广佛高速被冲刺到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家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9: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0: 喺公司做中层，
1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0: 喺公司做牛马，
1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1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5: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6: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1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4: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咁再嚟讲就系科学教育啦。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动手做系好紧要，因为我哋强调做中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家长要有一啲误区，亦都要避免嘅。
7: 系啊，
6: 秀姑同我哋讲一讲。
7: 我觉得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咧就系、是。不要包办代替，他做实验，他想去体验，咁做咁耐都唔得，做嚟做嚟错，哎嗱，话俾你听啦，咁啱啱，呢叫包办代替，你就代替咗佢嘅思考，代替咗佢嘅质疑，咁长期咁佢咪冇呢啲能力咯，系咪啊？
6: 即包括下我哋小朋友有啲小功课就翻去种种子或种豆子，系咪？咁佢会长出啲苗啊咁样嘅。但你发现其实啲小朋友攞翻嚟交功课嘅时候咧，好干净嘅，好整齐嘅。咁但系亦都系过于整齐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系
7: 家长帮咗，
6: 家长已经完成咗呢个任务啦。
7: 系啊，
6: 即其实乱都冇问题。
7: 有咩问题啫？
6: 系啊，
7: 佢做错咗，做到污糟邋遢。佢都係一個體驗嘅過程啊，因為佢要反思，點解人哋咁乾淨？點解我搬翻嗰個咁污糟咧？係咪？佢要反思嘛。咁家長要注意喺呢個過程咧，唔好急於去糾錯。發現佢錯啦，你錯咗啦，你乜乜啦？錯或者對，由佢自己去鑑別。
6: 係啊，即係甚至啲糾。最后个个小朋友都
7: 烂晒都好啦，完全出唔到啊！
6: 咁大家其实有呢个过程，有一个经历，佢有失败，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好嘅体验。
7: 佢就会啊，人哋嗰啲长得咁靓，点解我全部都烂晒嘅咧？佢就会反思，会回忆我做嘅时候啊，淋水太多啦，浸烂咗啦，咁啊，即系唔好觉得佢错啦，我马上就要帮佢纠正，将我正确嘅话俾佢听，咁咧就剥夺咗。孩子嗰种体验嘅过程啦，呢个要避免嘅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咧，整个过程咧确实系要注意安全嘅，因为佢中间咧或者会要用到火啦，系咪啊？或者要用到电啦。如果走出社会面对住嘅点样交通安全啦，这个安全系要放喺第一位。我觉得家长主要系。要避开呢两个误区。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佛山龙船世界最强。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嗯，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啲人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

0: 最近咧，分红险呢一类保底加浮动收益嘅产品咧，非常之热火，好多人喺投保嘅时候都会问一啲表现咧系直接挂钩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啦。咁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嘅人身险公司嘅投资成绩单又系点样呢？先同你睇下行业嘅总账。今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年化投资收益率大概4.5%，比去年同期高出0.5%。按照全行业平均35.8万亿可运用资金嚟测算，上半年咧全行业咧投资收益总额大概7800亿啦。唔单止投资端亮眼，负债端咧亦都系量价齐升嘅。点解理解呢？年初嘅时候咧开门红咧就打得顺利，保费规模同埋新业务价值同步增长，行业净利润咧自2023年以嚟已经系4年升啦。整体势头系比较好嘅。72家嘅人身险公司入边咧，近60%嘅投资收益率咧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但系唔好睇整体嘅数据好睇。嗱，公司之间嘅分化咧，其实系比较剧烈嘅。首先，收益率能够跑赢行业嘅唔多，只有28家，而且咧仲唔到40%。嗱，其次，高收益同埋低收益两头嘅公司嘅数量喺度增加，两极分化就明显啦。咁同大家计笔数啦，嗱，上半年全行业嘅投资收益就比去年咧多咗1500几亿。呢1500几亿入边咧，有1200亿左右咧系由老六家嘅头部寿险公司嚟贡献嘅，占咗全行业增长额嘅近80%，头部效应更加明显。点解差距会拉大呢？一方面咧系资产规模差距悬殊，大公司嘅资金盘子大，投资配置选择更多；而中小公司喺资金体量啦、市场择时上边咧，本身咧就系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咧，就而家大多数嘅寿险公司都执行咗新会计准则啊，咁而投资收益咧受到资本市场波动嘅影响更加大，行情上涨嘅时候咧，分化自然更加明显啦。再讲下你好奇嘅资金嘅动向啊！今年上半年咧，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同比增长13%。其中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嘅资金首次超过40万亿，同比大涨34%，同资本市场形成咗双向奔赴嘅态势啦。咁从行业报告嚟睇，家电、电力、硬件设备都系险企重点加仓嘅方向。比如国寿就会增配长江电力啦，平安咧就增配咗中国核电，而最近咧好热议嘅科技股啊、AI 股啊、隋音科技啊、宇树科技啊，险企咧都因为布局得比较早，所以有好可观嘅浮盈。咁净系分红账户打新，如果拥有呢两只股票嘅话咧，市值咧都唔少噶。咁最后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当然睇险企嘅投资收益率，唔好净系睇住短期嘅排名，唔同公司嘅资产规模、执行嘅会计准则有所差异，简单横向对比唔一定准嘅。尤其买分红险嘅时候，更加要睇长期收益嘅稳定性，以及对负债成本嘅覆盖能力，稳字当头咧先系硬道理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种牙的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了。很多之前觉得种牙贵的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了。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些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是脱落呢？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0: 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都唔陌生㗎喇。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1: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0: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0: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0: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1: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0: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1: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0: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0: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0: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咧，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1: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

0: 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的要慢慢改的，就好像拍牙片那样，有些人觉得有辐射就不愿意去拍，拍片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恐怖呢？你跟大家解释辟一辟谣了。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啦，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上午9:30。
1: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2: 四六天气预报，
3: 今日感觉依然有啲热辣辣，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50%-80%，温度介乎25-34之间，森林火险依然仲系橙色预警信号噶，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00-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星期三继续会有我哋嘅换身生活家吓，咁我哋嘅节目咧，今日星期三，咁啊，经常有听开嘅朋友就知道，我哋星期三都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仲帮我哋啲市民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咁不过今日咧，就喺我哋嘅专家上嚟之前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个，一个喺我哋嘅禅城区祖庙板块受欢迎度好高嘅一个项目，咁就系会有我哋六成锦海棠，欢迎，有请我哋啊！何总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何经理。
7: 大家好，我是六成锦海棠的销售经理何经理。
3: 咁啊，何经理啊，其实刚刚咧过去嘅一个长假啦，其实我哋嘅项目嘅到访量啦，同埋成交都好唔错噶。
7: 啊，系啊，系啊，
3: 系啦。咁啊，整体嘅情况会系点样咧？
7: 呢、這个国庆假期嘅话咧，我哋就系成交咗21套嘅，系咁对于成个市场嚟讲嘅话咧，呢、這个量都算系
3: 系好暖噶啦，呢个系好暖嘅量嚟噶，
7: 系。咁疫情嘅客户疫情都比较高，因为深圳之后啦，咁我哋项目因为祖庙板块超新规嘅话咧，都系近一年嚟。就
3: 即係貨量其實唔係好多㗎，
7: 啊啊，
3: 所以大家咧就及嚟及去咧，都一定會及我哋呢個項目，即係只要係祖廟嘅話，呢一個板塊裏面啦，而且仲要係我哋呢個係新規嘅項目，
7: 係冇錯冇錯，
3: 得房率係好高喎，
7: 係係係。
3: 我之前聽你講咧就話，嚟到我哋錦海棠睇嘅人群當中，佢都會有一個好敏感嘅地方，就係佢係唔係新規喎？係
7: 冇錯，因為咧其實近一年度嘅話咧，其實有一部分客户群體咧，佢只是找市面上的新規去看的，祖廟的話呢基本上就是繞不開的錦海棠了，
3: 是啦，因為呢就首先我們講一下啦，就是這個地理位置，因為可能有些朋友是聽著節目的，可能剛好有些朋友就是刷到我們的視頻號直播間，我們今天的直播除了可以聽著 FM94.6 之外，也都可以通過視頻號佛山家房產，就是佛山跟著有個家好房產，也都可以通過我們的視頻號進行一個收聽收睇同埋直播互動嘅，
7: 係啊，
3: 咁我哋再講講我哋依個項目所處嘅位置先啦。
7: 咁佢個位置嘅話咧，其實我哋嘅客户比較關注嘅幾個點，第一個嘅係咩咧？第一個就係地鐵，因為佢係喺同濟路地鐵跑出嚟，咁比較近嘅一個距離。
3: 好似話200米左右，
7: 係200-300米到，
3: 係啦，即係行幾分鐘就到啦，話咁快就到啦，
7: 係行幾分鐘就到噶啦。所以嘅話咧，就有一部分關注地鐵嘅客户，咁佢基本上會順住廣佛線 啊，順著講法線嚟睇，咁會睇到我哋呢個項目。咁呢個係第一個。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祖廟本身喺周邊住嗰啲群體。因為咧佢哋就比較熟悉祖廟呢個板塊。
3: 係啦，我哋講啲地緣性嘅客户啦，
7: 係地緣性嘅，
3: 即係對呢一個區域板塊好有黏性嘅。
7: 係冇錯。
3: 因為咧，我知道有一啲嘅置業者啦，佢哋會覺得係。去遠少少嘅地方咧，佢都覺得太遠啦。我就要買翻喺附近。咁但係你知咧，城市更新嘅地塊其實好矜貴嘅，
7: 冇錯，
3: 好耐都唔得一笪地啊。
7: 係啊，係啊，
3: 咁所以就話，一有咁開頭嘅時候，就會專門就跑去睇下啱啱自己。
7: 係冇錯。所以嘅話咧，呢一部分都係我哋佔大頭嘅客户群體，主要都係周邊啲老街坊。
3: 係啦，即係
7: 咁老街坊主要嘅一啲咧，係就係父母買俾仔女。
3: 哦，
7: 係呢啲
3: 大家想住近啲。
7: 冇錯，冇錯。冇錯，以前咧我哋就講嘅係一碗湯
3: 嘅距離，
7: 係冇錯。咁因為你知道依家年輕人唔係好中意煮飯，咁可能咧佢就係分開住，但係咧食飯可能一齊食。
3: 明白，即係咧總之就係我哋係喺呢個區域裏邊，但係唔好離得太遠，因為相互有個照應又好重要嘅。咁有時年輕人都要照顧下老人家，睇下情況係點咧。就有個普通話話，大家相互幫襯啊嘛。
7: 對對，
3: 但係其實就係相互去照顧啦。係
7: 冇錯冇錯冇錯，
3: 呢個係佢哋去置業嘅一個。原因喂，咁仲有咧，就是、我知道我哋项目里边啊，其中有一啲嘅面积段早就已经清咗货卖晒，
7: 系嗰、那个系111方，
3: 系好好卖啊！原因系咩咧？
7: 其实咧就系、是、第一个就系话嘅话咧，即系因为我哋都知道总价相对嚟讲低啲嘅群体一定系多啲嘅，系咁我哋之前嘅话咧，111方嘅总价段咧就是。大概喺250万左右，系咁，所以嘅话咧，其实对于周边嘅
3: 改善嘅客群，佢哋嘅入户嘅门槛就
7: 门槛会低，系呢个系一方面。咁第二个方面就系咩咧？就对，因为超新规佢本身111方，相对以前嚟讲，可能系120几、130方，
3: 系啊，因为得放率高啊嘛，
7: 系得放率高，
3: 即系以前可能得嗰80%，咁你就算100方都系80方啫，
7: 系冇错。
3: 咁但系而家111系得放率高，就等于以前可能系123咁样，
7: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系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咁第二个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咧，我哋打个比方，父母买俾仔女嘅呢种情况，因为佢唔同父母一齐住，佢其实咧小四房已经够用噶啦，系就佢唔系话三代
3: 同
7: 或者四代同堂嗰种，佢可能需要白七或者打上嘅。
3: 咁嗱，你刚才提到白七或者打上咧就啱晒，因为其实而家我哋六成锦海棠咧，而家主推嘅就系有两个面积段啦，一个系
7: 138，
3: 一个系
7: 173，
3: 系啦嗱，咁如果讲起173嘅话咧，按照得房率系以前等于系超过200方。200方
7: 左右，
3: 这个呢个户型嘅话，目前我知道其实喺假期期间都卖得唔错。
7: 系
3: 咩客户买咯？听讲好似话广州嗰边都有朋友过嚟买。
7: 系我哋咧有两组客户咧系比较经典嘅一个客户，其中一组咧就系喺海珠区做老师嘅，咁佢退咗休。
3: 退休老師，
7: 咁退休老師，因為大家知道海珠區依家俾400多万，可能就係買一個80到90方，
3: 好細下嘅，好剛需，
7: 係好剛需，
3: 即係同埋個小區配套係冇錦海棠咁好嘅，
7: 係冇錯。咁呢個客户佢點解會即係嚟到祖廟買咧？其實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佢都係通過啲電台啊、啲視頻號了解到呢個項目，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嘅話咧，就係佢本身咧。以前周六日咧就經常會嚟祖廟玩，係、
3: 哦、
7: 其實我哋依家因為其實廣州有部分啊，海珠啊、荔灣啲客户咧，佢其實時不時都會過嚟祖廟，
3: 明白，即係佢對呢個區域板塊咧，佢唔係陌生嘅，佢有親切感嘅。
7: 冇錯冇錯，只係話咧，佢以前了解呢個板塊只係過嚟食下嘢啊，度下假嚟玩玩咁樣嘅。
3: 而家就乾脆過嚟住。
7: 係依家因為佢退咗休啦，佢唔需要。

0: 要每日通下，系要，因为其实广州客户早期大家知道点解广州客好多拣千灯湖板块，就是因为千灯湖离广州相对嚟讲系近啲，系冇错，
1: 搭地铁
0: 吓，系地铁会近啲。咁依家点解会拣到同济路或者系祖庙，就系因为佢唔需要每日赶时间，
1: 系啦，佢唔需要通勤啦，
0: 系
1: 佢就需要享受一个好嘅品质生活，
0: 冇错啦。咁同样嘅价钱，你喺荔湾又好或者海珠又好，佢只能。
1: 买啲好乾嘅，
0: 系八十零方，咁成个盘都比较乾爽，
1: 系啊，
0: 系咁，但系佢同样嘅价钱过到嚟佛山，过到嚟祖庙，佢可以享受一个独梯独户嘅，
1: 系
0: 一百七十几方嘅，咁样两百方嘅一个空间嘅，
1: 系啦，而且咧仲有整体嘅会所配套咧都好丰富，
0: 系。
1: 如果你话去翻佢哋原本喺广州嗰啲区域嘅话咧，其实好难揾到咁多，
0: 系冇错，佢可能要1000万打上，
1: 系啦，嗱点解咧？嗱，即系如果大家对锦开堂有了解，或者可能你如果未去到个项，你可能都曾经在某些平台里面刷过他们的很多的网红照，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整个会所就做到好像华尔道夫酒店一些的高车酒店这样的风格，海派风格。
0: 是海派风格。因为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海派风格呢，在我们之前在市面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1: 是
0: 比较稀缺。那后面我们之后的话呢，其实就会很多的，确实是很多客户他可能不是来买楼，
1: 他
0: 只是
1: 为
0: 咗嚟
1: 打
0: 個卡，係啊，佢只係為嚟打個卡，所以講話咧，六成喺審美呢方面嘅話咧，佢仲係有自己比較獨特，
1: 即係呢個美學嘅，我哋講有 taste 啊，係
0: 冇錯，
1: 咁而且咧就話，喂，當你係呢度嘅業主嘅時候，呢、這個唔再係你需要去到一啲嘅高車酒店先可以享受到啦，而係你呢個會所本身就係配套俾業主嘅，
0: 係冇錯，
1: 咁就可以喺嗰度享受咩咧？有我哋嘅飲下午茶嘅地方，
0: 飲下午茶嘅地方，
1: 有美甲嘅地方，
0: 係
1: 嘛？跟住咧仲有小朋友玩嘅玩樂嘅天地，係啦，而且嗰啲咧就唔係話哇係咪？求其攞啲波波池整兩條水滑梯落去啊，唔係，而係好似而家我哋一啲大型嘅
0: 商場
1: 入邊嘅嗰啲小朋友主題樂園咁樣嘅啊，咁仲有例如我哋嘅泳池啦，
0: 係
1: 嘛，好多好多嘅，你真係可以去到感受，包括埋咧，我見到我哋嘅嗰個閱讀區啊，嗰個圖書，
0: 我哋係圖書館，其實已經係同佛山圖書館係聯合一齊嘅
1: 合作㗎，
0: 係你可以去嗰度
1: 借閱，
0: 借閱係冇錯啦，
1: 而且咧嗰個地方下，首先嗰個門頭嘅設計，佢就好有特色嘅，叫咩話？狀元咩？
0: 狀元級地，
1: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一個好靚嘅門頭，跟住你入到去嘅時候咧，就總之嗰種裝修嘅質感、海派風格嗰種咧，即係假如你話係有去過上海華爾道夫酒店嘅話，咁你就會更加清晰啦。咁華爾道夫酒店咧，平時唔貴嘅時候，可能大概3000几蚊一晚左右啦，咁貴嘅時候咧就5000-6000一晚左右啦。咁你可以就大概知道嗰種歸家儀式感係有幾有派頭啊。
0: 係冇錯。
1: 咁當然咧就好重點嘅都要讲翻我哋嘅户型先啦，当然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就我都想预约去睇下楼，咁当然啦，亦都系可以去到我哋嘅私信我哋吓，佛山加房产呢个视频号，记得系佛山跟住加好房产呢一个视频号，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跟住私信俾我哋，咁我哋小助理咧帮大家去提前做好预约，由 V I P 到房咁样噶吓，咁当然你话我就近嘅啫，直接过去得唔得啊？可以嘅，去感受一下，因为咧其实有唔少嘅客群都系沿住地铁线路咁去买楼。
0: 冇錯，其實呢一部分客群嘅話咧，主要係就係廣發線為主嘅，係佢會從桂城睇到善城，甚至乎睇到佛山新城呢個板塊，係啊，
1: 咁佢都嚇1、2、3號線佢都睇齊
0: 喎，係啊，因為其實點講咧，即係。廣州如果廣州客户揀佛山，其實早期係咩呢？早期係因為限購嘅原因，佢佛山
1: 會有外日嘅過嚟。
0: 咁依家咧，好多人咧就更加多嘅就係第一個係交通方便咗。再加上咧，本身佛山嘅
1: 就可以提供到個配套，
0: 可以提供
1: 又可以俾到佢，即係話你要消費有啊，
0: 消費有
1: 啊，高端啲嘅有啊，
0: 冇錯啦，
1: 你要休閒慢生活嘅有啊，咁樣
0: 係包括學校啊、醫療啊，其實佛山都已經係非常之好
1: 嘅。咁包括嗱，我哋嘅項目咧，不如都同大家講下有啲咩嘅配套啦。雖然有唔少嘅我哋嘅本地佛山嘅客群咧，一講大家知道係邊度，但係亦都因為我哋嘅節目其實都有唔同嘅區域，我哋大灣區好多唔同嘅朋友。有聽嘅，咁我哋都同大家講講啦，好嘛？我哋嘅配套。
0: 其實配套方面嘅話咧，第一個當頭先講到嘅地鐵啦，咁第二個嘅話咧就係商業配套啦。咁大家都知道，隔離就係祖廟，祖廟其實。 應該是整個佛山商業來講比較旺的。
1: 即係總之嚟到佛山就必定去祖廟，
0: 必定去祖廟打卡。
1: 啊，睇完祖廟咧，你話商場啊、嶺南站啦，係咪有嶺南天地啦？即係嗰一個塊誒嗰一塊嘅區域。
0: 係嗰塊嘅區域，所以佢喺商業配套、交通配套上面嚟講係比較完善嘅。係咁另外嘅話咧，就有一部分咧就會比較關注讀書啊，
1: 係
0: 讀書，因為其實好多人新佛山人。佢對學校係比較關注嘅，咁我哋對等嘅學校嘅話咧，幼兒園係隔離嘅機關幼兒園，咁小學嘅話咧都好
1: 附近啦，係兩係教學資源啦，
0: 係教學資源係唐濟小學，咁都係比較近嘅一個八年嘅一個小學嚟嘅，咁對於老嘅善情人佢就好
1: 就唔使介紹啦，
0: 係就唔需要介紹，
1: 唔需要介紹。
0: 咁對於外區嘅一啲客户嚟講，佢會比較注重啲學校佢係有比較。好嘅一個歷史咁樣嘅一個情況，
1: 明白啦，即係嗰種底韻啦，係
0: 底韻冇錯啦，
1: 即係話商業啊、交通啊，其實就已經係配套曬，
0: 係
1: 包括埋我哋自己小區裏邊嘅會所有乜有物話數一數啊，
0: 係咁有女王空間啦，係小朋友嘅兒童天地啦，咁有書屋啦，係冇錯啦，咁因為咧我哋呢個地塊
1: 仲有私人廳嗰啲啊，
0: 係冇錯啦，咁比較特殊嘅係咩咧？因為以前呢個地塊咧係游泳馆嚟嘅，本身佢就系一个所以我话咧，我哋系即系配套系有一个含温泳池嘅，所以加埋健身房，
1: 系
0: 健身呢啲嘢都已经配件
1: 有噶啦，系即系总之咧，你想有品质生活嘅嗰种会所配套，本身就已经系做好咗噶啦，
0: 做好咗
1: 啦，唔使等嘅，
0: 系即系咧新嘅小区，大家都知道，可能有泳池嘅小区咧比较多嘅，但系咧有含温泳池嘅小区咧就系非常之少嘅，
1: 系因为呢个应该叫做改善型比较。級別高一啲嘅先會做含温泳池，因為佢投入嘅成本會比較高。
0: 係冇錯啦，投入成本係比較高嘅。
1: 因為好多戶外嗰啲泳池咧，有啲過咗幾年之後喺度養樹葉。
0: 係冇錯啦，
1: 係啊，係啊。嗱呢點咧就係點解會係咁多改善型嘅群體會選擇綠城錦海棠？首先地理位置啊，同埋配套啊等等呢啲都係有原因嘅。咁而家主推緊嘅咧為138方同埋173方啦。咁呢兩個嘅户型咧，佢係有啲係專梯專户嘅喎。
0: 係冇錯，其實138方同埋173方咧，都系以专梯专户为主嘅，系只系话咧，我哋前期因为我哋有四栋塔楼系有138方嘅，
1: 明白？即系有啲高层嘅，
0: 系高层嘅，佢会有138方。
1: 喂，同埋有啲房间咧，其实可以望到好多我哋城市地标嘅夜景嘅。
0: 系啊，系啊，系，因为我哋依家都开放咗24楼嘅一个实体嘅一个
1: 样板间，
0: 系冇错啦，冇错啦。因为之前嘅话咧，可能都系低楼层嘅样板间，系我哋都喺国庆嘅时候开放嘅，
1: 开咗一啲高楼层嘅，
0: 系冇错，所以有啲冇去睇过高层嘅周边景观嘅，可以过嚟睇睇。
1: 系啦，即系咧，你无论系白天又去睇睇，夜晚去睇都得
0: 嘅，夜晚都得嘅。
1: 系嗱，即系而家咧，真系好有诚意噶，唔系净系白天先可以睇楼啊，夜晚都可以。
0: 系随时预约，随时可以。
1: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咧，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想咨询，亦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上面啦，去文字咨询我哋啊何经理，咁亦都系可以咧，就系关注我哋佛山家好吓，有个家好嘅佛山家房产呢一个视频号咧，亦都可以喺我哋直播间里边咨询嘅。咁当然可能你又听紧946啦吓，或者可能咁啱揸车喺附近，我路过锦海棠，我又去睇下得唔得啊？得系嘛，系啊。咁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既然系咁多人中意去打卡咧，其实系有佢嘅原因所在。
0: 系系系。
1: 仲有我知道我哋本身嗰个交标嘅装修标准都高嘅。
0: 系系。
1: 因为有时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单价嘅，单价佢除咗系话你本身嗰个地段嘅价值等等之外咧，佢有时系交标俾你嗰啲装修品质，其实佢系投入咗一大部分嘅费用喺里面，
0: 系冇错，即系其实都会有比较多客户如果系对比竞品嘅话咧，佢会发觉到，点解我哋嘅价钱会稍微比其他会高少少？
1: 系啊，我哋因为寻晚我哋有专场直播啊嘛，当其时我咧睇个价格嘅时候，我话哇，同旧年嗰时候推嗰啲差唔多价格，好稳定喎，佢话
0: 系啊，呢个盘系因为我自己做呢一行做咗14年噶啦，做咗14年，咁基本上从2021年之後，其實大多數樓盤嘅價嘅
1: 都會有啲係
0: 有往下少少，
1: 係
0: 往下少少。咁呢個樓盤係從上年嘅10月份開盤到依家係。 價錢係冇調整過。
1: 係啊，我就話：咦，呢、這個幅度冇有籌，
0: 係就係、是、上年嘅價。
1: 係啊，上年嗰幅度，不過有啲已經冇曬貨啦。
0: 係冇曬貨啦。
1: 即係嗰啲已經冇曬貨啦，有啲貨已經冇咗啦。咁依家咧就因為佢有時咧樓盤開發，佢係會有一期一期咁推嘅。咁而家區嗰啲咧就會係相對個面積段會大少少。
0: 係面積段大少少。咁講翻。

0: 翻头先讲嘅，第一个系咩咧？就头先你讲嘅，张标会高高少少啦，
1: 交
0: 标会高少少啦。呢个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系咩咧？因为本身呢个地价都系比周边嘅地价会高少少、因为佢当时溢价系比较高嘅。
1: 明白，因为个地段嘅原因，同埋好耐都冇喺嗰个位置
0: 讲过。系、因为咧祖庙呢个板块，其实你会睇到因为我哋当时系2.9万方嘅地，咁从上年我哋系五月份攞嘅地，到依家为止。其实整个祖庙是、上牌呢前上两三日
1: 是就有一块新的
0: 是新的地
1: 就
0: 拍了，但是新的地块你知道是一万方不到的，
1: 它还要、例如好像我们的阳台率它是要
0: 八四方打上，
1: 对，才可以有30%的阳台率。
0: 没错、未来的话周边有的地块，比如我们说的、隔离的教育局的地块、它都是1.1万方。
1: 明白，就是说在占地上面的社区是没有现在我们的开拓的。
0: 是冇錯啦，咁大小區同細小區佢嘅區別喺邊度咧？點解嗱？錦海棠咧，佢係可以起10幢樓嘅。咁你打個比方，頭先我哋講嘅東華里嘅隔離嗰個地方，咁佢最多可能只能起2幢樓。
1: 明白，
0: 系咁对于改善嘅客户嚟讲，佢对于小區嘅一个规模系有要求的。
1: 明白，
0: 1-2幢樓咧，佢大多数客户觉得呢个唔系改善。是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讲会刚需一点。
1: 即是我应该讲是不同的客群他的需求不一样。
0: 是没错啦，因为、本身、在、祖廟这个板块的人来讲，如果打个比方他买一间新屋、他是希望、因为以前的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小区的嘛，因为那些旧屋。
1: 是旧屋的话。
0: 是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小区、所以的话呢，如果他买一间新屋，他希望、有个小区。
1: 对，要有会所。
0: 是
1: 有。还有那个片区真的有会所的小区，即是新楼啊，是很少的现在。
0: 很少。是没错啦，所以这个是、其中的。
1: 有稀缺性。
0: 是有稀缺性。其中的一个点，为什么、我们的价钱会比周边、高
1: 一点。这么稳定是不是？
0: 稳定或者是高
1: 一点。开盘到现在
0: 是。一个就是他的一个销量是稳定的销
1: 量。讲应该系就个项目其实都好有底气，就知道我啲嘢系一定有人中意啊！
0: 系呢个系呢个系第一个，咁、第二个系咩咧？就系话头先讲嘅一个交标，确实我哋比起周边嘅交标嚟讲，我哋会高少少。
1: 嗱，跟住都有朋友问咧，咩时候可以收楼、啊？
0: 收楼嘅话咧，我哋合同时间系明年年底，
1: 咁快
0: 咯
1: 都，
0: 系咁我哋
1: 10月啦，
0: 依家已经10月啦，就差唔多1年到嘅时间啦。咁依家已经系全面封顶噶，
1: 系因为我哋都系新规嘅，新规嗰啲就未有咁快可以。
0: 系新规，其实我哋如果系30阳台，我哋已经系最早嘅一批交楼嘅啦。
1: 即是屬於早交樓的那批，
0: 是早交樓那批的了、因為其他的可能有些都去到200年，
1: 有些
0: 是沒錯了、
1: 所以就說如果大家即是想，因為現在828的申請之後、有很多都是要真的要起好了，搞定了才可以買，
0: 可以買，
1: 是可能會等一段時間，
0: 沒錯，
1: 但如果現在已經是現成的了、已經是賣了、跟著大家也是想看是新規的產品、還有就是我們的配套生活的氛围已经是全部成熟的啦。
0: 是。
1: 这个区域的啦，咁可以啦去到我哋嘅绿城锦海棠去睇睇啦。而且就係话即使你唔係揸车搭地铁都可以到。
0: 是没错。
1: 咁就去到同济路站我哋嘅广佛线。
0: 广佛线是同济路站。
1: 路站
0: 出嚟。
1: 出嚟大概
0: 行几分钟就到㗎啦。
1: 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项目啦。咁你都可以呢就话除咗系去睇楼之外，或者你可以先去感受一下会所俾到大家先。我记得之前曾经因为去年好房子嘅时候，我哋嘅项目已经系推出其中一部分嘅流动啦。咁而其中呢有一啲嘅业主佢真系就系参加咗项目里面嘅一啲社群活动。跟住鍾意咗就喺嗰度买楼。
0: 係呀。咁我哋針對業主或者針對我哋嘅客户嘅話咧，我哋嘅活動係冇停過嘅。咁好多忠實嘅業主，基本上每一個星期都會嚟參加我。
1: 咁犀利，個個星期有活動啊！
0: 個個星期都會有活動，
1: 開心啊！嗱，所以成為業主就咁啦。
0: 係冇錯。
1: 即係例如係啲咩活動咧？好似係有啲插花啦，
0: 係包括咧，我哋有啲結合即係祖廟啲文化啦，
1: 即係嗰啲非遺文化，
0: 非遺文化，
1: 剪下紙啊，
0: 係冇錯啦，冇錯，
1: 整下啲陶藝啊，
0: 係啊，
1: 都好多嘅活動可以參加，
0: 所以啲業主都比較開心，即係比較中意參加呢啲。
1: 嗱，所以就係咁啦，買樓佢淨唔係話淨係你買咗套樓嚟，後期你嘅居住啊、社群嘅活動啊，係嘛？點樣可以令到業主住喺嗰度咧？係唔係得個住嘅，而係喺嗰個社群活動上面係好豐富、好開心嘅？
0: 冇錯，
1: 呢點好重要嚇。咁我哋 我哋都同大家再去分享一下嘅。咁我先九四六。

0: 呢边先去去客户声音啦，咁我哋视频号呢度咧继续同大家倾倾偈下。
1: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0: 好，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噶，咁啊直播室咧除咗会有永永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六成锦海棠嘅何经理嘅，咁啊继续请何经理出嚟先吓。咁啊因为刚才咧就我哋呢边电台呢边啊去紧客户声音啦，咁啊可能有啲地方冇听到嘅。我哋刚才讲到咧就话而家我哋嘅要买锦海棠首付大概系50多万左右就可以噶啦，
7: 上到车啦。
0: 系啊，而且咧我哋呢度全部都系改善嘅户型嚟嘅，
7: 冇错。
0: 嗯，改善户型咧佢有好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我哋所有嘅嘢都系以品质为主，我哋可以同大家讲讲我哋嘅品质啦，好似我哋刚才讲到嘅一个交付标准啦，我哋全屋中央空调啦，
7: 系冇错，
0: 跟住仲有边啲啊？你都讲
7: 即系依家其实市面上嘅话咧，我哋可以睇到嘅就系第一个八百酷。咁第二个嘅话呢就是全屋嘅护墙板。
0: 做晒入面嘅护墙板。
7: 係冇错啦。
0: 即係作为我哋业主係唔需要额外再话我要整靓啲佢嘅墙
7: 板。係唔需要㗎。即係以前我哋自己收楼返嚟呢，你自己。
0: 七面咋嘛。
7: 七面你都要重新
0: 加啲嘢。
7: 即係加啲嘢。
0: 要个墙布要唔要护墙板。
7: 係冇错啦。咁锦海棠係唔需要嘅。
0: 係。
7: 系咁包括电视背景墙啊，
0: 背景墙都有晒，
7: 都有晒噶啦。系咁呢啲嘢基本上你就系买
0: 电器，一啲家具，
7: 咁
0: 搞掂噶啦。
7: 系系冇错啦。
0: 跟住厨房啊嗰啲，
7: 厨房嘅话咧就系咁基本嘅三件套啦，
0: 都有齐，
7: 都有齐。
0: 喂，好似系仲要系有三个胆噶，即系灶啊，
7: 系啊，
0: 三个灶头噶，
7: 系三个灶头，
0: 系啊。
7: 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人咧，
0: 中意煲靓汤啊，
7: 煲靓汤系啊。有啲42个可能唔够用，
0: 系
7: 所以我哋系用咗3个，
0: 所以就系咯，所有嘢都帮你前置晒噶啦，
7: 系冇错啦，包括净水器啦，因为好多地方嘅话咧系冇，即系
0: 冇帮你专门喺度，
7: 冇帮你专门整，我哋已经专门整好噶啦，系咁消毒碗柜咧呢个系
0: 有啦，必备啦，系啊，必备啦，
7: 系包括咁嗰个，
0: 喂，仲有记得厨房咧，好似都已经做咗啲三联动嗰啲门喺度咯，
7: 系
0: 咪？我随时系开放式又得，唔开放式又得咁噶咯。
7: 系冇错啦，其实呢个咧就系重新规之后咧，其实大部分人咧都已经开始咁样去做。
0: 因为中意 LDKB 嘅设计，
7: 系啊，呢个
0: 即系叫成个一体化嘅设计，就会令到我哋成个屋企咧嗰个公共空间望起身更加阔落。
7: 系冇错，冇错，冇错。
0: 喂，仲有我哋嘅阳台咧，开间咧最大去到几多啊？
7: 比如话173嘅去到2米打上噶啦，
0: 系啦就系啦，喂阳台进深啫喎，系咪？
7: 系啊系，
0: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证明你个阳台率好大啦，
7: 系啊系啊系
0: 啊，所以就得房率高咧，亦都系呢个原因嘅。咁啊，因为今日嘅 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咁、但係都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話，如果大家趁住好房節去睇樓嘅話咧，其實係會有額外嘅著數嘅，
7: 係冇錯，
0: 因為我哋會有額外啲折扣或者係會有一啲嘅疊加啦
7: 嚇，
0: 比如話、哦、我買埋停車位，仲會有一啲專門嘅
7: 優惠券，係冇錯啦，
0: 係嘛？呢、這個都係我哋好房節期間嘅，
7: 冇錯冇錯冇
0: 疊加優惠嘅，咁所以而家係一個置業嘅叫做好好嘅窗口期，
7: 冇錯。
0: 咁當然有啲朋友話喂喂，唔係之前話誒、國慶有一啲項目嗰啲國慶假期嘅政策都收翻啦咩咁樣？誒唔緊要，只要上到我哋節目嘅好房子。嗰、那個折扣可以繼續俾你，
7: 冇錯啦。
0: 啊，呢點係好重要噶，
7: 非常之重要。
0: 人哋冇，我哋有，
7: 冇錯啦。
0: 好好好，今日亦都唔該曬錦海棠嘅何經理同我哋分享啦。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六城錦海棠嚇。假如咧你話哦，我要搭廣佛線嚟嘅，咁就同濟路地鐵站出嚟行一陣間就到噶啦嚇。咁如果你話自己打車揸車啊，咁
7: 直接導航
0: 就係啦嚇，或者係咧就去祖廟玩啊，或者去買嘢啊，附近嘅時候都有啲親戚朋友係嘛，剛才講。到啦，有啲廣州嘅客群過嚟玩玩，誒、又覺得不如喺度買套樓住啦，正喎、啊，抵好多喎、啊，咁樣啊，亦都可以去睇下嘅。咁而且即係整個嘅會所咧，係真係好有誠意嘅，即係高車酒店嘅嗰種規劃去打造個會所嚇，咁啊好有感覺啦，開派嘅風格啦。好，咁啊，如果大家話有想諮詢了解咧，亦都可以關注我哋嘅佛山家房產呢個視頻號，私信我哋嘅小助理亦都可以。咁啊，唔該曬何經理。
8: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唐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10: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9: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10: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9: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1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10: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10: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3: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因为星期三啦，咁大家经常有听开我哋节目就知道，必定会有我哋阿陈总出现嘅。系早晨，陈总。
4: 嗯，大家早上好。
3: 系咁啊，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啊。咁啊，陈总刚才咧就亦都系我哋好房子嘅一啲上线啦。咁啊，咁啱咧嗰个好房子嘅项目，我哋刚才讲嘅嗰个亦都喺我哋祖庙嘅板块里面嘅。
4: 嗯，冇错。
3: 咁所以今不如都干脆就讲下啦，近期一啲嘅消息啦，喺我哋嘅祖庙片区里边咧，最近亦都系成交。交咗一笪啊靓地窄地吓，咁啊呢一个咧就呢一个地块其实就好近，近到咩咧？就系、是。正正喺嗰、那個百花嘅斜對面嘅啫，係咪啊？
4: 冇錯冇錯，
3: 啊，
4: 係啊，就係喺百花廣場同埋興華商場以及係華輝廣場嘅一個比較優質嘅地塊
3: 嘅
4: 供應，
3: 即係夾住嗰個位置啊，嗰條路。
4: 咁以前咧係索安地產集團嘅，咁後屘係轉讓俾祖廟街道啦。咁然之後以前咧係準備係規劃一啲佛山嘅標誌性嘅建築。听讲当时嗰个规划系做一个比较优质嘅写字楼，大约系260米左右到，而对面咧即系南国另外一块优质嘅地块供应咧，当时系喺个佛山嘅标志性建筑，系400多米嘅一个标志性建筑嘅。咁但因为整个功能改变咗之后，咁同埋本身咧即系写字楼同埋公寓嗰个销售咧系形势之中咧，即系我认为政府部门咧系与时俱进，可能变为一种宅地咧系更加备受青睐、备受关注。
3: 呢个我觉得就一定系啦，如果系宅地咁嘅话，系嘛？即系但系咧就系我哋睇翻呢一个位置先吓，靓地就系好靓地啦。咁啊，我哋都睇咗佢里边嘅一啲，即系呢个出让里边嘅一啲条件啊等等吓。咁亦都有人咧就话佢话哇，如果是根据这个地块的要求，如果是符合阳台限面比例规定的话，它的这个项目建面超过百四方的户型就可以享受30%的阳台率。因为现在讲回这些新规的户型，它的得放率这么高，其实就真的有得益于这个30%的阳台率的。但是现在就说，喂，如果一些新地里面已经跟以前又有点不同了，可能以前没有规定说要百四方以上或者是符合怎样的规定就才可以30%的阳台率，但系依家如果有一啲咁样嘅规定嘅时候，会唔会系我哋而家整体嘅一个建筑啊，或者我哋住宅更新迭代嘅方向，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咧？
4: 嗯，系啊，即系从其实喺我哋千灯湖板块，从单日成交破千万豪宅，到依家贴息窗口周期抢即系上车嘅一啲咁嘅刚需盘咧，再集中到睇而家近期量上嗰啲新盘咧，其实系持续加大咗热盘，同埋整个市场供应系比较丰富。比較豐富嘅，咁當然咧有剛需盤咧，亦都有改善盤，同埋亦都有豪宅盤。咁依個盤嘅出現咧，我相信咧係成為一個城市嘅一個名片，因為咧優質地塊嘅供應咧係嚟足珍貴，嚟足珍貴嘅。
3: 同埋即係佢又好難得會話會有大片大片咁樣噶啦，依家
4: 係。即係我覺得整個祖廟街道咧，即係我認為即係核心嘅地段咧，可能僅剩就幾塊而已嘅啫，即係包括係之前嘅。一个龙湖地产开发咧，而家系六成咧，即系嗰个同埋锦海棠咧咁样，再加住呢个地块同埋对面嗰个地块，咁供应完之后咧，可能要期待新块地块，可能就要真系颇费思量啦。咁所以呢啲房产咧，我相信咧真系万众瞩目嘅，
3: 即系珍珠咁珍贵。
4: 系啊，虽然咧，即系我认为个单价都算系比较合理啦，即系9000多元放咗到。咁同埋即系面世嘅时候，我相信都应该去到二字头左右到啦，或者至少要睇佢点样打造啦。咁其实我哋纵观我哋中国香港咧，甚至去到深圳咧、广州咧、北上广深，包括我刚刚去完嘅一个成都等等，其实优质地块嘅供应同埋去打造一个豪宅嘅标杆咧。 應該講係因逢其事，甚至去到美 USA 嘅紐約等等，其實佢啲優質嘅住宅式嘅公寓都係嗰個價值咧係不菲嘅，咁同埋咧即係基本上好似鑽石恆久遠，一火永流傳，可以係一種家族嘅一種傳承，甚至係房地產嘅新質嘅生產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產品咧係即係備受關注。咁當然咧就即係其實總體嚟講，我哋2026年即係佛山好房節，我認為呢種效應持續優化、持續釋放之後咧，同埋加之上個貼息啦，以舊換新嘅政策紅利落地咧，我相信咧，我哋整個佛山嘅樓市嘅熱度，包括係即係土地拍賣熱度係持續去攀升啦。咁所以睇住短期成交嘅火熱同埋假期嘅喧囂背後，甚至塊地塊嘅成交之後咧，其實我認為呢場置業拍地嘅狂歡嘅真正嘅底色，依然係對我哋整個佛山城市，特別是禪城區價值嘅一個堅定嘅投票咯，可以咁講。所以我認為我哋佛山樓市嘅底氣，應該講從來都唔係話虛幻嘅概念，而係實打實嘅一啲產業嘅底盤同埋人口嘅吸引。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真係加住佛山咧，加住禪城咧，真係
3: 越來越好。
4: 希望呢種願景咧會成為一種現實，所以呢個優質地塊的供應咧應該係備受青睞嘅，明唔明？
3: 又或者咧，如果係從呢個陽台率去計啊，即係對於好多啲要置業嘅人群，剛才都同我哋好房節其中一個項目嘅銷售經理去傾嘅時候，就話而家好多我哋嘅市民置業真係對於係咪新規咧，佢係特別敏感嘅喎。咁會唔會就係話因為新規我哋嘅得房率高啦，同埋大家可能真係喺更新自己嘅一啲舊嘅居住產品嘅時候？呢点系佢哋我究竟买定系唔买嘅一个决策之一，好重要之一咧。
4: 呢个肯定噶，即系因为咧就新规户型咧，对于整个居住种舒适感啦，同埋产品种迭代咧，赋予注入一个新嘅种内容。咁好多人咧，即系本身置业嗰个习惯都系起身厌旧嘅肯定，咁同埋本身。即係新規户型咧，係亮麗登場咧，令到即係舊規户型咧，甚至有啲部分嗰啲十年、二十年左右到二手樓咧，係黯然失色。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即係都會即係叫做人嘅叫做隨波逐流，即係水流去邊個地方，我相信咧就係嗰個地方咧，應該啲產品係備受青睞嘅。咁所以呢啲新規產品面世咧，應該係好廣受關注啦。
3: 咁而同時咧，可能都會俾我哋啲聽緊節目嘅朋友一個温馨提醒啦。當你喺在乎價格定係在乎品質嘅過程當中，可能未來嚟講，你要更加著重嘅要係品質，而唔係話淨係在乎個價格。因為有時候咧，而家市面上一啲可能比較低價嘅產品，佢可能即係未來你話要佢成長性，可能你買完之後真係可能你話齋啦，即係好似買車咁落地先打個八折㗎喎，有啲
4: 係啊，所以即係其實我哋買樓好多時咧，即係話我覺得即係包括我哋整個祖廟街道依期即係比較多啲比較新規嘅户型嘅出現咧，其實更多咧係會產生一啲比較好嘅良好嗰種蝴蝶效應啦，應該講咧，亦都係成為我哋佛山即係整個樓市發展嘅風向標，因為佢係一個樓市傳奇嘅一個製造者嚟嘅，所以我覺得佢唔單止係佔據住一啲城市比較優質嘅資源啦，咁同時咧更加係我哋佛山頂級嘅資本咧、資源、資產嘅匯聚之地，甚至係講好多人講呢啲係房地產嘅一啲新質嘅生產力，因為係處於整個頂級資源嘅即係生活族咧，同埋藏於繁華之上嘅景觀族咧，咁幾族聯動咧係為整個佛山樓市係賦能嘅，咁所以咧。確實是備受青睞。
3: 係啦，咁如果大家咧話我都想去了解而家嘅房地產市場，或者有啲嘢要諮詢一下阿陳總嘅話嚇，咁因為今日嘅上市時間比較短，大家可以咧就係嘗試揸緊一下時間嚇，因為我哋發上嚟嘅時候，我哋仲會有少少延時嘅，所以大家可以關注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後，咁跟住底端菜單欄啦，點擊。花生，跟住你会见到互动区嗰度会有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咁跟住咧见到有朋友话陈总 wing wing 早晨啦，佢话咧寻日嚟到我哋嘅新闻中心啊，领取咗佛山家房产安仔嘅帆布袋啦。佢话咧感谢佛山家房产送出嘅呢、這个文创周边吓，佢话亦都多谢小助理亲自攞个袋俾佢，系咁啊，好开心啊！初见啲太阳，仲发咗张图片过嚟。咁嗰个咧就系我哋。 土房节嘅一个文创周边嚟嘅，咁有冰箱贴啦，亦都有嗰个袋吓咩？

0: 会有换新生活噶。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2: 九九从
1: 1-8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800-780-8338。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天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枪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4: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5: 成阵噏味嘅，
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5: 地砖都空鼓啊！
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6: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1: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继续咧会有啊陈总啦吓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下楼市嘅走向嘅。刚才我哋喺咪后里边都系讲紧，因为例如好似过去嘅国庆假期啊吓，大家都知道啦，例如好似万丈天地咁，真系塞车又塞人啦，即系净系限流添啦咁样。咁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哇，即系一个城市可一个商业体，佢出现嘅时候系会带嚟好多唔同嘅一啲热点话题，包括系我哋刚才喺度开玩笑话，而家网络上面有好多咩禅哈顿啊，又话佛山嘅巴黎铁塔啊等等，即系实际上就系有我哋嘅电视塔，但系因为好多嘅镜头加埋万象天地呢个商业体一配搭落嚟，哇个城市界面好靓。当其时我因为我又带小朋友去食饭啊，咁佢会同我讲个妈咪，我觉得好似呢度唔似佛山啊，咁我问佢似边度，总之就好似出咗去咁啦，咁样因为即系似去咗啲一线城市嘅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在咪后都在探讨一些城市界面对这个城市整体的价值提升作用。哇，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真
7: 的。真的人家说呢，有些人的出现就好像礼物一样，光是遇见已经很幸运。当一个商业综合体或者一个 CBD 出现的时候，在个整个城市成为一个亮丽名片，也都是我们市民之行呢。咁呢其实呢就万丈天地嘅落成，对于我哋整个禅城区呢，真係整即係整个发展呢係一个深远影响，包括啲消费呢会汇聚喺返我哋本地呢。咁、其实今年呢即係要点赞禅城区呢，即係有几大项目嘅落成呢，对于整个城市係有一定嘅加持。不过呢包括呢就係即係佛山站嘅建成呢，同埋万丈天地呢之后的山姆等等都落成了，我相信对整个城市的吸引力呢是大有裨益。甚至呢亦都是整个桂华路的宗族呢，实际已经是好像万丈天地啊，或者是印象城啊、金柏啊等等。其实包括是王府井百货等等紫薇港，包括那个即是说创产呢，其实好像散落珍珠，桂华路就是一条线。
0: 珍珠链啊，
7: 珍珠项链一粒生辉，咁确实咧，刚才永远讲整个城市嘅界面一种感觉非常之亮丽，好似似乎去咗我哋中国香港啦、深圳嘅南山啦，甚至系浦东新区啦。
0: 我见网络里边咧好得意嘅，即系大家去打卡，佢话呢个系禅哈顿，
7: 禅哈顿，曼哈顿啊，
0: 你曼哈顿，曼哈顿，禅哈顿啊，咁样，即系好多好浪漫嘅打卡，你会见到网络上面好多嘅唔同嘅机位。见到哇，即系成个城市嘅界面，你系会觉得两。

0: 嚟到我去咗边度啊？哦，原来呢度就系我哋嘅佛山啦，咁样。咁、我又可即系可能从一个专业上面去咨询阿陈总啊，就系、是、一啲商业体嘅运营，佢对城市吸引力或者系吸引人才、吸引人流，佢对于佢嘅居住成长性啦，或者系附近嘅一啲住宅啦，咁会唔会都系一啲嘅提振作用？
1: 其实咧就呢个系整个房地产，特别系商业房地产更大嘅一啲蝴蝶效应嘅，亦都系一种即系千载难逢嘅地产同埋商业互相成就嘅伟大嘅机遇喺我心目中。不过我同冰冰讲咧，即系以前咧，我哋咧就会觉得即系佛山唔算话有一个比较高端啊，或者比较奢华嘅一啲
0: 商业体
1: 啦。咁、可能我哋佛山啲听众朋友消费。不过我同冰冰有时候去消费，都会去广州啦、深圳啦、中国
0: 嘅
1: 香港啦，甚至真系坐个动车去南宁近啲咧，你就动辄话去成都、SKP 啊，或者上海就唔实际，但是南宁个万象城都非常之
0: 系，而且离我哋又近啦，
1: 好近啦、因为坐车两个零钟就到噶啦咁样。但系依家有咗之后咧，变咗种红级效应出嚟。
0: 呢点系嘅，即系包括我哋自己咁样，即系以前可能你周末你就要揸车去广州啦。深圳啦咁样，但系依家咧，我觉得系可以留翻喺佛山消费啦，即系搭个地铁话咁快就到啦，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呢个就真系可以留住咗好多消费力，其实佢就冇外溢到啦，就可以留翻喺呢度，同埋包括可以吸引其他可能系附近嘅一啲城市区域嘅人群嚟啊。
1: 系啊，整个桂华路啊，即系我认为可以咁讲，系高歌猛进，令到我哋佛山甚至禅城整个城市咧变咗一个好好嗰种模样。你系高楼折翅伦比遮天蔽日，即系整个城市界面已经系跃升个比较好嘅高度。咁我相信咧，真系系我哋佛山幸福嘅城市的一种标志。
0: 咁
1: 所以变咗即系其实喺一个城市嘅发展里边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亦古亦今亦未来啊，即系有古有今有未来。我觉得嗰度系代表一种未来嘅城市，一种街区咁一种咁嘅感觉。咁、古咧就佛山咧有毓秀千里嘅一个西樵山啦，同埋我哋四大名园之中有梁园啦，亦都有顺德嘅清辉园、禅城嘅梁园，咁以及咧喺石湾街道嗰边嘅六百年嘅古窑南丰古灶，亦都有过千年历史嘅祖庙等等。所以我觉得亦都有一个甚至我哋佛山系武术啦、粤剧啊，同埋美食嘅发源地。咁变咗亦都有一啲注入啲崭新嘅元素，包括山舞啦、佛山站啦，以及系我哋嘅一个万众天地嘅落成之后咧，令到整个佛山就系好似一个珍珠项链咁样闪闪发光。我相信咧，即系会为我哋整个城市嘅地位嘅提升注入一个好好嘅一个新嘅元素咯。
0: 咁而另外啦，即系可能大家如果系喺附近有住宅，如果话我想二手出售嘅话，嗱。咁会唔会系？我价可唔可以浪翻啲啦？我挂牌可唔可以挂翻好少少啊？定系话仲系要点啊？嗱，呢点可能亦都系有一啲有房产想置换出去嘅朋友想咨询嘅问题。
1: 咁当然咧，就数十年嘅房产浮沉咧，其实教识我哋所有人一个保有朴素真理。其实人生最大嘅智慧咧，就唔系话追风口，而系咧你启动周期同埋敬畏规律，稳住本身。咁所以我认为咧，就系当整个时代红利扑面而嚟嘅时候咧，咁你自己可能重新再整合你自己本身手中嘅种资产。咁当然咧，可以咁讲，对于周边嘅一啲商业体啊，以及系铺位咧，我哋啲住宅咧，肯定黄埔加薪啦，即系会有一定嘅提升。咁但你话一时之间急转上升咗，可能性又唔大嘅，即系我哋一定要敬畏规律。咁本身咧，当然咧就整个万丈天地落成咧，系赋予咗整个禅城，特别嗰个整个桂华六路嘅整个区域，系财富咧、面子、阶层嘅一种意义。咁当然我哋亦都唔可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喺由于
0: 一个商业体系嘛，
1: 万丈天地落成之后会作一个全面嘅提升。咁房产可以安家咧，但最终咧，我认为真正安全感咧，即系一定系你本身稳定嘅收入、健康身体同埋可控生活。咁当然咧，即系你自己资产质量比较完备，亦都可以趁住整个市场系回暖，同埋有呢个万丈天地嘅加持咧，逐步卖出都系一种比较好嘅。因为嗰个片区亦都有部分嘅房产已经系包括天门丽都等等啦，附近唔远嘅地方咧，其实佢都接近去到20年左右到个楼龄噶啦。咁可能置换一下，亦都系个比较唔错嘅选择咁样。
0: 系咯，即系有啲地段可能唔一定话你要长时间去。

0: 守住佢先至为之叫做获益嘅得着嘅吓，该置换嘅时候仲系要去置换嘅，
1: 冇错冇错。
0: 包括咧嗱，好似刚才我哋都提到，好似新拍嘅禅城嘅嗰个地块啦吓，咁个地块里边，如果系你即系按翻而家见到佢喺面积上面，如果你要个阳台率去到30%，可能面积上面会有一啲嘅同以前唔同啊吓，咁会有啲要求啊咁样，咁会唔会系我哋要更加珍惜依家一啲阳台率高嘅，可能咧个面积系140方以下嘅，咁可能会唔会就变咗系喂嗰啲已经变咗稀缺噶啦？嗱、你要买，你要上车，你就要夹实嗰啲啦。咁
1: 冇错冇错，即系有所区分啦。咁所以整个市场回暖咧，并非一日之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即系而家总体整个市场变暖咧，都是政策同埋市场双向奔赴啫。咁即系当然咧，即系我认为依家。即包括我哋节目里边已经讲到，即系好房子啊、好小区啦、好社区啊、好城区呢啲建设咧，喺我哋整个佛山层面里边咧，其实亦都系整个楼市做一个分化嘅吓，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揾啲比较优质嘅楼盘，可以咁讲，即系整个楼市嘅新质生产力，我哋系要喺嗰边要着力于此，咁逐步去淘汰啲不合时宜嘅，或者系基本片唔好扎实嘅，甚至系啲郊区城乡结合部嘅，甚至刚才已经讲啲界面唔算好完善嘅地方，而置换到好似喺万丈天地附近比较优质、界面比较好嗰啲地方咧，我相信咧应该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咯。
0: 嗯，系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嗱，跟住咧就落嚟啊，咨询下陈总又系啲专业嘅问题啊。咁我哋咧如果系买楼咁计吓，要唔要咧追住一啲城市嘅地标建筑去买咧？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大家会话，嗱，我啊唔识计啫，即系啲起地标嘅嗰啲开发商识计噶嘛，咁样吓，即系话或者商业体识计啊，肯定计到数，嗰度未来有成长性，先喺嗰度做嘅啫。咁我买楼就追住嗰啲嚟去买咁样。呢、這个有冇可参考嘅依据？
1: 都有一个比较好嘅参考依据，我就着力于此啦。
0: 你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啊，咁天上咧月圆月缺，地上咧花开花谢。而楼市啊，涨涨落落，四季咧寒来暑往，咁但有啲嘢咧总体唔变嘅，就本身系一种规律咧，同埋一种地段咧，呢个系永恒不变嘅。咁所以置业一定要系即系话系，我认为系城市核心地段呢，应该系我哋重点嘅一种置业方向。咁当然依家咧。人哋講弱者係等待時機，強者係創造時機嘅。咁即係我覺得一個能夠睇懂事物本質嘅人咧，都係將目光咧係重點關注於整個城市嘅中心城區。可以咁講咧，我經常講啦，黃金就在家門口，何須費神往外尋咧？我哋整個佛山咁，同埋整個珠三角、整個大灣區嘅地方咧，咁係一個置業嘅重點嘅區域啦，包括係長三角啊。剩余的中心区啦，等等，呢啲都系。咁有啲人咧就话将嗰个目光视野放到去，甚至去到阳江、去到三亚、去到海口啊啲咁嘅置业咧，我认为咧确实咧啲主意就唔算好好噶啦。咁所以一定咧，我哋喺置业嘅时候咧，上遇不遇，为家而道啊。咩意思咧？就系我觉得居安思危咧，同埋有备无患，这个系我哋持家即系家业。一个持有家业嗰种道理嚟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向大家作个解释同埋一种勉励，一定系围绕住中心城区，同埋刚才 Wing 讲啊，喺整个城市最繁华区地喺个置业咧，我相信咧，即系无论系我哋住嘅种舒适感啦，或者你出租嗰个回报率咧，都系非常之好、非常之高噶，呢个咧系肯定系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丰衣足食咧，喜无忧咧，同埋立谷积身咧，乐有备，一定系有备无患。我哋置业嘅时候，一定要比较谨慎，同埋咧着力重点都喺我哋核心区域置业，同埋优质嘅商业项目附近置业。我觉得呢啲绝对系做到一个有托底兜底，同埋有备无患作用，令到我哋人生之船同埋置业之船能够行稳致远嘅永永。
0: 好啊，今日唔该晒陈总，由于时间关系咧，咁啊今日上线咧就暂告一段落，我哋下期再见。
2: 上午10:30，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

0: 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系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早晨，阳光灿烂的星期三上午啊，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的东北风，气温喺26到34度，相对湿度介乎50%至75%。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大家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3: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4: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全包就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Cannon。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4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6: 走进10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7: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10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我听
6: 我听。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怎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

0: 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九四六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齐查查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晴间多云，吹东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6到34摄氏度之间，好清爽。相对湿度50%到75%。咁啊，见到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目前仍在生效当中，大家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咁啊，今日咧仍然系比较干燥，大家仲要系要注意多一啲嘅呢个水分嘅补充啊。
6: 保险界的热手话题，你了解几多？
4: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6: FM94.6 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7: 保险早知道。
8: 知道些什么？
9: 你听下就知道。
5: 对于孕妇来讲，基本保障四大险种还可不可以买呢？的确是，对于准妈咪来讲，买保险会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重疾险，目前上线的新定义重疾险的健康告知都会问到是不是怀孕的，在怀孕28周之后就很难投保了。而医疗险的话，有一些医疗险在孕期期间是可以投保的，但是孕产期间的生育费就不可以报销。而讲到寿险和意外险，大部分产品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符合相关职业就可以投保了。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搏。哇，咁啊，确实有朋友问到啦，啊，大肚嘅话咧，可唔可以去买保险呢？其实咧系 OK 嘅，不过但系要留意啦，即系话，比如好似意外险啦，咪因为孕妇本身属于一个特殊啲嘅人群啦，啊，咁啊。行路亦都冇咁矫健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喺意外险方面咧，有可能咧有啲意外险咧，佢投保嘅时候去问系咪一个怀孕嘅状态啊？咁佢问就要如实答啦。咁啊，如果系就系、是，咁如果佢因为怀孕佢就唔能够投，要投其他嘅，咁啊，所以就要睇清楚啦。咁一般嚟讲，医疗险问题就唔大啦。尤其系如果怀孕期间冇咩检查出咩妊娠糖尿病啊、高血压之类嘅，重疾险都系一样吓，都 OK 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我哋同大家一齐亦都系咧进入到呢个解读保单嘅环节，同你一齐嚟睇睇呢一个嘅案例啊。
4: 远君帮你读保单，
5: 今日同大家讲到嘅呢个案例咧，系一位35岁嘅女性，系 K 小姐，佢喺多项嘅体检异常当中咧，比较多关于一啲妇科方面检查嘅异常啦。喺今年嘅5月，佢做体检啊，咁啊呢个 TC 今年咧去做一个体检啊 ，TCT 咧就显示重度宫颈炎，不过 HPV 系正常，妇科 BC 咧就见到嘅结论咧就系话提示咧有宫颈立氏囊肿啦，咁啊右侧嘅附件区咧就有囊性回声，仲有盆腔积液，咁啊亦都有白带异常啦，清洁度方面就超出参考值嘅。咁喺妇科检查当中见到咧宫颈微弹样改变，有接触性出血。腹部 B 超方面就呢个结论咧就话佢怀疑佢有呢、這个肝内有呢一个血管瘤，咁右肾有细小嘅结石，左肾就泥沙样结石。乳腺 B 超就话佢双侧嘅乳腺小叶增生。血常规检查入边见到佢嘅血红蛋白咧低于呢一个参考值嘅，咁红细胞就高于。稍高于这个参考值。好了，那在他这项的体检异常当中，具体集中在一些妇科检查里面，那保险公司又会怎样考量呢？

0: 我哋咧今日咧请到我哋嘅投保专家，亦都系我哋嘅核保导师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倾倾嘅。道武老师你好，
1: 王军你好，大家好。
0: 佢呢个影响最大嘅系边一行呢？
1: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一些小毛病来的。
0: 即系其实拆开嚟睇，佢都唔系话好乜嘢。
1: 对啊，所以他对他这个两个公司的核保结果，我其实我觉得有点太严格了。
0: 即系觉得严格啲。咁啊，最终嘅结果系点样？
1: 就有一家公司给大家加保费，加了30%。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家呢是不保他的子宫。
0: 哦，咁啊，最终其实你作为投保专家，你会点样建议佢呢？
1: 如果是我的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客户，是我的学员。如果是我的客户，我可能会让他再去尝试一些别的公司。
0: 哦，再试下其他公司睇得唔得？
1: 系，
0: 佢呢两行都相对严啲啊，嗬。
1: 这两个都是互联网产品啊，有的时候你互联网产品真的很难去跟他们去沟通，或者说去争取。
0: 嗯，即系你少咗沟通渠道嘛。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都是直接在那个下发的这种函件里面去回复嘛。
0: 咁我哋睇翻佢具体嘅嗰个影响先啦。但系咧，见到两个嘅结果入边，一个除外子宫嘅除外子宫癌啦，咁样，咁其实都冇睇到，即系话佢呢度嘢入边有边个即系指向同呢个子宫癌嘅关系好大啦。但系咧，确实佢体检异常当中有比较多项都系关于妇科类嘅，宫颈炎、纳氏囊肿、白带异样同埋宫颈糜烂呢几项单拎出嚟，其实都好似唔系话特别严重。咁啊，但系同时出现系咪令到呢个投保好有难度呢？
1: 我觉得倒不会啊。然后对于这个其中一家公司除外子宫，我都觉得不可理喻啊，因为它子宫体没什么，它没有子宫体没有问题啊，它只是子宫颈。有这个宫颈炎跟这个宫颈囊肿，是吧？那你就算除外也是应该除外宫颈啊，怎么是除外子宫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论真的是，
0: 即系其实佢而家有问题都系宫颈嘅问题啫，宫颈同子宫两个位置嚟嘅。
1: 子宫的话呢，宫颈是子宫的入口啊，
0: 系啊。
1: 但是它这个说法，除外子宫的话是把整个子宫体，你比如子宫内膜癌，对吧？它就不保了。那宫颈癌跟子宫内膜癌是不一样的嘛？
0: 那两种嘅病嚟噶嘛？
1: 对啊，
0: 发生嘅位置唔同啊。
1: 是啊，它宫颈只是子宫的一个入口。然后这个像宫颈炎，你哪怕是重度的，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都不用治疗。你如果说再进一步往前发展，像这个发生这个宫颈上皮内瘤变啊，那可能就属于癌前病变。它会有进一步的去发展成这个宫颈癌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宫颈炎离这个癌前病变还离得远了。
0: 而且佢 HPV 系正常，虽然佢话佢有重度宫颈炎啫，但系人哋 HPV 正常噶。
1: 炎症很正常啊，那很多人都有啊。
0: 咁其实呢个重度、中度、轻度。在保险公司的核保看来是不是都很看重这个程度呢？即是宫颈炎来说。
1: 是有可能，可能有部分公司吧。有部分公司他可能会做这么一个除外或者是延期的这么一个结果。
0: 但关键是不是都看回他有没有 HPV 感染，这个都很重要了。
1: 这个也是会考虑的。你如果说是 HPV 有阳性。因为这个病毒它是直接会导致这个宫颈癌的发生嘛，有两者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嘛。所以一旦有这种高危型的这个 HPV 阳性的话呢，一般是要对宫颈做除外责任的，就不保这个宫颈的。
0: 即如果有 HPV 感染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宫颈不保，因为其实都有一定即叫做那个致癌的那个风险，比起没 HPV 感染应该讲还是会高一点的。
1: 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这个入面有性质的不同，有一家公司的加费30%，另一家除外子宫癌刚刚来讲都觉得他们的这个结论来讲是严格了少少，而且呢他这些身体异常里面都没有什么是子宫的问题啦，这样就除外子宫癌。那么这两家的核保逻辑他们是不是有些不同呢？有家他是不是考虑你异常因素太多了，特别都是跟妇科检查的一些好像太多了，另一家考虑的反而是宫颈方面 的那些问题，就干脆全部即系子宫佢都排除啦。
1: 你像那个加费那一家呢，可能是考虑多个因素啊。你比如说，他有这个双肾的结石，
0: 双肾结石
1: 是包括其他的什么一个附件囊肿，附件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卵巢跟
0: 卵巢、输卵管，
1: 对，所以他可能是综合考虑，特别是这个双肾结石吧，因为双肾结石加费的公司还是蛮多的，但是呢，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去放宽这个东西，你说他双肾结石真的对我们的重疾有多大的影响呢？双肾结石那大不了不就是吧，到时候去做个手术把这个石头给它弄掉嘛。
0: 这个其实毕竟它都不是一个癌症。
1: 你说至于说加费吗？我觉得也有点说不过去啊。
0: 是咯，因为其实即是肾结石这样东西呢，其实它是 点样讲咧？佢系触发唔到重疾险入边嘅嗰啲重大疾病啊。
1: 对他可能会考虑说，哎呀，你那你这个东西影响到肾哦，你的肾会不会以后就是吧？
0: 哎，功能唔得啊，咁样，
1: 肾就肾功能不好，对吧？然后影响全身，
0: 系，
1: 那就只有这个关联路径啊。
0: 关联度系，因为本身实践石佢并唔属于系重疾入边嘅其中一个即系疾病嘅保嘅疾病类型咯。
1: 是的，是的。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医疗险咁佢肯定系慎重好多，系因为你一般嚟讲实践石你可能叫做后边你都会有即系需要将佢。做手术啊，咁样嘅情况啊嘛。
1: 对，因为医疗险它是保这个医疗费本身嘛。那么你这个有这个肾结石，那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点，那你需要去做手术把它碎掉嘛。
0: 对。
1: 那你这个东西会产生医疗费嘛？
0: 好，呢个其实系一个原因嚟噶啦。咁啊，其实佢嘅呢一啲 B 超入边仲见到，喂，佢有一个嘅右侧附件区嘅囊肿、囊性回声，囊性回声系咪都？有即系已经排除咗佢呢个个恶性嘅几率咧，
1: 不能说完全排除吧，但是大的概率来讲，基本上就是良性的。
0: 哦，大概率嚟讲，基本上
1: 因为它这个是它的这个囊性回声比较单纯啊，比较纯粹啊。所谓的囊性回声，就是它是专门针对这个 B 超检查。我们 B 超检查那个仪器啊，那个探头啊，会有发出超声波嘛？那超声波。它遇到东西它会反弹，越硬的东西它反弹的这个强度越猛烈，
0: 越强。但是
1: 你如果、
0: 这个、
1: 对你如果遇到一个液体的超声波直接穿透过去了，是没有反弹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会把它形容成叫做无回声，或者说叫囊性回声。囊性表示说遇到了液体。所以它这个东西它没有杂质，像有一些像巧克力囊肿啊，它会有密密麻麻的这个点状的回声。
0: 哦，即系嗰啲巧克力囊肿嘅仔。
1: 对，但是它这个是非常单纯的，非常单纯的一个囊肿啊，所以大概率是良性的。
0: 系嗱，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咧，就系仲有腹部 B 超入边咧，发现咧呢个肝血管瘤啦，肾结石啦。其中左肾是泥沙样结石，我哋比较少讲呢样嘢哦。嗰啲细小结石之前就有讲过啦。呢个系一种点样嘅结石咧？
1: 泥沙样其实就是说它这个结石非常非常小，但是又比较多。如果说但这种反而不一定要做手术哦。如果是比较大的集中在一起的，比较大块的，比如六毫米以上啊。那可能需要做手术，
0: 即系六毫米以上啲就要做手术噶啦。一般嚟讲吓，咁其实呢个喺佢核保入边咧，可能都有会有影响。但有间公司就只系关注佢嗰个子宫方面嘅问题系嘛，即系其他都能接受。仲有一个血常规检查入边见到个血红蛋白偏低，呢、这个会唔会影响投保噶？
1: 看它的程度吧，它目前的话呢是一个非常轻度的，但是呢它这个原因不明确，就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贫血，这个不明确，所以呢有的时候有的公司可能也会做这么一个延期的处理啊，但有些公司是可以给它标记
0: 的。有些地方呢即是它还是 OK 的，有些地方它就延期，但我知道比如有些情况，比如好像有些人它有一个携带的地贫基因，它都会显示它的血红蛋白是长期都比其他人是偏低的。
1: 这个要看它的形，它的表型，就是说它是因为它是什么类型，它有轻的有重的。
0: 哦，即系佢嗰个地贫嘅程度系点样样嘅？
1: 对对对，它有分为这个静止型啊、中间型啊、各种型类型的。如果是静止型的，就是其实它也没有明显的症状，它的这个血红蛋白的话呢也是正常或者是轻微偏低。那么这种的话呢，就它健康其实没什么影响，也不用治疗，所以呢，核保上呢也是可以标理承保。
0: 嗱，佢截然不同嘅结论啦，即系你会可能如果系你就可能会建议佢再尝试其他公司先啦，系嘛？因为反正而家佢冇被拒保，其实都唔太影响啦呢个投保结论。但系佢而家呢个状况嘅话，如果佢再继续去买医疗险嘅话，会不会都是比较棘手一点，可能除外的会比较多。
1: 那医疗险可能会给他除外，比如说像这个
0: 肾的
1: 宫颈卵巢然后肾结石肝血管瘤这些都有可能会除外的。
0: 即可能除外的状况就会比较多一点了。所以呢身体异常过多即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虽然单项看它不是很严重，但是整体呢确实都会对投保方面带来一些综合考虑方面的一些影响的。好了，我们今期也都跟大家谈到这里。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7: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

0: 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一包鸡扒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1: 童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2: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9: 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0: 经纪sales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3: 好啦，啱啱一个复杂嘅案例当中啦，讲到一啲卖保险嘅方向啊，咁样最近咧，其实有篇文章咧好火嘅，即系话叫做咧人生最幸福嘅10年。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数据统计啦，但每个人对于幸福啦或者系快乐嘅体感会唔一样。咁而一个大统计入边嚟讲啦，人生最幸福嘅10年系边10年呢？原来啊，系退休之后嘅嗰10年。因为呢个时候点样呢，而家对于好多人来讲50几岁退休或者更早一啲50岁退休甚至乎60岁先退休。但是退休之后的10年呢一段时间呢，就是真正我哋想讲嘅身体仲系可以嘅啦，有自己可以支配嘅时间啦，有自己去支配嘅金钱啦，或多或少下咁啊。但是呢，你唔需要通过上班或者系去卖自己嘅时间或者系劳动力，你都能够获得吓呢一啲嘅收入啦，退休方面嘅收入啦，咁所以呢10年咧系人生最幸福嘅10年啊，就系退休后嘅10年，因为你身体仲可以嘛，即系话其实呢个时候仲未俾一啲病痛啊太多咁嘅缠身，有一啲钱使啦，又好自由啦，所以其实咧呢样嘢反映过嚟就话俾我哋知，即系确实你不能去。否定嘅系乜嘢呢？虽然而家咧喺网络上啊，或者我哋经常大家去讨论嘅一啲对于生活世俗嘅价值观嘅改变，以前就会觉得一定系要前面有个目标要到咗个目标，我先能够过一个叫做好轻松幸福嘅生活。而家大家更多嘅讲嘅系享受现在啦，活喺当下啦咁样。但系其实心态上，我哋可能系要应该系抱住呢种心态嚟去享受每一个阶段入边你所去面对到嘅，哪怕系挑战或者是机遇，但实质上确确实实呢，人呢就是真的往住呢一个退休生活奔去嘅。边个唔想拥有呢有稳定收入又有自己嘅时间身体仲 OK 嘅咁样嘅呢一啲年份呢，系咪咁所以呢呢10年呢，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呢就係、是可能系人生嘅呢一个自由感啦幸福度呢最浓缩嘅10年。呢个数据上面嘅一个大概统计啦。咁其实呢10年又要点样去安排呢，咁肯定嚟讲呢就係、是、首先要安排好呢自己有足够嘅呢一个资金支持啦。因为毕竟咧一退休咧就冇日常正常咁样去上一份上一个班打一份工咁样嘅一个收入，咁呢个收入来源又喺边度咧？亦即系解决咗退休之后嘅收入啦。第二个咧，我哋其实咧，我觉得人生最重要嘅储蓄咧，除咗系存钱咧，仲有系存健康啊！你存咗几多嘅肌肉量啦？你预存咗几多个钙量啦？你预存咗有几健康？

健康嘅呢副身体啦，亦都决定咗其实真系喺我哋慢慢去减少工作嘅呢个过程入边，减少工作之后咧，能够可以获得有几自由嘅呢种感受啊，因为身体唔好生病嘅时候系最受束缚嘅，最冇自由嘅。所以最近网上一篇好红嘅文章咧，就话人生最幸福嘅呢十年，怪唔得我哋而家咁多人咧都好羡慕嗰啲咧啱啱退休嘅年纪啊嘛。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生最幸福的十年了。另外最近有一本书呢，就叫做一本开源的，叫高性价比人生指南，好火啊。他不是说呢怎样做高性价比人生指南，他不是说一夜可以逆袭，也都不是说一夜的暴富。啊，冇呢啲不切实际嘅假设，佢而系咧将真正列出嚟要花去嘅，要使去嘅系乜嘢？啊，要换翻嚟嘅系乜嘢？啊，要使出去嘅系乜嘢？换翻嚟嘅系乜嘢？咁其实睇完之后咧，好大嘅感受就入边讲个故事啦，装烟雾弹、报警器啊、绑安全带啊，本质上咧其实都系一种使小钱防大风险嘅。嗱，比如咧保险咧就系起到一个咁样嘅作用啦，比保险系同一回事嚟嘅，而且杠杆相当高，一年咧几百几千蚊啊，咁啊兜得住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嘅风险，系普通人啊能够用得上的，我觉得是杠杆最高的工具之一。但是保险条款复杂，普通人很难看得明白，所以呢这份保险指南也都没有说一些什么大道理，就告诉你知买保险怎样用一个有限的预算能够将该防的风险都防住。买保险的正确顺序，首先你要明白有几个原则。第一是先保障后理财。保险第一任务不是兜住你承担不起的大额损失，亦都不是帮你赚钱，而是有病医病，冇病反贫的这些的反还型产品往往是保费多出一折，保障你到有弱，所以先明白先完善自己的保障，然之后再考虑资金的理财等等。第二个先大人后小朋友，因为大人是小朋友的最后的防线，亦都是最重要的保障，所以当大人好的时候，小朋友才会过得越来越好，他的生活才会稳定。保障呢保额能够呢去比保得耐呢更加重要一啲下。咁啊仲有一个呢就係普通人嘅风险缺啊，仲有一个呢就係先保额后期限。先考虑保额囉，自己能够去到一个保额嘅程度。咁保终身呢，但如果只有十万嘅保额，真係到大病嘅时候杯水车薪，预算有限。你都可以先尝试将保额做足，即係做一啲定期型嘅产品。咁但虽然时间短一啲，但我哋可以用时间嚟换空间。喺呢个时间入面呢，一个嘅资金嘅收入情况啊，经济情况完善一啲。咁其实至少自己通过自己存钱嘅方式，又或者係再去增加保障嘅方式，都能够提高自己抵御风险嘅能力嘅。第四个呢就係普通人嘅风险缺口四大金刚基本保齐啦，即係重疾险啦、医疗险啦、意外险啦，同埋呢个嘅定期寿险。第五个就是一定要记住，千祈唔好令到呢啲保费令你觉得你好吃力。呢个系通行嘅消息。咁全家嘅保障型保费要控制喺年收入嘅5%到10%左右啦。呢个我觉得系合适嘅。保障型保费，即是说那些你说纯粹打算用来去规划以后退休用的那些现金流，即是它纯粹就是即是主要以一个叫做理财规划的性质，财富打理的性质，那些就排除不计。但如果你纯粹只是拿来做保障的话，是全家人的年收入的5%到10%就合适了。那这个不是硬性的标准，但思路你就要记住，保险是为了令到生活过得更稳。如果交保费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你的配置一定是出了问题。亦都已经是帮买过保险的朋友，亦都是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的。其实每一种保险的类型，它的特点或者是它的这个保障的范畴，其实都是差不多。所以你要揸住每一种保险的那个核心的价值。比如说百万医疗险的价值就是不太高的保费，几百蚊甚至上千蚊，兜得住住院的大额账单，也就是重疾的时候的那些治疗的费用。意外险就一年几十蚊上百蚊，但是跌跌碰碰整伤都可以赔。而大家熟悉的重疾险赔的不是医药费，他赔的是一笔补偿，也就是养病那几年你需要的一些生活的支出，或者生活支出上面的一些补偿。定期寿险就是经济支柱的家庭责任兜底来的。投保同理赔都要明白啦，第一投保之前睇清楚投保要求，特别系做好健康告知。三个内容你一定要睇：等待期、免责条款同埋免赔额。买完就唔系结束，要做好自己嘅保单管理。万一点样解出咗问题，仲要赔嘅话咧，提前心入边有个数，知道要点样去赔。这个咧其实比较重要。
最近呢，所以

0: 在网上呢比较流行有这一款叫做高性价比人生指南，其实就是关于保险保障的30条指南啊。尤其入面咧系提到咧关于一啲具体嘅保险产品类型，啱啱我讲到嘅呢个保障四大金刚究竟系点样去用，同埋咧入面嘅一啲关于睇保险产品上面嘅一啲特性，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揾嚟咧揾呢一篇文章出嚟睇一睇，入面讲到好多咧都系一啲挑选嘅干货嚟嘅。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0: 是啦，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会同大家啊嚟去做一个咁样嘅分享，高性价比啊，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人呢一世大部分绝大部分人呢，其实我哋能够去创造嘅财富啊，或者我哋自己能够掌握喺手上嘅所谓金钱啦，系有限嘅。每个人大部分人嘅生活呢都系经常会有啲掹掹紧嘅感觉啦，或者啱啱好嘅感觉啦，咁啊你话认真系好宽裕嘅，完全可以视金钱为粪土，我諗系极少数嘅。咁所以呢点样去使到自己呢啲有限嘅资源啊，能够呢通过一个杠杆方式嚟撬动，去为自己有可能出现的一啲嘅风险嚟做充分嘅保障咧，呢个系非常之核心啦。好啦，咁有啲人咧就亦都会觉得唔同嘅行业系唔系亦都可以有啲唔需要太重视保险咧？咁比如好似一啲嘅朋友喺后台问到就话，哎呀，咁如果系公务员呢一种行业嘅或者呢种职业性质嘅，系咪亦都可以唔使去理啦？咁样吓，咁其实我觉得咧亦都唔一定嘅，因为公务员咧其实佢都只系一个嘅职业。唔同，咁其实好似即使话佢喺体制入面，咁佢系唔系就系有同能够去同呢啲商业保险能够有得相比嘅啊呢一种嘅保障咧，咁样啊，当然每一个嘅机构单位会有所不同啦，但系自己要去做一啲嘅去分去自己做一啲嘅分析啦。嗱，比如好似普通企业员工，佢可能就基本嘅医保吓，咁啊，但系咧如果有一啲嘅咁样嘅岗位，咁佢可能咧仲会有一啲叫做大病嘅补助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商业医疗险啊，等等等等。咁呢啲咧，其实要根据自己嘅一啲特点嚟去做相应嘅一啲配置，睇下自己其实喺保障上边咧去缺咗边一块啊。当然啦，唔单止咧系自己，仲有屋企人嘅咧，唔同嘅特点咧都要留意。咁比如即使系喺屋企做全职太太嘅，系咪就系唔需要保险保障咧？其实唔系，反而佢好需要保险保障，因为佢自己本身并冇一个可能未冇一个稳定嘅收入啦，或者做全职太太嘅情况下，咁样嘅情况下，反而佢嘅风险亦都系需要咧去有一个判断，同埋咧提前咧做一啲嘅风险方面嘅管理嘅。因为即使佢喺屋企，但其实佢都为呢个家庭咧产生好大嘅呢一个嘅作用啦，同埋承担咗好多嘅家庭嘅责任。咁如果佢嘅身体唔好，或者系身体出现一啲嘅情况，其实对呢个家庭都会系一个咧好大嘅打击啊。所以之前有问到呢啲问题啊，我就话其实唔分咯，即系其实喺家庭入边，啱啱我哋提到先大人再小朋友，呢个大人其实系。唔系话去区分佢有冇去做嘢嘅吓，并唔系话区分佢有冇去做嘢，而系本身呢一个系家庭支柱嘅呢一个嘅责任吓，就喺呢一度，咁佢就值得咧需要去更完善咁去保障吓，同埋咧有一个更完善嘅风险管理嘅意识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嚟都通过案例倾到呢度，听日我哋继续会讲案例咧，关于一啲咧保险同法律嘅案例，我哋听日星期四11:30再倾啊。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中午12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6: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5: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6: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复叉烧包报名啦！
7: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8: 探访野生动物。

0: 塘、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1: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0: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1: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法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6: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十二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3: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举起大斧就要向下斩，只听见有人大声咁嗌话：斧下留情，唔好斩啊！大水冲到龙王庙都系自己人啊！程咬金拧转头一睇，咁就趁住程咬金分一分神啊，善龙信啊即刻向外边碌咗两碌，避开咗大斧又躝翻起身。程咬金一睇啊！原来一边嗌一边走紧过嚟呢个人系尤俊达，佢就问啦：喂，俊达，你嚟做乜嘢啊？尤俊达就话啦：吓、啊，如果我唔嚟呀，就弊家伙啦。诶，善儿哥你好啊嘛，小弟有礼啊。程咬金一听尤俊达叫嗰个人做善儿哥，当堂窒咗一窒。乜原来佢就系善龙信啊？善龙信见到系尤俊达就问啦。兄弟，那位是边个啊？善儿哥，我来介绍你认识。尤俊达又对程咬金话啦：哥哥，你放低斧头落马啦，我来同你引荐一下。程咬金落咗马，尤俊达就话啦：我时常同你提起噶啦，呢位就是我哋嘅瓢把子善儿哥啦。儿哥，佢是我新结交嘅好朋友，姓程名咬金，号之哲， 有个绰号叫做神虎将啊。程咬金一听，乜我又变咗神虎将啦吓？咁两个人彼此拱一拱手，齐彪佢哋亦过嚟行过嚟见过面。善龙春就话啦：俊达，今日你哋嚟劫我呢啲假嘢吓，咁第一笔嗰啲真嘢，一定就系你哋劫咗去噶啦，系咪？你老实讲出嚟，我必定同你哋冚住呢件事。而家你犯咗我哋绿林嘅规条，你已经洗手不干啦嘛，点知又试嚟再做呢啲事？我如果通知咗大家，就要将你乱刀分尸噶啦。你快啲讲晒出嚟吧啦！尤俊达就话啦：善如哥，你咁讲啊真系冤枉噃！我已经洗手不干噶啦，唔好讲话64万啊，就算系640万啊，我都唔能够眼红噶嘛。嗱，你唔信问下我呢位程咬金程大哥啊，睇下我哋系咪冤枉啊？嘿，都唔知边个咁抵死，将呢单生意作咗佢，就报个名出嚟叫做咩程达尤金。你我呢个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佢哋咁样做啊，全心嚟栽赃俾我哋，害我哋嘅啫。我哋实在系被翻含冤噶，二哥。善龙信就话啦：唔系啩？系咧，你只管你问下。如果有边个人指证话系我嘅，攞咗真凭实据嘅，我甘心情愿接受绿林嘅处罚系啦。唔使我问噶啦，一定系你哋做嘅。你哋系抵赖抵赖唔去嘅。计我话啊，俊达，你讲出嚟有你着数。就是这样，一个就死追，一个就死都不肯认，那两个都咬到实，顶到硬。突然间程咬金一手将尤俊达推开，他对善龙信话了：喂，善龙信，你一味追问边个劫黄冈，你想知道是吗？我讲给你听好不好？好啊，你讲啦。那些黄冈呢，就不是我们劫的。不过你咁样冇完冇了，死口咁追问，话实系我哋劫嘅。咁你话去就去啦，系我劫嘅又点啊？喂喂喂喂喂，尤俊达连忙话啦：哎呀，程大哥，唔该你少讲两句得唔得？善二哥，嗱，我再讲一句啦，你谂下，我哋如果真系将64万黄冈劫咗啊，仲唔喺屋企匿埋咩？仲会出嚟劫第二笔？就因为我呢位程咬金程大哥，佢嬲啊，有人栽赃俾我哋害我哋啊，故此咧佢晚晚都出嚟，要揾出劫黄冈嗰班人。点知今晚咁啱啊撞正你啫，咁咪双方搞出误会嚟咯。善龙春就话啦：你咁讲啊，都算有啲道理。好啦，我嚟问你，秦伯冇佢生日。你去唔去拜寿啊？我唔去都得嘅，嗰日我实到。好啦，究竟啲黄冈系咪你哋劫嘅？我实会查清楚嘅。系咯，咁咪实会查清楚嘅咯。阿善二哥，去我屋企坐下先咧。唔啦，我仲要赶路，你都要快啲起程要好噃，千祈唔好误咗日子啊！尤俊达就话啦：唔会，点会误咗日子咁论尽噶？善二哥。各位兄弟再见啦。咁善龙信就换个匹马，率领住大家就继续起程去济南。尤俊达睇住善龙信佢哋走晒啦，就问程咬金啦：哥哥啊，你晚晚出嚟究竟想做乜嘢㗎你？程咬金就话啦：兄弟，我諗成日食饱饭喺度长肥，好冇意思㗎。咁既然我哋急份做啦，我想出嚟搵啲生意作下，作多个一两笔，我哋有钱饮酒啦嘛，系唔系啊？唉，你真系我嘅好哥哥咯。不过咁，你要睇下劫边个至得噶，好劫唔劫你劫到佢头上都得嘅。今晚我如果唔系跟住你出嚟啊，今晚你撞大板啦。
15: 咩啊？撞大板啊？
14: 今晚你唔应该出嚟啊！真，
15: 你一嚟就断咗

0: 我咪老啦，你如果唔嚟啊，嗰笔货就冚冷都系我噶啦。尤俊达就话啦：，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真系甘心佩服你啊！不今晚你都唔算白白出嚟一趟，仲捞到匹死马。钱咬金就话啦：，咁就好过冇系啦。嗱，兄弟，听日我哋就炖马肉饮酒啦。咁佢哋两个人就翻去，又派人将死马拉咗翻去劏。呢啲就唔讲佢啦。乜话说，善红信佢哋晓行夜宿，呢一日就嚟到济南城嘅西门外边，一直行去贾柳店。贾润甫同柳州神听讲善红信嘅人马到嘅，连忙出嚟门口欢迎，安置好房间俾大家住落。善红信除咗行装，换翻便服。今日同贾润甫话啦，听日就系正日啦，我入去醒探下秦伯母先。讲完就辞别咗贾润甫，自己就直去专诸行啦。而家我哋翻转头，再嚟讲一讲罗成啊。佢自从离开咗大洋山，就带领众人继续行啊。咁佢系早过善龙信佢哋几日，就嚟到咗济南城。佢入咗西门。就快行到专诸行啦，喺行口呢处呢，秦琼日日都派咗两个家人喺处接待客人嘅。你如果有人嚟揾专诸行，睇个样似系绿林嘅英雄啦，就迎上去，先问你揾边位啊？问清楚又揾秦家噶啦，咁啊再细细声问你系边个山边个寨嘅。咁呢位一讲，佢系某山某寨嘅，系嚟同老太太拜寿。咁就讲佢听，因为屋企地方浅窄，各处嚟嘅英雄好汉宾客多，暂时系请去西门外贾柳店嗰处有人招待。到咗正日，再请你大爷嚟屋企拜寿啦。咁呢两个家人系专门做呢件事嘅。而家一睇，咦，嚟咗大队驴仔驮住咁多礼物，咁就迎上去啦。罗成见到巷口写明系专诸行。就率领众人行入去啦。我家人过嚟话：你是去秦家送礼的人吗？是啊，我是秦家的家人，唔该你落马，小人有说话同你讲。好，罗成落咗马，个家人就话啦：唔该你耷低个头，控只耳仔过嚟啦。罗成就将耳仔控过去啦。个家人细细声话：请问大爷，你是哪个山哪个寨的？麻烦你告诉我听，等小人去回禀。罗成一听嬲啊，不当我是绿林的人马，当我是贼。于是他就说了，好，你要控制耳仔过来，我慢慢讲你听。那个家人就傻傻呱呱真的将耳仔控过去。其实罗成已经右手准备好的了，他细细声说，我是骑呢山骑呢寨的。讲讲下，啪咁一巴升过去，打到个家人话：哎呀哎呀，咩、哎、打人啊？你等住，你等住，我翻去话俾主人听。噔噔声，揞住块面就掟翻屋企。入咗去，只见秦琼喺度同个母亲倾紧偈。个家人指住肿起嗰块面话：二爷，你睇下，打成我咁样。吓，边个打你啊？二爷，我啱先喺巷口企喺树，听见嚟咗一对驴仔，驮住好多礼物，十几匹马，有个后生仔，睇个样咧系个阿头嚟，我过去问佢：，你系边个山边个寨啊？吓，佢叫我将个耳仔控过去，氹住我，佢话系骑呢山骑呢寨嘅。点知讲讲下，一巴就冚过嚟，你睇下，二爷打到我块面都肿晒啦。
1: 哦，啊，呢、這个人系咪二十岁咁上下？
2: 系啊系啊，
1: 系白面皮，着一身素罗袍，马上挂住支枪嘅，系咪呢？
2: 冇错冇错，二爷你越讲越啱啦。
1: 唉，我早就嘱咐过你哋啦。我都话过啦，我姑丈决唔会嚟嘅，必定系叫我表弟佢嚟噶啦。咩穿着，咩打扮，咩样，我都讲晒俾你哋听噶啦嘛。

0: 住宿，然后就带罗成入去见母亲。亲人见面啊，小正喺呢个时候，哈，又嚟咗单鸿信。咁罗成同单鸿信见到面又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8: 潮汕美食鲜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6包，即是3斤，原价119元，现在限时优惠只需要99元，再额外赠送你1包的鸡扒和1包的果条，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回家了。
7: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9: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明白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分红险呢一类保底加浮动收益嘅产品咧，非常之热火。好多人咧投保嘅时候都会问一句：，哇，呢间保险公司嘅投资水平掂唔掂噶？毕竟浮动收益嘅部分同险企实际投资表现咧系直接挂钩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啦。咁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嘅人身险公司嘅投资成绩单又系点样呢？先同你睇下行业嘅总账。今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年化投资收益率大概4.5%，比去年同期高出0.5%。按照全行业平均35.8万亿可运用资金嚟测算，上半年咧全行业咧投资收益总额大概7800亿啦。唔单止投资端亮眼，负债端咧亦都系。

0: 量价齐升嘅。点解理解呢？年初嘅时候咧，开门红咧就打得顺利，保费规模同埋新业务价值同步增长，行业净利润咧自2023年以嚟已经系4年升啦，整体势头系比较好嘅。72家嘅人身险公司入边咧，近60%嘅投资收益率咧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但系唔好睇整体嘅数据好睇，嗱，公司之间嘅分化咧其实系比较剧烈嘅。首先，收益率能够跑赢行业嘅唔多，只有28家，而且咧仲唔到40%。其次，高收益同埋低收益两头嘅公司嘅数量喺度增加，两极分化就明显啦。咁同大家计笔数啦，上半年全行业嘅投资收益就比去年多咗1500多亿。呢1500多亿入边咧，有1200亿左右咧系由6家嘅头部寿险公司嚟贡献嘅，占咗全行业增长额嘅近80%，头部效应更加明显。点解差距会拉大呢？一方面是资产规模差距悬殊，大公司的资金盘子大，投资配置选择更多，而中小公司在资金体量、市场择时上面本身就是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就现在大多数的寿险公司都执行了新会计准则，而投资收益受到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加大，行情上涨的时候分化自然更加明显。再讲下你好奇的资金的动向，今年上半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同比增长13%，其中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资金首次超过4万亿，同比大涨34%，同资本市场形成了双向奔赴的态势。从行业报告来看，家电、电力、硬件设备都是险企重点加仓的方向，比如国寿就会增配长江电力，平安就增配了中国核电，而最近咧好热议嘅科技股啊、AI 股啊、除音科技啊、宇树科技啊，险企咧都因为布局得比较早，所以有好可观嘅浮盈。咁净系分红账户打新，如果拥有呢两只股票嘅话咧，市值咧都唔少噶。咁最后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当然睇险企嘅投资收益率，唔好净系睇住短期嘅排名，唔同公司嘅资产规模、执行嘅会计准则有所差异，简单横向对比唔一定准嘅。尤其买分红险嘅时候，更加要睇长期收益嘅稳定性，以及对负债成本嘅覆盖能力，稳字当头咧先系硬道理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咁啊，再嚟讲就系科学教育啦。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动手做系好紧要，因为我哋强调做中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家长要有一啲误区，亦都要避免嘅。
3: 系啊，
2: 秀姑同我哋讲一讲。
3: 我觉得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咧就系唔好包办代替，佢做实验，佢想去体验，咁做咁耐都唔得，做嚟做嚟错。哎嗱，话俾你听嗱，咁样咁，呢叫包办代替。你就代替咗佢嘅思考，代替咗佢嘅质疑，咁长期咁佢咪冇呢啲能力咯，系咪啊？
2: 即包括下我哋小朋友有啲小功课就翻去种种子或者种豆子，系咪？咁佢咪长出啲苗啊咁样嘅。但你发现其实啲小朋友攞翻嚟交功课嘅时候咧，好干净嘅，好整齐嘅。咁但系亦都系过于整齐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系。
3: 家长帮咗，
2: 家长已经完成咗呢个任务啦。
3: 系啊，
2: 即其实乱都冇问题。
3: 有乜问题啫？
2: 系啊，
3: 佢做错咗，做到污糟邋遢，佢都系一个体验嘅过程啊嘛。因为佢要反思，点解人哋咁干净？点解我搬翻嗰个咁污糟咧？系咪？佢要反思嘛。咁家长要注意喺呢个过程咧，唔好急要去纠错。发现佢错啦，你错咗啦，你乜乜啦？错或者对由佢自己去鉴别，
2: 系啊，即系甚至啲豆最后个个小朋友都
3: 烂晒都好啦，完全出唔到啊！
2: 咁大家其实有呢个过程，有一个经历，佢有失败，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好嘅体验。
3: 佢就会啊，人哋嗰啲长得咁靓，点解我全部都烂晒嘅咧？佢就会反思，会回忆我做嘅时候啊，淋水太多啦，浸烂咗啦，咁啊，即系唔好觉得佢错啦，我马上就要帮佢纠正。将个正确嘅话俾佢听，咁咧就剥夺咗孩子嗰种体验嘅过程啦。呢个要避免嘅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咧，整个过程咧确实系要注意安全嘅，因为佢中间咧或者会要用到火啦，系咪啊？或者要用到电啦。如果走出社会面对住嘅点样交通安全啦，这个安全。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家长主要是要避开这两个误区。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咯喎，大班佬请啊！
1: 一个月2,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各位鍾意飲酒嘅朋友，我哋除咗应该要知道飲酒要適量，酒后切勿驾驶呢啲之外，大家嚟试讲句，如果你明知道听日可能会死嘅，咁今晚你仲飲唔飲呢？今日我哋试下用粤语品味一下黄汉嘅凉州词，一首将生死飲落肚里面嘅边塞战歌。凉州词，唐·黄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真是古代最豪气的最后一餐。第一句夜光杯斟满葡萄酒，好高级。第二句琵琶声吹出征，好急。最后两句直接封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就算醉死在沙场你都不要笑我，因为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场仗本来就没打算有命回来。吹粤语是这样读的，这种短促的急促音是不是好像战鼓一样？黄汉告诉我们，既然结局已定，不如饮得尽兴。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欣赏这首诗，点赞收藏啊，敬这个无法回头的人生。
5: 阁下现正收听紧的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9: 得咗。
2: 越讲越掂。
10: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0: That's it。
1: 是的，這邊聽著就是衛蘭的這首歌口花花開始今期的越講越甜。多謝各位捧場收聽的，我是鄭聰，這裡是越講越甜。你幾好嘛，現在在哪裡啊？因為就有些朋友可能是回聽節目，有些可能是點播節目，有些可能即時聽廣播的直播。確實和以前我們經常說，喂，你有沒有收音機聽電台啊？那都有幾多不一樣的地方的。還有現在因為個個都不是說個個啦，應該好多人啦，譬如話喺自媒體上面都有個帳號啊，得閒冇事啊拍下片啊，特別去到嗰啲好旺嘅景區，有時我都幾驚，哇！四周圍啲人都好似主播咁樣，冚唪唥都拍緊片啊，個個都講緊嘢咁樣。但如果你話好耐以前咧，即係未有咁多人去加入呢一個領域啊，或者去做呢啲嘗試，未必係職業嚟嘅，即係純粹玩啫，係嘛？你玩得佢都得噶，冇理由你玩曬人哋唔俾玩噶嘛，咁樣。咁嗰個時候咧，如果你喺条街度见到有个人咧，系一个好似类似主播咁角色啦，喺度不断讲嘢咧，咁如支咪咧又细支啲收埋咗咧，咁你唔知道你就会讲哇呢、這个人咧真系好似啱先嗰首歌嘅歌名咁样口花花嘅咁样。咁除咗呢种情况之外咧，就日常生活啦，咁都会可能遇到一啲口花花嘅人嘅。咁字面嘅意思咧，口花花即系话。纯粹讲字面啊，就话把口咧有花啦咁样，咁实际嘅意思当然唔系啦，其实就讲紧花言巧语啦，讲嘢好好听啦，口甜舌滑啦，粤语讲就广东话讲啊，好鍾意撩人哋啦，咁你就会讲啦，啊佢口花花，你唔好信佢啫咁样。咁你几时会用口花花呢？例如话你见到有个人啦，成日都即係撩女仔咁样啊，讲嘢呢把口好似浪过油咁样，咁你就会咁讲啦，就话喂嗱佢呢口花花㗎吓，你小心啲啊，信几多你自己判断啦咁样。咁所以口花花呢粤语里面呢就一个都几经常讲到嘅词语。普通话冇嘅，唔好咁样讲嘅，即係话即个人啊真係口花花的咁样，唔会咁讲啊。咁口花花呢，你觉得即係去到乜嘢程度嘅口花花你可以接受呢？或者你身边又多唔多人口花花呢？咁样佛山加花生板块呢，欢迎你都可以留言讲讲㗎。咁而今日呢，我哋嘅主题呢，除咗讲口花花啦，更多讲个口啊。咁口字呢喺粤语入面呢都可以组好多词㗎。除咗口花花，你又会諗到啲咩词係有个口字嘅。个最好啦，普通话咧又可能冇乜点讲啦，即系话粤语咧比较特有嘅咁嗰种啦，咁样。咁至于普通话又有，粤语又有，甚至乎有知名嘅歌手出去唱成歌嘅，咁譬如话有个口字嘅都有呢一首歌嘅，讲紧啦就周杰伦。

睇下啦，仲有二手玫瑰留言啦，就话我食紧饭嘅时候咧，口水花喷喷，我就接受唔到咯。俗语有讲啊嘛，食不言，寝不语啊，咁样。嗰阵就好似首歌名咁样，开不了口啊。最主要就成个口都含住好多美食啊，点开口讲嘢咧？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自首座，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產品咧，佢係有唔同嘅規格，年年暢銷，深受食家嘅好評，食過都真係令人翻尋味啊！大家可以放心買，放心享用。而家正係原池母蟹豐滿鮮甜嘅時候，想食頭啖鮮嘅朋友真係唔好錯過啦！上鮮價六隻只需要298元，嗱嗱臨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單啦！
3: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6: 系噶，呢度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就打紧卡啦，打紧 call 啦，留紧言啦，攞紧福袋啦，或者做紧任何形式互动嘅观众嘅。咁眼见未必读得到全部啦，但系望到嘅就譬如话阿叮当猫啦，蓝天的云啦，呢位一生无奈啦，点解无奈啊？一条会跳嘅鱼啦，红茶啦，眷顾我啦，健康修女啦，阿楚啦，沉默是金。等等啦，咁样嘅。今日咧讲紧嘅题材啦，即系话嗰个话题咧，就讲个口字啦。咁粤语里边咧都好多口嘅词语嘅，譬如啱先讲嘅口花花啦。咁阿 K K 话系啊，口花花嘅人通常都唔系咁可教。阿健就话郑聪讲得啱嘅，未必系贬义，都可以系赞人嘅。老妈子成日讲个仔口花花，但系其实个心好甜系嘅。

首歌好熟啊，但系就唔系平时听嗰只咯。有啲话乜有粤语版咁样，大家听可能多啲嘅都系爱得痛啦，痛得哭啦，普通话嘅版本啦咁样。咁啊，粤语版本啦都有嘅，就心服口服啊。啱先嗰只唱歌嘅都仲系佢嘅，陈慧琳啊讲紧。微信用户话口糖糖大只广，乜唔系口行行咩？嗰句应该系口行行大只广咁样。我听得多就好似唔系口糖糖，咁啊唔紧要啊，多谢留言嘅。咁仲有就一条会跳嘅鱼啦，红茶啦 ，Amy 正妈啦，仲有呢位系阿红啦，留言都有睇到嘅。都想见你，今日咧讲紧个口字嘅一啲粤语啦，如果你谂到啦，亦都欢迎你啦，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留言啦，讲讲嘅。至于啱先讲到话身边多唔多一啲口花花嘅人啊，你对于口花花嘅人你有啲咩睇法啊？咁都欢迎你啦，可以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就越讲越掂嘅直播间里边留言讲低。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精彩直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差。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8: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喂，哎，系啊，
1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5: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6: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7: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在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瓊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8: 越讲越掂，
23: 越讲越掂，郑聪。
8: 越讲越掂。
2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5: 哇，太公
26: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MG 咁耐。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职场人士，你会点样低调而又好优雅咁样展示你自己嘅实力㗎？如西南嘅蝉，一首用昆虫讲品格嘅哲理诗，会唔会有答案呢？你估？蝉，唐，如西南。岁月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如西南用蝉讲做人嘅大道理，岁月饮清露，蝉嘅嘴呢就好似帽带咁，饮嘅系清露，暗示呢我食嘅系高洁。流响出疏桐，叫声从梧桐传嚟，暗示我嘅声音好有品味。最后两句点睛啦，居高声自远，非是直秋风。我企得高，所以声音咪传得远咯，唔系靠秋风帮拖噶。直粤语系咁样读嘅，嗱，粤语嘅入声字咧，确实系短促有力啊。余西南想讲嘅系，真正嘅实力咧，唔需要靠背景、靠人脉，只要你够高。自然有人听得到。评论区留言讲下你同意吗？有冇咩睇法呢？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嘅。咁啊，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就你揿粒打卡，净系嗰个排队啊，我都唔知个粒掣叫咩名啦，因为显示唔一样，但你好容易揾到嘅。咁揿一揿咧，我自己都打到自己卡嘅。你揿咗之后咧，我系会望到你嘅名啦，例如 XIN 啦、诗情画意啦、月亮啦、Apple 姐啦、嗰度有厕纸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流星雨啦、三水小俊啦。玲珑啦等等嘅，咁其实大家咧就可以睇下咧喺个手机嗰、那个即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右下角咪见到有件写住城市留言板嘅。我刚刚咧试一试啊，揿一揿入去啦，就系其实我可以精选你哋嘅留言咧入去。咁但系最起码你嗰啲留言都即系写长少少啊。咁啊太短嗰啲咧，即系有而家可能大家睇嗰啲网络直播太多，咪话各位如果想便宜一点，即系钱扣一咩赞成钱扣一，咁啊个个都揿个一嘅咁。咁你一咁样冇咩意思啦，咁就冇咩精选啦。留言版因为好多年前呢，我同阿敏华呢就即係做啲游戏节目呢，人哋问我哋话喂好多人留言俾你哋，同你讲咩多，我话同我哋呀讲 A 呀、啊、B 呀、啊、C 呀、啊、咁样啦，嗰陣係啲选择题嚟嘅。如果你全部留言一咁样，喂咁多人同你讲咩呀咁，佢话一喎、啊。即起码好似见到刘星宇啲留言啦，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

0: 刚刚听住嘅呢一首歌咧，就叫做《口的形状》啦吓。咁因为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咧就个嘴啊，讲紧个口啦。咁口有咩形状咧？咁有啲好劲嘅人咧，可以就咁通过人哋嘅嘴型啦，就判断到佢讲紧咩内容啊，类似读唇咁样嘅功力啦吓。咁呢个都几劲嘅。刚才讲咗粤语入边咧，口嘅词都好多。咁譬如话，大家都唔值得去学啦。尽管佢不尽是贬义啊，咁有人咧留言都话。老妈子有时都会咁同阿仔讲嘅，口花花你衰仔咁样，但系内心好甜咁，因为咧阿仔可能会讲阿妈妈你真系今日又靓咗啦咁样，老豆娶到你真系几生收到啦，跟住咁佢就话口花花你衰仔咁，所以佢唔系话完全一定系贬义咁，除咗口花花之外啦，咁当然仲有一个词啦，粤语里边咧都好兴讲啊，就叫做口轻轻啦。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郑
0: 聪，所以都抵赞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啱先讲嗰啲惜字如金啊，即系留言咧，次次咧都系三两只字嘅朋友，因为费事写咁多字咧，就口轻轻啊咁样啊，即系我讲笑啫吓。其实下边咧左下角咪写住讲两句嘅，欢迎大家留言嘅时候咧写翻长啲，咁就有啲东西可以表达下咁样啊。譬如啱先我哋问到大家话，咁呢个口花花啦，口轻轻啊，你身边多唔多呢啲朋友啊？你对于啲朋友你有咩睇法啊？咁样你都可以咧讲讲你嘅睇法嘅啊。咁而口轻轻咧，就当然嗰个贬义性咧，就会比起啱先口花花，口花花你当佢中性咧，咁口轻轻呢个词咧就应该都系倾向于贬义咁，但系佢几得意噶，因为把口好轻啊，字面咁睇就系咁啦。咁事实就系话你讲嘢啦，冇重量啦，冇份量啦，再延伸落嚟就冇信用啦，即系讲嘅嘢好似一阵风咁样，吹过之后咧就冇噶啦。咁你应承人嘅时候咧，好爽快嘅，冇问题 ，OK， 交俾我，一定可以嘅。咁但系到真系要你兑现嘅时候咧，咁就唔见得人，搞唔掂咁。所以口轻轻呢种人咧，好难令到人哋会信任你咁。所以啦，长辈教落啦，应承人哋之前咧，因为唔系话一定要你应承噶嘛，唔系事必要你应承噶嘛。但系应承之前咧，都要谂清楚，自己做唔做得到啊？咁样你做得到，又想做，又真系会去做，咁你先好应承啦。因为应承咗，咁你真系要做噶。咁呢个系所谓嘅承诺嘅问题啦。咁而口轻轻，咁你失去嘅就唔净止系一次嘅承诺咯，而系人哋可能会对你嘅嗰种长期冇咁易改变过嚟嘅信任。至于讲到话唔好随便讲啦，咁样。呢一首歌讲紧都系唔好随便讲啊，唔好随便讲拜拜。

咁睇下啦，就 Abby 留言话，我哋通常系讲下爬轻轻咁样，确实咧，因为下爬兜住个嘴啦，粤语里边都好兴用呢种方式啦，去表示口部嘅东西，即系例如我哋笑到个口咧，哈哈哈咁样，我都会讲笑甩下爬咁样。好耐冇听呢首歌，阿飞话，陈叔话不要随便说拜拜。

0: 网阅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别换台。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人成日话
6: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7: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8: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

0: 潮期，总有出头地。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2: ！1, 2, 1, 2, 3, 4, 5, 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2: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2: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价绿
4: 点咁啊，其实咧除咗面懵懵之外啦，今日讲紧口咧，咁仲有个咁样搭配嘅 A B B 嘅组合咧，粤语里边都好兴讲嘅，就系口哑哑啊。咁当然啦，口哑哑咧就大家明白啦，都会几尴尬嘅。即系当你喺某种情况下边，真系遇到，哎呀，都唔知点讲好，都唔知讲咩好，明明都有嘢想讲，但又讲唔出口，又或者未组织到咁样，哎呀，搞到我口哑哑添咁样，系尴尬啊！咁但系咧，肯定都好过同样 A B B 组合嘅口花花啊，啱先讲嘅口轻轻啊咁样。即相对嚟讲咧，口哑哑咧唔系绝对嘅坏事，即系最起码你都沉默是金啊嘛，冇咩好抽正你啊嘛。咁但系未谂清楚就乱咁承诺，啱先讲嗰啲，譬如口花花啦，特别系口轻轻啦，咁令到人哋咧就从此都唔信任你啦。咁相比之下，口哑哑又 OK。咁所以今日把口讲嗰啲咩咧？啊，平时把口讲啲咩咧？咁有前辈系咁讲啦，就话把口咧可以伤人，可以暖人，可以呃人。甚至乎可以救人嘅，即系点样用你把口，其实就系你点样做人咯。我呢首歌咧都系要用把口去慢慢讲嘅，黎瑞恩跟你讲清楚。

0: 午1:30。
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啲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和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1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是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二十四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讯报名啦！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

0: 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1分钟就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2: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3: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头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5: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间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多人 Grand 上入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PP 当中揾到花生底坛，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呢、这个周中咧就会有欧冠、亚冠，咁啊，所以咧就赛事会非常之丰富嘅。咁啊，果不其然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马体会嘅主场有几犀利先得噶，基本上冇边队波可以喺呢度能够攞走三分嘅，咁啊，所以咧就最终曼联咧就输咗，咁啊连一分都攞唔到啊，咁目前咧就系望到卡域克，咁啊真系个帅位啊变得越嚟越唔稳阵啦噃，咁啊接落嚟十月份啦，仲会有四场波，三场英超，一场欧冠啊吓，啊你又觉得佢挨唔挨得过呢个十月份呢？今晚咧欧冠咧继续有两场大战上演啦，分别咧就系过去呢几届嘅冠军啦，由曼城面对住大巴黎，咁啊两队咧都系喺近年嚟啦，因为以往咧其实佢哋都未攞过欧冠，因为我哋点样去评价对波系咪豪门呢？你起码有个欧冠冠军先得噶，系嘛？咁啊佢哋都喺近呢几年嚟啦，就陆续踏到豪门嘅行列啦。咁啊，作为卫冕对上两届冠军大巴黎，咁啊作客曼城，咁呢一场波你又睇好边一队呢？咁另外咧就系双马之争啦，皇马会客场挑战罗马，呢一场波你又睇好边一队啊？咁啊 ，CBA 咧就马上开波啦，星期五晚会迎嚟揭幕战啊！咁我哋亦都睇到之前咧就公布咗新赛季一系列嘅变化，好少可啊，系嘛？我哋即系睇咗咁多年波，其实好少联赛每一年咧都会大变嘅，人哋即系系咁以系调一调嗰啲规则啊，即系基本上改咗你都唔觉有咩地方变动噶，系嘛？但系 CBA 唔系，佢每个赛季系话明俾你听，我要喐嗰个大手术噶，系嘛？一间就整个潜力赛，你试下先。啊，一间又恢复个升降级先。啊，一间又话取消个亚洲外援，一间个外援由四个变三个，系嘛？每一年嘅 CBA 都系动大手术嘅，啊，系咁切，系咁割，即系搞到班球员其实适唔适应嘅咧？咁啊，由十二分钟变十分钟，其实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变化，而且佢唔系话有一个过渡期，佢话变就变嘅。唔係話啱啱上個賽季已經變咗咁多嘢啦，不如即係。

0: 走几季先啦、啊、咁样。哦，佢就一季就马上又变另一样嘢啊。咁啊，所以系咪一个职业嘅篮球联赛咧？咁啊，从呢啲侧面，其实我哋亦都略知一二。好啊，咁啊，事隔二十年啦，其实即系最大嘅变化就系升降级翻嚟啦。啊，你觉得恢复咗之后，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篮球又好，对于 CBA 篮球联赛又好，系唔系起到一定嘅促进作用，或者可能仲会产生负面影响咧？你又点睇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今朝早 NBA 咧就继续有好多季前赛啊，我就挑重点嘅一场讲讲先。咁啊，利奥纳德，哇吓，咁啊2679日，有冇口算比较叻嘅朋友话俾我听？2679日几多年啊？事隔几多年？重返多伦多速龙啊，咁啊最终主场呢场波又夸张嗰龙嘅，咁啊最终系以86-47，你冇睇错，呢一场系 NBA 嘅季前赛卫冕冠军纽约力搏。四节嘅比赛嗱 ，NBA 系12分钟一节噶，四节比赛攞47分你都够胆嘅，50分都攞唔到啊，咁啊摆明嘅即系呢场波佢都唔重视啦。系嘛？即系季前赛又唔计入成绩嘅，咁输39分又输，输50分又输，系嘛？咁冇所谓嘅，你要赢咪俾你赢咯。咁啊，包括咧就系三大核心啊，宾逊啦、唐斯啦、大乔啦，咁啊全部都收起冇打。咁啊，相反呢一边咧就利奥纳德啦，咁啊绝对系交俾你做主角啦。时隔2679日。咁啊，翻到嚟多伦多，咁啊，佢当时亦都带领球队取得咗队史第一个嘅总冠军啊！咁啊，本场命中4个3分球，攞低咗21分、5个篮板同埋2次偷波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就力博季前赛啊，1胜难求啊，遭遇到4连败啊！大家觉得呢一队嘅力博其实只不过昙花一现啦，亦或者其实佢就喺度放下烟雾弹嘅啫？一到常规赛马上现真章咧？好，咁啊，接落嚟，咁啊，同大家讲下 CBA 新赛季会有边啲嘅变化先啦吓。首先咧就系常规赛喺比上个赛季咧增加咗四轮就系40场波吓，咁啊，总共咧就系达到46轮460场比赛嘅。咁啊，20支球队亦都参考翻上个赛季最终排名啦。咁啊，通过蛇形分组，分成4个组，同组嘅球队会交锋4次，唔同组嘅球队咧就交锋2次。每队波各有23个主场同埋23个客场。咁啊，常规赛咧就设置咗2个窗口期啊。咁啊，分别喺2026年嘅11月4号到12月7号。同埋2027年嘅2月2号到3月4号是用嚟俾国家队备战世界杯预选赛㗎。咁仲有呢就係举办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啦，咁以及呢就係春节期间，咁都会有一定时间上面呢就进行调整。咁另外呢我哋就睇到全明星周末，咁将会喺明年嘅3月5号到7号在陕西西安这里举行啊，应该都是创历史了，因为以往全明星周末是未去过陕西的，所以是首次来到西北的地区啊。陕西其实我也都知道他们对上在全运会的时候啊，是做了一批都非常之靓的场馆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举办全明星周末绝对没问题，够卡士的那个场馆，人家全运会都得了，那没理由全明星赛这个全明星赛都顶不顺的嘛，绝对可以呢就是够晒一些条件去举办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西安那方面呢就看全明星赛吧。好啦，咁至于呢就是整个赛季落嚟最大嘅看点就是恢复升降级啦吓。咁时间呢就会去到明年嘅4月份。咁到时候係有4队波展开较量嘅。咁争夺呢就係2个 CBA 嘅名额啊。咁其中 CBA 呢度呢就係派出排名包尾嘅2队。NBL 呢就派出联赛排名前2嘅球队。咁进行呢就是主客

场的交叉淘汰。咁啊，获胜嘅啊，嗰两队就系具备咗进入到 CBA 嘅资格啦。咁啊，输咗嗰两队咧，咁你明即系下一个赛季咁计啦，你就要去打 NBL 噶咯噃啊！呢个咧就系顾名思义嘅升降级。好啦，咁啊，因为喺廿几年前，咁啊，当时其实即系仲叫做甲 A 嗰阵时，就系玩开升降级噶嘛，系嘛？咁啊，应该都有比较资深球迷系由甲 A 睇到 CBA 噶嘛，咁啊，同我一样啦，系嘛？咁啊，嗰阵时其实好直接嘅。哦，咁你排名后二，咁你就直接降落去就 OK 噶啦。咁呢家 CBA 呢个升降级咧，其实佢又唔系话完全同以前一模一样，佢里面咧仲加多咗一啲新嘅元素啊，就系依家即系实行紧嘅准入制啊。因为 CBA 取消咗升降级之后咧，就变成咗准入制嘛。啊，即系当时系需要 CBA 咁多支俱乐部嘅球队负责人进行投票，系嘛？啊，篮协进行评估，咁啊睇你软硬件啊、青训啊各方面啊，系咪达标先？即系咁样先叫做准你入嚟玩，系嘛？准入制我解释直白啲解释就是，我先准你入嚟我哋呢度玩啊嘛，系嘛？唔系话代表我成绩最好，系嘛？我届届冠军、啊。系嘛？我年年第一，冇噶准入制，佢唔理你攞第几噶，系嘛？你攞第二、第三，其实你只要投票嗰边票数多，人哋侵你玩，咁你先有得入嚟噶。啊，你攞第一就唔一定得噶，系嘛？咁啊，当年应该好多佛山球迷都见证过嘅 NBL 广东凤女，系嘛？咁啊，就因为准入制呢个事件咧，就未能够进入到 CBA， 咁啊，后来咧就被波波就解散咗啦。咁啊，都有一段咁样嘅历史咧，就大家经历过嘅。咁但系呢个只系开始咋，到后续其实喺 NBL 里面咧，仲有好多真系非常之强大嘅球队，甚至攞嘅冠军比广东凤女嘅时候仲要多啊，包括陕西啊，仲有安徽文一、广西威壮，我哋成日所讲咧就系喺 NBL 当中嘅三巨头啊嘛，啊基本上以往睇波。其实你就睇呢三队就够啦，因为只有佢哋具备呢个争冠嘅能力，去到第四队嗰啲咩嘢湖南啊、长沙永胜啊，嗰啲都已经匹配唔到㗎啦。一个赛季就得呢三队波具备争冠嘅能力。而最早嘅时候呢就係陕西顺达嘅啫，就係呢一队波係早期嘅。就是霸主，咁啊后来先有广西威壮同埋安徽文一咧，就加强咗实力咧，就嚟挑战佢嘅。咁啊，但系我哋都睇到啱所提及到，即系呢啲即系长期喺 CBA 里面、喺 NBL 里面嘅霸主呢啲嘅冠军球队，因为实在等唔到啦，而 CBA 咧就长期都唔开放窗口啊嘛。都唔系话准唔准入制，佢根本都唔开放个窗口，直情连投票嘅机会都冇。咁呢啲嘅投资人系挨唔到呢啲嘅时间，因为实在长达起码都有啲成十年嘅时间啦，冇都三五七年啦，不断咧就系投入呢啲嘅金钱，上亿计嘅投入，但系换嚟嘅回报近乎于零。NBL 又冇咩曝光率啦，又唔直播啦，又冇人知啦。啊，跟住你淨係即係得個抌錢落去見隊波攞個冠軍返嚟又冇乜意義， CBA 嗰度又唔開放俾你入去喎、啊。咁所以佢哋未捱到呢個可以升降級嘅時候就已經離開咗呢個球壇。其實係非常之遺憾嘅一件事啊。咁雖然安徽文一重組依家改咗名再返嚟打，但係已經不復當年勇啦，唔具備咗任何爭冠嘅實力啦。咁目前我覺得係食正咗紅利。依几年崛起三连冠嘅香港金牛，系成为咗升班嘅头号大热。以佢哋依家嘅阵容实力、外援嘅投入光方面嚟睇咧，我认为 CBA 后两名嘅球队应该唔够佢打嘅，所以香港金牛接落嚟就剩低嗰个评估阶段啦。系嘛？呢度其实又系喺升降级嘅基础上咧，加入咗部分准入制嘅元素。只要各方面嘅条件都符合咗篮协嘅要求，咁样嘅话咧，好可能下一个赛季啊，就会有一支全新嘅球队喺 CBA 当中咧就亮相。咁啊，目前咧香港金牛系高唱入云噶啦。咁啊，另外一队咧，我谂。

因为毕竟你睇咗咁多年 CBA， 由于即系我排第一，咁你固然系捧杯梗系威啦，总冠军。但系我排第二到排最尾，实际意义上我觉得唔会话争好远好远嘅啫，可能啊嗰啲咩奖金啊，嗰度会有唔同啦。但系喺 CBA 嚟讲咧，你唔系冠军，咁你其他球队就冇太多嘅一啲報道嘅價值㗎啦，好少人話啊你攞第二喎，你攞第三喎，係咪唔會咁樣一路同你數落去㗎嘛，只會講冠軍㗎咋嘛。我就算攞包尾，我同你攞第二，咁大家都仲係下個賽季打 CBA， 我又唔會降組，我分紅又唔會話真係俾你爭好多，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令到啊即係大部分入唔到季後賽球都去到最尾嘅五六輪啦，就躺平擺爛啦，佢又唔出力啊，咁又任你砌啊，係咪？我幾連敗咁上个赛季，四川队嗰啲由头输到落尾，咁都得噶，系嘛？所以呢个赛季一见，哇，恢复升降级啊！哎，马上整齐三个外援先，等我整啲猛人过嚟帮下手先。嗱，咁所以咧，即系令到本来即系已经失去咗任何呢个嘅动力嘅球队，全身心去投入，系咪令到整个 CBA 由第一轮去到最尾一轮？大家都唔敢留力啊，系嘛？要么前面嘅争冠军，后面嘅要争补组，咁啊，起码咧即系精彩嘅场次会多咗啦。呢样嘢对于球迷嚟讲系好事嚟嘅，但系同样唔可以忽视咧，因为呢个牵涉嘅利益瓜葛咧，其实系会比较大啊。因为毕竟 CBA 同埋 NBL 咧系两个唔同价值嘅品牌嚟嘅。你喺 CBA 会有稳定嘅曝光度咧，起码有一个固定嘅平台，场场有波睇啦。系嘛？咁啊，报道啊，各方面同 NBL 系冇得比嘅。你跌咗落去咧，就等同于你咁多年嘅投入咧，就会打上好大嘅折扣噶啦。甚至你跌落去翻唔上嚟咧，你就等住解散嘅啫。因为喺以往啊，我查翻喺甲 A 嘅年代啦，凡系跌亲落去甲 B， 十有八九都系会面临住解散嘅结局嘅。就算唔系即时解散，过多一季都散㗎喇，所以係会俾到好多投资人非常之大嘅压力。一旦降级，可能预示住呢个俱乐部就要步入解散嘅行列，所以同样都会几残酷㗎。咁啊，呢个嘅升降级呢就会产生咁样嘅一啲影响囉。咁啊，接落嚟嗰啲咩人情世故啊，默契波啊，呢啲都需要呢就係加强监管啦，先能够杜绝到。因为有人嘅地方就会有江湖㗎啦，去到最尾嗰啲保组专业户，喂，帮帮手先得喎，松一松张啊，喂，我争緊场喎，係咪喺无论足球篮球，我哋睇咗咁多年波，係咪咁以前足球嘅甲 A， 再到中超，咁都清咗一批又一批呢啲假赌黑嘅一啲元素，该捉嘅捉，该罚嘅罚，该扣分嘅扣分，我哋都大有见到呢啲嘅场面。咁只不过即係 CBA 呢一边全全在住啦，咁当然即係睇下接落嚟一个筛查嘅力度啦，会唔会对呢一边进行一个重新嘅一个更加好嘅赛事嘅提升。但系呢啲嘅问题呢亦都需要去面对先得。咁特别呢即係重新变返升降组啦，监督部门或者整个 CBA 联赛篮协，咁确实喺呢一方面呢要加大力度，尽量去杜绝咁样先得嘅。好啦，咁 CBA 主要就升降组系亮点当中嘅亮点啦。咁另外呢就季后赛系4月11号开打。咁赛制有微调嘅。由3357变成咗咧就系3557，系咩意思呢？即系过去嗰附加赛同埋八强咧就打三场波，我觉得系少嘅。哇，砰一声，嗰啲强队心谂我都未发力，咁就嗰三盘两胜就输咗，被淘汰都大有人在嗬。咁啊，依家咧就变成咗八强之后咧，就起码打五场啦。总决赛咧就维持七场，咁呢个咧就系俾到强队更好嘅保证咯。咁啊，至少唔会咁容易俾人哋爆冷嘛。咁另外呢我哋亦都睇到面向年轻球员啦会带嚟 CBDL 联赛啊。佢就係20家俱乐部嗰方面呢要派啲青年球员啦，年龄呢就限定喺18到24岁之间，打280场比赛。咁呢个呢就係替代咗上个赛季嘅潜力赛，因为潜力赛大家知道其实即係佢冇嗰个年龄限制，变成咗啲老将都去打就冇咩意思啦。咁依家呢个呢就係 CBDL 就会更匹配返嗰个潜力赛当时设立嘅初衷啦。
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系嗰个外援啊。咁啊，上个赛季咧就系同时注册。

0: 四个，依家减一个之后咧，就变成同时注册系三个。而上个赛季咧，就总共最多八人次咧，就减到六人次。咁所以对于依家广东宏远队嚟讲啦，目前唔知道啊，依三个外援系咪自己心目当中最好嘅选择？如果一旦依三个打落去都达唔到目标嘅话咧，你再换，其实就令到你自己好被动啦。因为一个赛季落嚟最多注册系六人次，你一开波就注册咗三个咯，你一换三个就六个冇噶咯，系嘛？啊，所以真系阿森拿依次嘅意外受伤，其实系令到广东队有啲被动噶。啊，即系你话福格唔系话佢唔好，但系佢原嚟都冇预计，新赛季仲有得打 CBA， 因为都冇球队签啦嘛。咁啊呢边咧临时救火，喂过嚟帮我顶第一阶段先啦。咁呢度实际上我觉得就已经系唔好话浪费啦，但系你系真系用咗个名额出去，就喺呢个小外援呢度噶啦。咁你后续就要好好珍惜。啊，究竟剩低嘅啊呢啲再去更换嘅时候，你点样换？去到季后赛即系入到去，系咪已经揾到你最理想嘅三个外援去打呢？啊，呢一切都系显得非常之重要啊，牵一发动全身嘅。好啦，咁啊用咗一段时间同大家咧就比较详细介绍咗新赛季 CBA 嘅看点啊。咁啊大家又点睇呢？咁啊亦都欢迎你一齐咧就参与互动。进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另外亦都倾埋咧就系欧冠，包括咧就系曼联又输波，卡域克挨过得十月啊，咁啊听日凌晨咧就系曼城对大巴黎，罗马对皇马，呢两场波你又点睇呢？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4: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的，
5: 满满胶质的公蟹，金黄爆谷的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6: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来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7: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了。
8: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8: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8: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上半 part， 最后大概分零钟嘅时间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先，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一边倾偈互动能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啱亦都用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去剖析咗新赛季 C B A 众多嘅变化吓。咁啊，如果你话我想简单直接一啲，用一分钟同我讲清楚得唔得咧？其实冇问题嘅。短视频就要咁样做嘛，咁啊已经咧就系琴日发咗上去啦，咁啊进入到瞬间体坛谈咧就谈下谈，咁啊主要咧就系讲及到呢个升降级，咁啊对于新赛季嘅一啲影响，大家又点睇咧，都可以一齐倾倾偈。咁啊另外咧就系欧冠啦，连场好戏啊，曼联就有啲麻烦啦，真系十月份场场硬仗啊，呢一场对马体会系输咗，咁啊接落嚟仲有四场波，卡域克能够挨到几多场呢？咁啊听凌晨曼城啊对大巴黎，罗马对皇马，你又睇好边一队啊？好，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简单总结咗亚冠先啦，好嘛？哇，冇争气吧？上海海港咁啊五次面对住韩国球队啊，咁啊虽然赢唔到，咁啊但系亦都唔输俾你啊，咁啊第一次喺呢个嘅亚冠精英联赛前两场保持不败，咁啊琴日主场咧就1-1同大田市民咧就系握手言和啊。咁当然上一次赢波已经去到2024年嘅11月26号 ,3-1 呢就係赢蔚山现代，都唔紧要嘅，係咪咁第一阶段联赛咁样去打，你只要保持住足够积分入到下一阶段淘汰赛其实就 ok 㗎啦。咁相反北京国安呢一边呢就犀利喎。有冇朋友睇呢场波啊，面对住泰国豪门武里南联啦，俾人哋撳住砌咗90分钟。由头到尾俾对手狂轰烂炸，好嘢喎，佢就係唔失波喎。去到第79分钟，林良铭呢就投球摆到，咁俾到呢就係外援啊。法比奥呢就抢点破门。就係一球波啫，你唔好理我啊。我就係一球进攻一个入波。俾你砌我90分钟又如何啊，有时足球就係咁样㗎啦，唔代表你场面占优射门多就赢啊。北京国安就係用呢种嘅办法可以喺客场1-0呢就攞咗个三分返嚟啊，都几有意思啊。好，咁啊呢、這个亚冠讲住咁多，我哋稍稍息转头返嚟就会进入到欧冠嘅赛场，咁睇睇连场嘅大战啦。
2: 下午2:30。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发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发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件事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6: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8: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还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0: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声音竞技场。

0: 足球术语篇。
1: 执死鸡呢个词喺足球场上咧，就系指你自己射门唔入，个波被挡出嚟咯，就由队友再次补射得到嘅意外收获。嗱，好似我平时讲波都会运用到嘅。好，咁呢个时候咧，比赛已经去到最后阶段噶啦，啊，点知冇谂到俾佢执死鸡入翻球，打成平手啊，真系运都有埋啦。咁而经常执到死鸡嘅球员咧，我哋又将佢哋叫做执鸡王噃，或者系机会主义者啦。究竟喺足坛当中，边个嘅执鸡能力系最犀利啦？大家不妨嚟估一估。冇错啦，世界足球史上最强嘅机会主义者前锋，佢就系史上公认嘅执鸡之王。佢冇卢卡古嘅身体素质，冇夏兰特嘅力量，冇麦巴比嘅速度，更加冇斯朗嘅突破同埋美斯嘅技术，但佢有天赋异品嘅门前嗅觉，靠近禁区就能够执到鸡。佢成就咗一代嘅锋线杀手啊！佢喺职业生涯攞到咗两次欧冠，两次意甲冠军，仲帮助意大利成就世界杯王者。我相信呢个时候应该有人估到啦，冇错，佢就系有九爷之称嘅恩沙基啊！因为佢喺效力祖云达斯同埋 AC 米兰两大意甲豪门期间，一直都系着住九号波衫。作为一个执鸡王，恩沙基系唔需要花巧嘅脚法，亦都唔需要强壮嘅身体，只系需要出现喺最恰当嘅位置、最恰当嘅时间，就能够俾对手致命一击。嗱，你想成为一位出色嘅机会主义者，首先就要拥有敏锐嘅预知能力，先过对方后卫，判断到球波嘅轨迹同埋落点，第一时间快速启动，用简单得嚟又实用嘅动作去入波得分。呢、这个我相信咧，亦都系天生嘅。第二就要有良好嘅心理素质同埋足够嘅勤奋，通过不断嘅跑动嚟获得机会。恩沙基选择嘅路线咧，往往都系出人意料嘅，所以好多入波睇上去咧，就好似球波去揾佢一样啊。而呢一切都系源自于恩沙基对于入球嘅非凡渴望。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裁判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谈下 C B A 新赛季嘅亮点啦，咁啊，其中事隔都有超过廿年噶啦吓，恢复翻升降级，咁啊，大家点睇咧吓？咁啊，另外咧就欧冠，曼联就果不其然够马体会打啦，咁啊，卡维哈嘅帅位仲可以坐到几耐啊？咁啊，听日凌晨咧就系曼城对大巴黎，罗马对皇马呢两场大战，你又觉得边队波嘅胜算会更大呢？啊，咁啊，大家啲口算水平好似有啲参差不齐噃。啊，希扬话应该2679日系七年几，啊，健身就话八年几，差唔多九年，哇，争成年、啊。唔系话争几个月，咁究竟边个啱啊？我未去查，我要用计算机嘅，我口算冇你哋咁叻。我谂住喺度等答案嘅，但系答案有几个嘅？好，咁啊，仲有朋友可以继续啊，枪2679日，究竟系大概几多年呢？起码嗰个年份唔好错先得噶，七啊七，八啊八，九啊九，唔好争咁多先得噶，一年争成300几日嘅。好，咁啊，唔该晒077先，係啊，唉，啱啱上半 part 赶住想讲更多 CBA 嘅，咁就係前面係咁讲咗几句 NBA， 其实当时係半场比数嚟呀，我就觉得奇怪，冇理由㗎，扭个力博卫冕冠军喎，攞47分，咁啊全场嘅比分呢係有嘅，148-98，唉，不过呢就输咗50分，咁都样衰啦，输咗50分，输咗俾多伦多速龙，咁啊呢一场波都冇咩好讲啦，因为纽约力博嗰边将啲主将全部都收起晒，咁佢都唔系好重视呢场波，咁啊输一分就输，输50分又系输嘅啫。Kimmy 就话我首先要打个卡嚟撑场先，另外咧就觉得升降级制度咧可以等球队重新去重视翻，系嘛，每一场认真去打，起码能够尽力补级噶嘛。 啊，这个应该都是我们球迷最想见到的。因为 CBA 本来就强队不多，你后面那五六七八队入不到季后赛的，长期躺平啊，去到五六最后倒数五六轮就个个都放慢板啦，系嘛？啊，你想赢啊赢啊，你想赢几多分都冇咩问题啦。其实当时我就话啦，你与其去到最后嗰五轮常规赛都毫无悬念，你不如将嗰啲时间你褪落季后赛好过啦。你唔好季后赛、附加赛同埋八强嘅时候就变成咗三盘两胜，即系少啊好睇嘅季后赛，你反而啊时间啊咁逼迫。咁你去到最尾冇悬念嘅常规赛，你又夹硬摊开嚟打，系嘛？咁至少依家就唔会啊，因为毕竟你去到最尾，除非中间肯定都有三五队咧就无欲无求嘅啊，因为佢又入唔到季后赛，要摸佢又唔会降组，咁啊嗰啲又唔代表佢毫无动力、啊，因为佢又要卖下人情俾人哋，系嘛？话唔系下个赛季我要补组噶，咁啊所以啲人情啊佢都会留喺度卖一卖俾你先。咁啊，即系山水有相逢嘛，话唔系下个赛季我要你帮下手，咁所以其实有咗争冠军、争季后赛，跟住后面又要争补组咧，你成个赛季落嚟系立体咗好多嘅，即系你起码去到最尾一轮都仲好多悬念啊！哇，呢场补组争夺战啊，边个输边个降组，咁啊过瘾啊嘛，系嘛？啊，大家应该明白我意思啊，即系起码令到全个赛季落嚟唔会话有边啲位置就变成咗咧就过冷河，因为咁冇咩意思，唉，浸一浸佢两上翻嚟啦，咁样咁啊，依家起码全部都要炒起佢嘅，啊，有啲镬气先得嘅。好啦，咁啊，小峰就话曼联十月份呢四场波就系卡域克嘅期末大考啦，调整球队士气同埋战术先系关键啊，一旦连续失分咧，帅位随时不保，睇下佢够唔够魄力能够扭转颓势啊。不过佢都冇办法啦，限米啊煮限饭，利马即系利申道马天尼斯啦，系嘛，咁啊讲得冇错啊，管理层确实咧就要负上责任咁话，唉，曼联。即系其实大家会唔会觉得好似过多一年半载就会重重祝福？有人出嚟爆大镬啊，跟住又话教练唔得，跟住又话教嗰个管理层唔得，又话要换老板系嘛？换来换去，其实咩都换过噶咯，球员又换咗一批，教练又换咗好几个，咁啊依家拉爵又过埋嚟，又话我好懂足球噶，我曼联球迷嚟噶，咁啊大队波都系咁。其实我自己谂深一层，会唔会真系有个机会俾我？去做曼联嘅管理层啊，即系负责里面呢啲足球事务嘅工作啊，会唔会我入到去都系咁嘅咧？系嘛？只不过我哋依家旁观者，即系另一个角度睇过去，好似好多嘢都好清楚，但系你入到去作为咧，即系当事人，就会当局者迷咧。其实我一路都喺度谂紧呢样嘢啊。好啦，咁啊，小俊就话咯，卡域克啊，咁啊都系教翻曼联梯队好过啦。啊，曼城咧就会打平，皇马会赢波。阿智叔就话，琴晚朗斯踢得好顽强啊，史波廷咧倾巢而出，都系勉强入咗两波。咁啊，好多人咧就关注今晚嘅黎巴大战，曼巴大战，唉、哎，真系曼城对呢个大巴黎啊嘛啊！咁啊，觉得巴黎圣日门嘅战意系超过咗曼城嘅，可能会出现一啲惊吓嘅赛果吓。左睇右睇都系多蒙特啊，会更靠得住系嘛？啊，多蒙特嗰场我未点睇，我喺度望一望先。食中唔怕饭就话，今个赛季将会系中超球队再一次亚冠夺冠嘅机会啊，因为咁你又唔写埋落去啊，真系啊，吊起大家嘅胃口喎，讲咗。个问题又唔讲埋究竟咩原因嘛，就快个因为啊，今个赛季将我系唔系喎，你后面嗰句系问我点睇咋喎，唔系你讲你嘅原因喎。咁点解呢？我唔系好明嘅，点解今个赛季中超最后一次亚冠夺冠嘅机会呢？又唔会话下个赛季佢哋唔打㗎，又唔会话下个赛季已经宣布我缩水啦，我唔再投入，唔请咩高水平嘅外援，好似又冇呢啲嘅传闻喎。吓咁就算成都容城嗰啲我去打，唔代表佢唔打得㗎，吓咪人哋去到欧呢个亚冠佢都可以继续有大投入㗎。 好啦，咁西桥搭升追月啊，法拉利跑车点咧？啊，咪想讲啊 F1 咧？微信用户呢位朋友又话拜仁嗰场波有啲诡异啊！啊，仲有点睇布鲁日啊？嗰位嘅球员一阵会讲噶啦。报纸戏法啊，琴晚咧就搞掂咗国米咁样。好啊，咁啊，关于欧冠呢一边，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系继续入场倾下偈。数理就话曼联只要唔换老板同埋管理层都系会一样嘅啫。咁啊，挑曼已经讲到啊，小卡系多伦多速龙夺冠2018-19，然后离队2026-27赛季回归，所以咧就自己睇下究竟几多年啦。哦、啊，咁都得嘅，你直接唱个年份晒出嚟，冇理由依度都唔识计啩，咁系嘛？咁啊，健身补充到可唔可以咁样？前12名打季后赛，后几名打降级附加赛循环战，最后2名再打升降级附加赛，唔会搞咁复杂啦，系嘛？你本来后边嗰啲嘅水准差，仲要搞一大轮先出2队降级，边有人睇噶？系嘛？除非你嗰队波嘅拥趸，你先会关注嘅啫。有榜首嗰啲争冠唔睇。后面那里打一大轮的什么循环赛再附加赛再出2队降组，没什么人看这些波的了，是吧？你除非说水准很高的，那就或者 CBA， 那本身后几队已经没什么吸引力的了，还要搞这些循环赛，那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咯。篮协也都不会花些心机和时间在这些赛事上面。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找到花生体坛的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台湾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大家都倾到兴合合，咁啊，讲到曼联的情况，或者我都跟进落去补充几句啊。呢一场波预咗就肯定。攞唔到3分㗎啦，啊咁啊输波亦都系大概率嘅事情，就睇下啊可唔可以攞1分叫吊下盐水啦咁样啊，咁啊但系开波5万秒已经失波啦，真系唔似样啊，咁啊接落嚟去到咧就系下半场啊，约路嗰度又一个好唔应该嘅红牌啊攞咗落嚟啦，咁啊跟住陆克文嗰度咧就补射建功，咁啊最尾埋单咧系2-0，咁啊马体会喺主场咧系完胜曼联嘅。目前曼联嗰方面呢就已经去到各项赛事5场不胜㗎喇喎。下一轮呢佢哋就会作客对科目啊。科目亦都系意甲近年嚟呢

0: 崛起得非常之快，费比加斯带紧一队波，曼联都唔系话咁易接人哋噶。好啦，咁啊，深陷下课危机嘅卡域克，咁究竟佢依家喺球队当中嘅形势系点样呢？嗱，咁啊，据我所知啦，至少目前，啊，俱乐部嗰方面呢就仲未有解雇佢嘅想法。嗱，但你要知道我嘅重点系目前啊，唔代表下一场波打完之后呢个想法会唔会变啊？呢个只系基于输咗俾马体会呢一场波嘅时候，仲未有解雇卡域克。但系呢，我就见到英超主教练下课排行榜，卡域克呢就已经高居榜首啦。咁啊，零零舍舍比后面嗰几个咧都带开咗嘅。啊，我按住顺序数落去啊，倒数吓，倒数第一最热门下课曼联卡维克，倒数第二富咸艾比路亚啊，由皇马过到嚟富咸，真系都证明大会你教唔掂，细球会你都教唔掂啦。热刺迪沙比，跟住到水晶宫沙治。再到洛定咸森林加斯拿，以上五位嘅教练依家系位居英超下课排行榜嘅前五，咁啊卡域克系顶头大热啦。咁啊，剩低十月份曼联仲有四场波，包括星期日晚九点客场对列斯联，下个周中欧冠客场对科穆。再到10月25号主场对班尼茅夫，10月收官战最后一日10月31号晚上8点半客场对车路士。嗱，我就咁睇落去呢，其实卡域克可唔可以去到打车路士都好难讲啊，因为对上嘅三场波其实都不容有失的，特别就是接落嚟呢一个星期日对列斯联嘅比赛啦，冇得输啊！我定义为呢场波冇得输，一输波卡维克系可以炒得嘅，和波系可以留喺度，赢波当然冇问题啦，但系一输波可以炒得啊，因为曼联同埋列斯联啦，其实系有好多恩恩怨怨嘅。我过两日啦，星期五嗰日啦，再同大家讲下呢两队波究竟有啲咩恩怨情仇，点解曼联呢场波系唔可以输啊？咁啊，跟住再去到对科穆嘅比赛，嗱，其实就要睇下究竟曼联依家系要保联赛，定系想喺欧冠嗰度咧就抢更多分？你就睇佢嗰个轮换就知道啦。啊，你依家打完米体会，依班人去到周末对列斯联换换，定系都仲系好打嗰批，夹硬顶埋佢？再到下周中嘅欧冠，系咪连续三场波？都是用住一批卡维克认为最好的球员不轮换，如果是呢，就证明曼联真的不是好掂了，已经没有更多可以缓冲的空间，也都没有容错空间，他就是只能够用住他一批他最信赖觉得最好打的人，一场又一场这样挨下去。当然如果你那个结局是好的，咁你辛苦啲，其实都叫做有成就感啊！如果你话用极都呢班人场场都打得唔好，场场都失分嘅，咁我觉得卡维克就真系冇咩必要留咯，因为佢由接手三月份嗰阵时积累嘅好感到依家为止，应该慢慢冇晒噶啦。再留喺度嘅话咧，大家都冇意思啊！咁啊，甚至好可能咧会影响埋咧，就系曼联呢个赛季嘅一个部署添啊！因为当时英力士集团咧就俾咗正式合同佢，下窗转会亦都按卡域克嘅要求做咗补强，买咗你要嘅球员，再嚟开始新赛季嘅，唔系话冇俾钱你买人，系咪先？系有对你嘅支持，但系对波你而家越打越差，六场比赛六分啊，喺英超第十二名。咁啊，同埋就系曼联依家去到一个死胡同，就系自从添下格之后啦。即系英力士入主啦，拉爵啦就开始 hold 呢队波啦。你发现其实佢请翻嚟嘅人都改变唔到局面吓，都系一年半载到就要推倒重来咯。咁啊由老宾阿莫廉，咁啊再到依家卡域克，接落嚟仲要揾下一个噶啦，应该干地吓。佢又可唔可以令到曼联真真正正踏上一个正轨咧？冇人知，因为曼联依家就系重重复复，一年到。 两年啦，甚至短嘅话半年啦，队波就要重新去定义过噶啦，又要揾一批球员，又要换一个教练啊，咁样即系令到队波咧，永远都系喺起步阶段，未能够咧就进入到更加畅快嘅通道。呢样嘢亦都系点解曼联点佢可唔可以再度崛起，或者讲可唔可以俾到其他啲强队更大压力嘅关键？佢哋形成唔到嗰种嘅習慣嘅動力啊，一路咧就推進落去，而係去到咁上下，哦，停車先，俾下油啊，換下輪胎啊，係嘛，換下個機頭啊，唉，搞下大輪再起步，你又慢咗好多啦嘛，就係呢一 part 就嘥咗太多時間啦。好啦，咁啊唔使急嘅，四場嘅比賽就係十月份，只要有任何閃失，特別前兩場，作客對列斯聯，作客對科穆。曼联呢边再系咁样打嘅话咧，应该卡维克就要拜拜啦，挨唔到对车路士啊。当然，对班尼茅夫应该系四场里面最好攞分嘅一场，但系你冇咗前面两场做基础，我同样觉得卡维克未必能够挨得到班尼茅夫。好啦，咁啊，去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6: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5: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6: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5: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6: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入彩排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继续仲有朋友咧就系留言嘅，咁我都多读啦吓，咁啊睇下大家啲咩嘢嘅见解啦。天幻已经补充到咧，就话到斯比夫妇升降级，亦都想搭啲带到去 NBA 嗰度，会唔会影响一啲选秀权啊？呢、這个再算啦，系嘛？可能篮协佢都未谂到咁长远啊。确实其实系同选秀权有一定嘅关系嘅。不过我觉得呢个选秀权应该仲系对应翻 CBA， 即系到时候无论你降唔降级都好啊，咁你。倒数个队佢攞到状元签嘅机会就更大，但你攞咗状元签之后，我又降咗组，咁咪代表住我嗰位选中嘅状元，我谂住嚟 CBA， 但系点解我变咗去咗 NBA 路噶咁样啊？呢样嘢其实要值得再考究一下，但系就今日时间关系就唔具体展开啦，因为一变其实好多嘢咧就唔同晒噶啦，但系篮协嗰度佢应该未考虑得咁深远啊。OK， 好咁啊。今日凌晨啲波再带一带过啦，咁总之有正路亦都有爆冷嘅。阿仙奴我都话都绝对冇问题噶啦，基本上主动权喺佢手上，就系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赢得更清脆。咁呢一场波冇问题啦，咁最终3-0咧系击败咗里尔嘅。咁巴塞4-1赢加低塔沙雷啦，咁维拉里尔3-1赢拿波里。拜仁呢一边咧，主要咧就系自己申请嘅啫，奥里斯去到75分钟嗰度做咩的个波掟人哋咧，系嘛？连食两张黄牌罚咗落去，跟住。打少见的拜仁就被人哋绝平啦，3-3啊，同维京呢度握手言和。咁啊，国际米兰咧就3-4咧就输咗俾布鲁日咁样。但我觉得呢啲都问题唔大嘅。其实欧冠大家都明啦，睇咗咁多年，由以前嘅分组到依家第一阶段嘅打联赛咁样嘅形式吓，都充满各种各样嘅爆冷。如果喺呢啲唔关系到进唔晋级嘅场次， 都冇冷门，其实就欧冠冇意思噶啦。啊，场场波都正路，大家都冇着数嘅啫，系咪先？系嘛？唉，咁所以肯定要整啲冷门先得噶，咁先呢个赛事先有一路即系搞落去嘅意义嘛，系嘛？咁啊，有冷门先系成为吸引球迷嘅一个关键嘛。如果场场都正路，咁冇咩好讲噶。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拜仁的和波，国际曼兰的输波都 OK。 好啦，咁去到听日凌晨啦，咁其实睇到呢就係曼城会喺主场对大巴黎啦，以及呢就係罗马对皇马。咁各位又点睇呢？咁目前见到呢就係曼城的主场。好有信心囉，我觉得呢个让步，因为毕竟嗰队系卫冕冠军喎。系嘛？咁睇得出，即系依家嘅曼城啦。你唔好假理佢嗰个场外究竟最尾会唔会俾人罚或者降级，但系至少佢对待每一场波，我认为佢目前系唔需要动员嘅，战意一定系十足嘅，一定系倾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我无论以后嘅结果系点样，我就有咁嘅实力，我就要证明自己。咁最近四次嘅欧冠交锋，曼城同埋大巴黎都能够在主场赢波，听日凌晨呢曼城是主场的，所以这场波大巴黎拿到一分当你赢了。好了，另外呢就是罗马对皇马，这一场呢就作客的皇马呢就更被看好，也都很正路。不过接下来其实皇马那边呢都要开始筹备住西班牙打比的了。所以究竟即是这些又未真是好牵涉到他们最终会不会在这个淘汰赛阶段是打附加赛地直入，我认为皇马是会有很多走盏的空间。所以这一场的比赛如果他最终赢不到，我亦不觉得是冷门。而且皇马我觉得依家未调到最好嘅状态咯。好嘛，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我哋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咯。
8: 下昼三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1: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4: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5: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4: 喺公司做中层，
15: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4: 喺公司做牛马，
15: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4: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5: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0: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1: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7: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20: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21: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2: 好习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至。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喂，哎，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同我玩。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陈慧琳呢首抱起吓，轻松松时间嚟到下午3:10啦。抱起咧，咁抱咧，其实喺我哋中国人比较即系内敛啲，系嘛？朋友见面啊，或者系亲人啊，朋友都好少话拥抱啊，
1: 我哋好少话开心到抱起，我哋最多开心到弹起咁样
0: 啊。系啊，就唔敢抱嘛。即系外国唔同喎，外国就算系好耐冇见好，或者系经常见都好咧，每见一次就揽一次啊。
1: 拥抱
0: 啊，即系几次我哋都可以咁样啦，系嘛？啲朋友冇见面，揽揽先，唔好讲咁多。
1: 但系你觉得咁好咩？即系我觉得各有各好咯。即系比如话你对方拥抱你嘅话咧，点知佢有冇洗过手啊，或者有冇啱啱擤过鼻涕之类，抹过口水之类嗰啲咧？
0: 咁啊，
1: 我哋通常系一作一拱手搞掂。
0: 相信识啲朋友都冇咁邋遢嘅，系嘛？咁有机会抱下，即系好难啊！呢一世人都未抱过，真系。
1: 啊！好啊，小朋友会可以啲。
0: 大人咁样，小朋友冇咩意思啦，只能喺度求起佢哋，系咪？好，咁啊，呢个钟数咧，希望大家咧可以开心咁样同我哋一齐倾下东，倾下西噶吓。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日星期三啦，一日咁过好快脆。喂，啲朋友去旅游啊，见到真的汉子，而家喺甘肃嗰边听我哋广东西啊。
1: 系啊，佢话唔知甘肃嗰边嘅天气如何咧？佢而家喺嗰边嗰个长城啊，不到长城非好汉，再加胡杨林咁样影相。
0: 影啲相上嚟啊，系嘛？真系胡杨林应该好靓吓。
1: 系、
0: 啊。哇，去到长城嗰度影个相系嘛？
1: 喂，而且睇上去天气几好喎、啊，阳光灿烂咁啊。
0: O、okay, K， 玩得开心啲吓。我见到咧半真假啊，同埋大声公啊吓，不过啊风老板啊、陆续续啊、阳光啊都和心啊，都嚟到我哋呢个嘅平台一齐倾偈啦吓。今日咧就都几舒服吓，同琴日冇咩变化吓。咁啊，听讲话呢两日咧有少少热，冷空气嚟一嚟，意思一下啫，可能降一度到咗。即系冇降啦，嗰一度跟住走啦，跟住咧就反弹，所以喺未来几日时间咧，我哋天气咧都系大部分咧维持喺多云嘅天气吓，但系昼夜嘅温差比较大。
1: 关键咧就系白昼嘅时间咧真系几高温、啊，因为隔篱广州啊五山嗰个观测站咧录得最高气温系有34.2度，
0: 夏天咁啦，基本上系
1: 系啊，咁啊而且咧就呢种晴朗干燥嘅天气咧都维持得比较长时间啦，预计未来几日啊仍然都系多云到晴咁嘅天气为主啊，
0: 冇错啦，咁啊出外咧都几舒服下噶吓。啊，20-30度咁样吓、啊，吹轻微嘅一啲嘅，唔知系北风啊，是南风，好怪嘅吓、
1: 啊。
0: 总的来说比较即系干燥嘅吓。
1: 阿风之声话啱啱首歌系打鸡血嘅节奏，
0: 吵醒下大家嘛。
1: 系啦，嗌醒大家精神一下咁
0: 啊。系啊，咁啊，种天气里边咧，都瞓觉最舒服噶啦吓。所以你咪话话，依家天气咧又进入咗个咩啊？厄尔尼诺嘅现象。你睇报纸讲啊，依家厄尔尼诺现象咧持续系增强嘅。厄尔尼诺是什么呢？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即是变暖。所以呢近日那个世界卫气象组织它发布一个最新的叫全球季节性的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份，现在开始了，就这个厄尔尼诺的强度呢，测温区呢就可能会测出呢就是比平时高出嚟3.7度，即是季节平均嗰个海表温度啊。咁并且12月嘅前后咧达到系峰值嘅。咁所以呢厄尔尼诺我哋经常都提噶啦。咁如果一嚟嘅话，加强咗对我哋中国带嚟咩影响咁啦？
1: 有啲朋友觉得话佢海平面海水升温即系关我咩事咧？咁唔系噶，厄尔尼诺现象咧会影响空气流动，仲有水气输送。比如话佢可能会令到一啲地方雨水会特别多，但另外一啲地方咧就出现干旱嘅现象。所以南方部分地区就需要警惕雨水会唔会集中咁样系降水啦，江河水位快速上涨。而北方咧10月至12月。就要防范局部啊异常降雨，话你要提前睇下啲河道啊、水库啊啲堤防安唔安全咁样。
0: 冇错啦，咁所以近期咧要做好呢啲防洪准备噶，亦都做好咩抗旱准备，佢就影响你一下子湿，一下子干，
1: 即系唔够风调雨顺咯。一啲地方啊水多嗰龙，另外一啲地方有可能干旱啊。
0: 唔理系南方定系北方，抗旱同埋抗旱两手都要揸，你都唔知佢喺边度嚟，系嘛？佢啲嚟落，如果真系嚟咧，会加剧咗好多地方嗰啲降雨同埋突发性嘅嘢嚟嘅，啊，即系针对前期长时间冇雨落啦，嗰啲土地啊干旱啦，跟住又遭遇到多轮啲强降雨咧，一下嚟啊多，一下唔嚟，先旱啊后涝，呢啲咁样快速嘅转换咧，俾啲农民啊、嗰啲农田啊、排涝啊、河道啊行洪啊呢啲。 同埋水库调度啊，带嚟好多考验嘅。
1: 因为原来阿尔尼诺现象咧，佢有可能令到某一啲地方即短时间突然之间强降水，而且佢集中某一条嘅河流啊，或者某个山沟。咁啊，如果系咁样嘅强度嘅降水嘅话，啲水位啊霎时之间就暴涨，所以唔能够单睇话某一个地方啊，或者某省啊嗰啲雨量咯。
0: 所以就有啲地方依家咪合理安排去蓄水咯。啊，我中意蓄住啲水，需要嗰阵时我就放。啊！你干海我就放，你多水我束住佢，即系咁样咯。啊，即系唔能够咧松懈啦。
1: 啊，天气真系对我哋嘅生活影响非常大喎、
0: 啊。系啊，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系快速增强噶啦，未来几年时间啦，持续到2022年啊二月份可能接近100%噶啦。所以咧就呢一两个月咧都要留意佢啲异常嘅降雨啊，咁样吓。啊所以呢种天气我哋话唔到事嘅，只有上天先知道噶嘛吓。咁我哋希望咧呢啲厄尔尼诺现象咧唔会话影响到我哋呢个整个啊呢、这个地球或者整个生活吓，咁、啊、能够咧即系安然咁度过就系噶啦。OK， 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喺呢种天气里边咧，亦都注意一下养生啊吓，即系饮下水啊，系嘛，补充一下水分啊咁样。
1: 阿香话：而家晚黑我仲系要开空调先好瞓啊，因为真系确实觉得热。外星人话今年夏天会唔会破咗280天嗰个纪录咧？
0: 唔知咧，你计计啦吓。总之莲子都，我都觉得呢几日好热吓。串串问啊，哥哥卓卓，你星期一讲啊，嗰、那个话黏黏起个脚咧，咁做健身咧，系唔系个前脚掌着地后脚跟啊离地啊？谢谢，就系咁嘅意思啦，串串。你坚持做吓，因为做几十个，如果初做30个，有时第一次做咧，个脚髀窿好痛啊！第二日行路都会痛噶。当你做开咗之后咧，慢慢佢唔痛啦，啲肌肉得到有效嘅锻炼啦。啊，咁啊，吉吉就话高树出咗点有醒好唔好啊？咁样你想醒系嘛？梗系好啦。咁我咧就一阵间点呢首歌啦。讲起话呢个抱起刚才呢首歌，方老板话男女啊，授受不亲。

0: 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8: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9: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8: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9: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8: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0: 走进10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10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1: 我听
10: 我听。

0: 想唔到我哋嘅同事龙伟杰先生，又叫龙百万，有一首咁好听嘅歌曲《小爱大爱》。
1: 嗯，
0: 真系好分享啊！咁靓嘅歌，时间觉得都好快脆嘅吓，听住音乐啊，3:25啦，咁啊见到陆续续好多朋友都上嚟噶啦噃。
1: 唔单止分享靓歌，仲要分享啲好嘅景色啊！真的汉子，哇，影好多相俾我哋。原来佢喺嗰个叫咩？
0: 甘肃啊，
1: 系啊，嗰、那个大峡谷里边啊，佢话啲五花玉山石好靓，奇形怪状，一层一层
0: 啊！多谢真的汉子嘅分享。咁我哋坐喺屋企，坐喺电脑旁边，可以欣赏到你发上嚟嗰啲旅游嗰啲嘅吓靓景
1: 景色。
0: 分享一下，多谢你先吓。OK， 咁啊，见到啦，罗永坚啊、繁星啊、乘风破浪啊，仲有夕阳啊，吓陆续续上到嚟啦吓，欢迎你哋。咁啊，5:73啦，嗰时出张眼稿啊，问下有冇啲山药优惠啊，有得卖啊，咁样。山药啊，
1: 嗯，铁棍山药系、哦、前段时间我哋做过一期优惠，因为而家仲系山药嗰、那个，尤其系新鲜铁棍山药嘅采摘期啊，系啊。
0: 你上去睇睇，应该有嘅话吓，应该佢、商家如果有货咧，我哋尽量都开住个优惠俾大家吓。
1: 系、啊，我记低佢先，然后同商家讲下先，搵我哋啲同事。嗯，
0: 冇错啦吓。好，咁所以喺呢个钟数里面呢，除咗听节目之外啊，咁大家可以忙其他嘢，听节目最好㗎啦，一心可以三用都得嘅，做个家务又得，係咪行下街又得，旅游又得，哎呀飲茶又得啊，真係得得声。咁讲起呢、這个喺秋季呢、啊、即係要注意一下呢个嘅补水呢个好紧要，同埋买啲秋季嗰食嗰啲嘢用费啊，虽然话係花费多啲，但我觉得有时候都要係润一润好紧要嘅。讲起花费呢，系用钱呢，唔知大家依家喺啲公司呀、啊、或者喺啲单位企业里面有冇买到个公积金啊。
1: 我、哦、肯定要买啦，係。
0: 公积金如果买咗呢咁我亦都提醒大家啦，除咗自己嘅工资之外呢，其实公积金嘅钱亦都可以攞出嚟用一用。因为呢就依家公积金嗰、那个即係用钱嘅范围，攞钱出嚟用嘅范围广咗好多啦，总之你装修好啊，买屋好啊。唉，总之系买乜鬼好咧，总之你有心攞出嚟得噶啦。而且依家方便到咁样嘅，佛山喺12月份啊，即系唔系喺12号啊，即系前日开始全面推行咩咧？呢个住房公积金缴存同埋提取业务喺网上边可以办理，直接网上办理攞出嚟得，唔使去到嗰、那个。这个咁样嘅佢哋嗰啲实体嗰啲嘅公司吓。
1: 因为之前呢，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发布咗一个通知，里面就明确话佛山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业务已经係实现全程网办咁样。咁所以呢，各个缴存嘅单位啦，缴存嘅职工啦，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呢，都可以通过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嘅网站啊，喺网上办事大厅，又或者係佛山公积金呢个微信服务号里面自助办理相关的缴存、提取那些业务。如果是单位或者个人网上申报操作的指引，就可以登录管理中心网站叫做办事指南，那里可以看看、
0: 在网上的操作指引就可以看到，应该不难的、我想拿钱，以前要去到什么，去到什么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那里办的，
1: 以前要去那里搞，
0: 是是搞来搞去，开部车去停低车埋搞一轮。现在什么银行佢又委托，好似全权委托银行全面佢受理嘛？哦，跨省嗰啲除外吓、即系本省嗰啲可以吓，广东省嗰啲啊。咁所以咧，依家咧，佢依家委托咗13家嗰啲嘅银行咧，承办啲公积金嘅缴存啊、提取啊呢啲业务噶啦吓。咁啊，大家咧如果系想话，我真系想啲公积金都未攞过嚟用噃，我试下先咁样啊，一上去喺手机度吓，上到去。去到嗰个咩话叫做登录嗰个管理中心网站啊，办事指南网上操作指引嗰度一个栏目就睇到㗎啦。
1: 住房公积金可以用嚟做乜嘢呢？据我了解就包括你要买屋啦，购买自住屋啦，咁或者係偿还买屋嗰啲房贷啦，本息提取啦，或者係翻新大型自住嗰啲住房啦，或者租屋又可以提取啦，仲有就係本市既有住宅你需要加装电梯佢都可以提取㗎喎。
0: 冇错冇错，嗯。
1: 仲有一种就係退休啊，即係退休提取。
0: 退休提取啊。
1: 係啊，或者係出境定居又可以提取，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啊，或同单位，即总之你终止个劳动关系就可以
0: 又可以提取，
1: 系
0: 啊，总之你喺网自己喺手机上边嗰度搞掂佢就系噶啦吓。
1: 嗯嗯嗯。
0: OK， 咁啊方便咗大家啦，确实依家唉，即系用钱啊，系嘛。 公积金都拿出来用一下先。
1: 嗯，要啦。
0: 啊，阿香话咧，
1: 不过方便好多，全部而家都习惯系网上办理。
0: 冇错冇错，阿香话边开工边听东西啊，咁样啊，老细冇企喺你侧边咧。方老板话：今日我啲生鱼屋企都啱啱食完啦，要补货啦。系啊，呢啲好嘢嚟噶，唔怕噶。
1: 啊，呢个小米生肉粥喎，
0: 真系秋天冬天啊，食生肉，尤其而家生肉系新挖啊，各位。
1: 嗯。
0: 如果可以嘅话咧，快啲去买翻几箱啊，自己食又好，送俾啲家人食又好啊，屋企啲亲戚朋友啊咁样啊，我哋都买好多啊，因为呢啲生肉其实就系一个真正来自呢个嘅。河南嗰个温软嘅，
1: 嗯，
0: 啊系正宗嘅山药嚟嘅，
1: 老土山药啊，
0: 食多啲山药唔怕嘅，对脾胃特别好嘅，补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8:00-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逐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哇！依轮都系一个大晴天啊！佛山本地今日晴间多云，最低温度都有30度，最高系有成34度。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啊持续生效，所以注意啦，森林防火啊，仲有啲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

0: 醒啊！犀利啊！你点唱呢首醒啊？呢首歌越听越有味喎、啊，你唔系话噶，所以音乐就系咁啦。听多几次之后啊，入咗耳喎、啊，系嘛？
1: 越听就越振作系嘛？晏昼时分特别提神嘅、嗯，
0: 精神精神啊！
1: 嗯，
0: 讲起呢个嘅公积金咧，就半真假话，我冇买啊，工资唔多吓，咁啊买唔冇买到啊，咁方老板话我公积金买咗廿几年咯，都未用过。
1: 哇！
0: 我打算啊退休一次过攞晒个系。
1: 咁应该嗰笔都几可观噶，如果你买得多又从来未用过嘅话，
0: 攞出嚟啦，买间别墅咯，咁跟住多啲钱咪咩咯，咪存喺银行咯。
1: 咁多，
0: 咁啊系，好犀利噶，啲人买好高，
1: 好有期待喎、
0: 啊。股啊真系即系储钱啊嘛，系嘛？
1: 仲有啱啱边位话想要嗰个铁棍山药啊？其实呢个季节咧食啲铁棍山药健下皮几好噶。咁我啱啱咧就问过我哋啲同事，佢话同商家商量过话，由于有存货，佢而家都系新鲜掘出嚟，咁直接就系去咗啲泥之后就封箱咁运过嚟，咁个价钱都已经系优惠价钱已经系改咗噶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大家就上放心好物喺各常严选嗰度拣拣啦。
0: 冇需要都买啦，苏
1: 吓。
0: 冇需要都买啊！依家咧，佢厂家话呢两个月就系挖掘期，
1: 系啊，
0: 最新鲜嘅，
1: 冇错，
0: 应季嘅，正宗嘅，最好食啲山药啊，铁棍山就系依家食噶啦，唔好悭嗰啲钱，一定要买上翻去食下。啊，煲啊得，煲汤啊得，蒸啊得，你话真系食早餐啊，越食越健康嘛，几廿蚊诶，我觉得值得买。
1: 皮乃后天之本嘛，健脾胃
0: 啦，
1: 系啊。
0: 阿蔡华啦，大家好，Sir，请问咧，新茶籽洗发水有冇优惠啊？我唔知道，依家又冇咧，唔知又要问问喎、啊，
1: 又要问问喎、啊，系、
0: okay, 总之咧，大家用晒啲嘢，想买好嘢就喺度去拣啊，系噶啦吓。
1: 呢啲都系生活必需嘅嘢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候真系要识拣先得，识拣就系特别靓噶啦。诶，讲起靓。真的汉子哇，影咗好多嗰啲系咪胡杨林啊？一片金灿灿，话请欣赏
0: 啊！系啊，真系好靓啊，黄色嘅吓，去到嗰度欣赏下啲秋景啊，系只喺外地先可以欣赏到噶嘛。
1: 哇，喺水边嗰种倒影真系靓、
0: 啊。嗯，在水一方啊，日嚟影一双。

0: 你啲咪秋色咯，金秋就系睇啲金灿灿嘅。
1: 好，多谢你影嘅相上嚟一齐分享下，
0: 系、
1: 玩得开心啲。
0: 咁所以咧，即眼睛健康嘅话咧，望乜嘢都睇得特别真啲，睇得特别靓啲。咁啊，关于咧即呢个眼睛健康嘅话咧，关注大家眼睛健康嘅好视力眼贴咧，就喺重阳佳节来临之际啊，特别搞咗一个大福利，专门就针对眼睛有视疲劳啦，引起一啲疲劳啊，睇入蒙查查、干涩啊。流眼水啊呢种情况。今日提醒大家啦啊重阳佳节将至，祝福大家都拥有好嘅视力，咁可以睇到好嘅美景。而家好视力搞一个大优惠啊，今日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咁人人呢都可以有机会无忧体验呢个好视力送出嘅三日份量嘅蒸汽眼贴试用装。咁等大家呢即係试下佢嗰个品质。好视力话呢啲福利呢唔係时时有㗎，咁当佢有嘅时候呢你梗係要问清楚啦。拨打400-780-8338，係400-780-8338。毕竟咧就眼睛用咗咁长时间，咁尤其上咗年纪啲朋友咧，有时难免就会面对视疲劳嗰个问题啊，比如眼睛会特别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啲嘢硬住啦，尤其而家啲秋冬天气比较干燥嘅情况之下，咁啊出门有一吹风嘅话，觉得会有赤赤痛咯，流眼水咯，睇嘢越嚟越攰咯，冇以前咁精灵，咁有时候你知难免要放松下，望下手机啊，对下电脑咁样，哇，发觉啲字都睇唔清啊，仲要咧即系可能影张相要捽大佢先可以睇到，咁去买嘢出去买嘢睇价钱啊，睇啲生产日期啊，或者睇配料表都辛苦，确实会影响到生活嘅。咁遇到呢啲视疲劳，想改善下眼睛咧，咁可以试下一啲唔需要打针、唔需要食药、连滴眼水都唔需要，纯粹就物理啊爱护眼睛嘅方式，就敷下呢个眼贴啦。咁好视力咧，佢系做咗成26年，原来唔经唔觉做咗26年。咁喺眼贴方面咧，佢就特别有经验啦。第一就是成分比较好，萃取咗人参啊，佢话有成10几种嗰啲护眼草本，滴滴都精华，就喺个眼贴里边啦。咁第二咧就技术好，因为你个眼贴有咁多成分，你要吸收得到先得。好视力咧有一个专利嘅促渗技术啊，可以帮助眼睛更好、更快咁样吸收啲眼贴嘅精华，有效缓解呢个视疲劳嘅情况。咁啊，敷一敷嘅话，你觉得眼睛好似做咗一次SPA 咁样，特别滋润啦，特别清凉啦。可能咧你敷完之后咧，下午做嘢啊都会特别清爽一啲。咁而家咧拨打呢个好视力眼贴嘅话，仲有优惠。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嘅话，重阳送健康啊！除咗多送三包呢个眼贴体验装，会再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啊！咁啊，仲有如果系946嘅朋友，即系你拨打电话嗰阵时候，你讲系听946节目订购嘅话咧，再送你一个月份量嘅蓝莓叶黄素。咁呢个听讲就口感几好噶，大人细路都将我中意，最紧要系补充眼睛嘅营养。咁而且咧，好视力就承诺，有咩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换货啊！总之令到大家满意为止。咁好视力咧，无论买俾自己用啦，或者送俾阿爸阿妈啦，重阳佳节想送送礼，都非常之合适。记住呢个热线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嗯，确实系，即系下呢个秋季咧，眼睛肯定会干涩好多。
0: 系啊系啊，
1: 唔舒服啊，咁用物理嘅呢啲产品试试吓。
0: 尤其你话如果秋季你想出去旅游嘅话，梗希望就眼睛越舒服越好啦。咪试嗰啲秋风咁干燥，吹一吹你又要捽到只眼睛红卜卜咁，影相都唔好睇啊。
1: 除咗咁样，仲有一样嘢眼睛好。好重要嘅就系依家到处有靓嘢睇啊，系嘛？即系依家咧，其实咧系一个
0: 眼睛唔够用，
1: 吸引眼球嘅呢个世界。
0: 哦，系。
1: 你唔单止去买嘢咁简单，买嘢都有嘢睇嘅。你知唔知依家有一个叫做咩咧？消费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啊，开始有啲试点啊。广东省商务厅依家都积极咧，就系去指导咩？从广州、深圳、佛山啊、东莞啊几个试点城市。佢就去将一啲嘅创新多元嘅服务消费场景啊，点样可以文旅个个去嗰度去睇嘢去买嘢咧？去买嘢首先你有引啲人流过去先得噶嘛，
0: 有人气先得。
1: 冇错啦，佢依家咧同好多咩咧？支持嗰啲优质嘅消费资源同埋知名啲 I P 跨界去联名，大家一齐合作，增加啲优质嘅消费嘅供给，打造一批咩咧？创新性嘅突出嘅。 带动性强的项目，咁啊叫做三新试点项目嘅，即系依家就开始唔系单单就商场噶啦，佢好多嘢吸引眼球噶，好似广州有一间嘅广场啊，
0: 天河嗰、那个，
1: 天河嗰边嘅商圈、总面积40几万公里，唔系40几万平方米，
0: 哇！
1: 佢造成咩咧？佢顺应依家消费嘅新趋势，即系点样吸引人流咧？佢启动一个全方位嘅文旅化转型，佢入边咧有传统嘅商业综合体，到咩咧？有商业、文旅、教体，即系综合一体嘅国家4A级嘅旅游佢景区，嗰度听讲话评为全球嘅10大购物中心，有好多嘢组成嘅。
0: 所以而家商场唔单止商场，成个商圈啊可以有旅游咁样。我知你讲紧乜嘢，因为嗰个广场都好出名，佢就话咧系注重体验式嘅玩乐，先后打造咗好多沉浸式嘅文旅项目。包括咧有一个极地海洋世界啦，就话由啲国际顶尖嘅团队融合咩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深海嘅鱼缸，咁啊又有咧就话270度嘅全景天幕，有360度嘅海底隧道，跟住有成20米长嘅一个水母嘅长廊，咁啊令到啲游客去到睇到哗哗声咁样，咁而且咧话系全球首间啊室内空中极地嘅海洋馆，可以展示咧500几种啊30000几只嘅海洋生物，即系你嗰度唔单止逛商场，
1: 咁啊好有吸引力喎、
0: 啊，系啦，你啲细路仲可以去睇海洋动物，咁啊而且咧仲有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啊，系国家嘅2级嘅博物馆咯，有晒嗰啲咩恐龙嗰啲化石嘅元件啊，跟住仲有配合埋嗰啲 AR 全息投影啊、3D 沉浸啊、咩星光电特效，有科普教育啦，有文旅观光啦，有互动体验咁样，令大家系集于一体。
1: 咁你话啦，你睇到咁多嘢，你又点唔去行下咧？
0: 哇哇！
1: 而且佢仲有一个咩？有一个叫做生态嘅植物园，系中国首创嘅室内空中雨林。
0: 里面
1: 有800几种的珍稀动植物，15米凌空飞步，即是瀑布啊，360度的丛林天空的步行道，哇，有湿地、雨林、沙漠、森林四大生态乐园。大佬啊，这个商场来的，它有这么多东西看，所以有都市文旅、夜间的休闲、亲子研学，很多东西的，还有企鹅、冰雪世界都有。系嘛？华南第一个集咩咧？真冰、真雪、真企鹅于一体嘅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有咁多嘢，好多人就去想去旅游睇下，人去睇咧，通常消费噶啦。
0: 我发现咧，而家真系度度都要打出自己嘅特色。你话呢个商场都可以变成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再加上之前啊，唔系话嗰啲直接入到去嗰啲厂家工厂嘅车间，可能都成为咗工厂游，都成为咗目的地嚟。
1: 我谂可能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佢点讲咧？
0: 你精彩精彩，
1: 综合性嘅啊，佢商业、文旅加科普，呢种融合发展啊，呢种咁嘅新嘅路径咧。因为佢打破咗传统嗰种购物中心啦嘛，以前系咩咧？租金再加销售，就咁简单啫嘛。你去又买嘢噶啦，冇嘢睇嘅，冇嘢去参观嘅。
0: 你去就纯粹消费，我哋通常去商场都系消费嘅啫嘛。
1: 但系以科普教育为纽带去串联咁多啲嘅多元业态嘅话咧，咁呢啲咧就系一个新嘅解决方案嚟嘅。依家话好生意难做系嘛，但系佢啲财团啊吓，将呢啲嘢全部扭成，大家都有好处
0: 嘅。其实呢个可能真系一个新嘅趋势，因为咧以前商场就提供去买嘢，即系更多可能去购物啦，或者系饮饮食食。但系咧而家购物好多，大家系习惯网上购物，确实系分咗商场好大一笔嘅客流。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嘅商场原来唔一样嘅咯，佢就可能加入更多嗰啲玩乐嗰啲元素啊，哇！我哋嚟到呢个商场，除咗购物之外，我仲可以睇到好多嘢，包括睇到博物馆咁样，将公共空间改造建成为一个微型嘅博物馆，又或者咧有一啲夜经济咁样去吸引大家。
1: 以前夜经济咧，去饮啊啤酒，饮啊咖啡，个人啲酒吧、夜店呢啲传统模式，但系依家唔系，依家佢有啲夜经济，佢增加啲咩咧？有啲好似融合啲戏剧啊。机械 show 啊，机器人嗰啲啊，二次元文化嗰啲咁嘅优质夜间文化产品嘅话咧，即系哇一种新嘅咁样嘅升级， 佢会提供新嘅感觉，等到大家即系哇，去到目不暇给，即系玩得咁开心嘅时候，你自然揞荷包嘅咧。
0: 难怪有啲商场啊，专门搞一啲快闪嘅活动，或者系将啲非遗嘅表演系拉咗入去商场里边啦。
1: 我哋希望嘅即系佛山咧，能够都有呢啲咁嘅新业态嘅嘢，系嘛，可以刺激一下呢个市场。咁大家其实都好嘅啫，做消费者行下，

0: 都冇订去，老实讲，马拉唔知去边度好。咁你一个地方又睇又玩又食吓，又高兴咁呢、這个地方吓，综合咁样啊，商文旅教体多元项目集成一种咁样嘅商业嘅。诶，呢、這个模式，咁啊真系有得做啊！
1: 咁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去睇下噶啦，你一想去一出门嘅话，自然而然你就要消费噶啦。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呢、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4: 睇秦岭金枪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4: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0: 分钟需要你啊，犹如阳光同埋空气。莫文蔚嘅作品，啊几好听，哇系咪把声咁好听嘅咩？原来啊，佢唱呢啲歌又得下嘅。
1: 莫文蔚都好多经典嘅歌嚟啊！
0: 咁啊系，佢唱歌好有自己嘅风格。
1: 系啦、
0: 啊，所以歌手啊，尤其啲搞艺术啲嘅，一定要有个性。
1: 嗯。
0: 要统一咁啊，冇乜好听。
1: 个辨识度都要好高先得啊！
0: 辨识度同埋唱法系嘛，一出嚟之后，每一个人佢就骨子里一种基因、
1: 嗯、
0: 啊，所以百花齐放。我都话以前香港啲男歌真系你听到啊！啊！不
1: 听出耳油，
0: 不断有新意传落个耳仔度。你林子祥就系嘈交嘈交系咪？你
1: 你讲嘈交，啲人就讲中气足。
0: 你哥哥嗰啲系梁生路咁样啊，即系卵嗰啲系嘛？夕阳夕。

0: 镜咩个吓，一生真最爱，跟住卢冠廷嗰啲系嘛，又系系嘛，呢个佢有佢个风格系嘛。即系又女嘅梅艳芳啊，系咪陈慧娴啊，千千结歌咁，即系每一位歌手会出嚟感觉你，哇，清新到不得了，呢啲艺术就百花齐放啊！但系我哋依家有啲嘅歌咧，民歌咁样嗱，你啊切晒咁，冇得拣，听边个唱一样。
1: 呢个唔系绝对嘅，如果你咁讲嘅话，咁郭 Sir 你啲歌都好有自己嘅风格。嗱，你一听行通制就应该，即系有一啲歌听落去就应该系你唱嗰啲。
0: 所以我就话咧，经过专业去培训，某种唱法又好又唔好
1: 啊，
0: 嗰啲佢肯定有。一个帽佢攞嚟就话标准，但系嗰啲走市场好麻烦嘅，系嘛？你有唱功，但系冇，但系
1: 辨识度系嘛？
0: 你唔可以讲佢唔好听，
1: 系，
0: 但系可以讲佢唔中意，咁你攞命啦！即系话啲嘢咁样，有啲好好噶，咁但系卖唔到，你又解释唔到喎？唔系啲嘢好就卖到喎？你一定你要知道呢个咁样嘅逻辑先得噶，所以有时候咧，你艺术呢啲嘢冇讲，最好唔好俾个标准框死。唔好俾个形式框死，总之你自己嘅发围咧，总之你市场接受你接受。刀郎啲歌一样啫嘛，刀郎啲歌开始嗡一声起咗之后，系嘛？咁刀郎有冇经过专业嘅培训练嘅？佢只系自学嘅，咁佢嘅声音又冇人去指点过嘅，佢仲中意咁唱嘅，嗰啲好嘅话，啊，我中意咁样，当然亦都唔中意嘅呢个事实。但起码你大部分就 OK 啦，系咪？
1: 冇所谓啦，阳春白雪各有所爱嘛，总有市场嘅系。
0: 冇错，咁总之咧，艺术啲嘢咧，其实我哋诶觉得好嘅，攞嚟去听听或者去睇睇，冇问题嘅。啊，中意就接受，唔中意就行开就咁得噶啦吓。阿英话点首李克勤嘅《红日》咧，咁哇，啲歌亦真系好鬼醒神噶吓。咁当然啦，吓你听节目啊，听歌肯定好。好开心嘅，可以一边咧吓做家务，得一边啊叹下茶又得。讲起叹茶咧，今个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沉香叶茶啦。咁如果夏秋季咧，其实最啱噶，系嘛？咁你喉比较渴嘅时候咧，冲温杯沉香叶茶饮下，哎呀，香到不得了。我入到沉香叶茶嘅销售页面嗰度咧，好多朋友就系佢嗰个商品嘅评价都好高嘅。近半年的好评率是100%的，而且我见到有一位朋友话，沉香茶茶味清雅，入口顺滑回甘，广宁特产有特色，茶香好自然。嗱，呢啲系茶骨嚟嘅，即系饮开茶嘅。咁佢评价咧，佢有佢自己一种好客观嘅一种嘅吓，好到位嘅一种评价。
1: 沉香葉茶應該是近年來就越來越流行，因為它跟我們傳統的紅茶、綠茶、白茶那些又不一樣，因為你喝那些傳統的茶的話，你有時候會擔心它會不會睡不著覺，即是裡面會有茶簡、咖啡因那些，但沉香葉茶呢，它那種口味就很純正的，甚至有些安神的作用，不是有我們的老友反應就說喝完之後反而會睡得更好。
0: 沉香呢給我們感覺就是叫安眠嘛，
1: 安神助眠，
0: 安神助眠的
1: 系，嗰啲口味真系
0: 抗氧化嘅，润肠排毒嘅，系嘛？所以你五声嗰啲啊，由啲老人家啲啊，好啱噶。
1: 即系佢饮呢个沉香叶茶咧，更多系饮一种营养成分。其实沉香叶茶咧，佢嘅特色就系将沉香树嘅树叶，
0: 成熟嘅树叶啊，
1: 系啦，仲要系成熟嘅树叶，用茶类制作嘅方式，通过可能提纯啊、提糖啊，跟住留香啊，咁样制作咗，就成为咗一粒粒类似系茶叶咁样嘅叶类代用茶。所以如果你买呢啲沉香叶茶咧翻去嘅话，你会发现咧，佢嗰啲茶叶系一粒粒嘅。咁但系你一冲开嘅话咧，一舒展开就是一块好完整嘅树叶啦。
0: 冇错，因为佢有成熟嘅营养成分。佢、
1: 嗯、
0: 同普通茶唔同，一定要知道呢样嘢。有啲话，唉，饮茶饮得多瞓唔着啊，梗系啦，大佬。呢啲沉香叶茶咧，佢唔含茶碱嘅，唔含咖啡因嘅，佢嘅主要嘅药效咧就系助眠安神。
1: 嗯、
0: 所以有啲人瞓唔着咧，你平时你冇晚黑搏命饮、啊。成日起床唔得噶喎，又屙尿又系啊，系瞓唔着啊。日头佢得闲饮一啲，得闲饮啲，瞓得唔好啲朋友啊，饮一段时间之后咧，睡眠会好啲嘅。
1: 而且佢话呢一种茶咧，其实好早之前就喺东南亚呢个市场就好受欢迎啦。咁尤其咧就比较高温啊，又湿度大高湿啊嗰啲国家，咩缅甸啊、菲律宾啊嗰啲。咁正因为咧当地饮得好啊，大家渐渐就会知道哦，呢种茶叶原来系有咁样嘅作用。咁再加上近段时间即系大家都知道，尤其本地嗰啲朋友都差唔多咁嘅气候，佢就会接受呢一种茶咯。
0: 有一个古仔噶，历史最早去追溯到元代嘅，我当时成吉思汗啊打。 仔咁。成吉思汗咧，佢統一咗蒙古嘛，咁佢勢力咧向西邊延伸。

0: 打到去依家越南一带。但嗰度个环境要湿气好鬼重嘅，
1: 咁
0: 带啲士兵入去，真系为潮湿咧病鬼晒。咁、
1: 嗯、
0: 一日咧，佢去到越南一个村庄里边啊，发现喺芽庄嗰一带，呢虽然系即系话树高林密，湿气好大，但系当地嘅人身体好鬼健康噶嘛。哎呀，咁佢唔明啦，佢又问下佢、啊、问下啲啊，点解佢哋啲人咁健康咧？我哋嚟到都顶唔顺咧咁样啊。咁原来咧，佢啲人咧平时咧即系肚饿啊，或者咩成咧？颈还好啊，佢有啲树皮、嗰啲树叶啊，就为呢、這个食材啊，用山泉水煮咗饮饮嘅啫。吓、啊，佢话又可以即系温饱，又可以治病咁。佢即刻咧成吉思汗啊，即系搵到呢种树皮树叶啊，熬成啲药，然后俾士兵你哋饮，啲病好翻，好快好翻。原来呢种就系叫沉香树叶。
1: 不过咧，话又讲翻转头，如果你斋喺树上摘片叶仔嚟冲茶饮，就好涩嘅，唔系个个可以受到。咁所以咧，而家系制作成茶叶嘅话咧，
0: 提香提糖
1: 嘅，系啊，个口感就会更好啦。嗱，我见我哋有啲用过嘅朋友啊，微信用户佢话呢只茶咧十秒左右你就好倒个茶汤出嚟啦，你太耐反而唔好。系啊，
0: 点解？
1: 系啦，你要个口感好嘅话，大概十秒倒出嚟，嗰、那个茶汤嘅颜色系最靓，同埋个口味系最好嘅。
0: 粒粒都系紧实均整嘅吓、
1: 嗯，
0: 都系饱满油亮嘅吓，汤色系橙黄色，好透彻嘅，啊，营养好丰富嘅，口感好甜，啊，好呢个醇厚嘅。咁大家如果想试试嘅话咧，就或者买俾啲爸爸妈妈饮啊 ，OK 嘅。咁呢啲嘅营养茶。咁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嗰度整一个优惠俾大家。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各石严选嗰度啊。咁而家咧优惠咗之后咧，一罐半斤装嘅，原价138，而家72元有一罐，仲送你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买两罐嘅话就送你成包嘅红枣沉香叶茶。最犀利就买5斤啦，5斤装嗰啲建议就真系囤货，你饮个觉得好，你买5斤装，佢系送你成条嘅沉香手链啊！记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喺各石严选嗰度啊！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5: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5: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叉烧包报名啦！
6: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5: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乔治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6: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5: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6: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7: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前程，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 0757831322266。

0: 中意嘅话就拥抱一下咧，梁咏琪，我中意。中意其实系一句话点讲啊？中意呀咩话？中意即系难
1: 千金难买我中意。所以如果咧真系可以无所顾忌咁讲，哇！我中意系好难得一件事嚟。
0: 冇错，中意就冇错噶啦，话俾你听吓。
1: 冇错。
0: 所以大家咧希望身边多啲中意嘅事，同埋多啲中意嘅人同埋物啦吓。
1: 系，咁你会觉得人生应该系特别觉得有滋味一啲，生活会有滋有味啊，多中意嘅嘢。
0: 冇错啦吓，咁啊喺呢个钟数里边咧，亦都大家咧。一边饮茶一边同我哋分享广东西，
1: 希望大家都中意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咁有听众问到咧，就话上个礼拜开始系我哋推咗两日嗰个叫做果皮啊，
1: 系
0: 果皮佢想即系买翻啲果皮嚟自己晒下吓，仲有冇做呢个优惠？果皮好似今个星期咧依然都做紧优惠嘅。一年皮啊，年几啦已经吓，翻去再晒一年一两次就变陈皮啦。依家做个特价俾大家啦吓，嚟自呢个嘅吓，肇庆嘅
1: 吓高腰呢个地方，
0: 山清水秀种出嚟嘅茶枝金嘅皮啊，系灌溉矿泉水嘅吓，咁亦都系吸收呢个嘅个山里边嘅空气嘅吓。咁啊，呢个果皮咧，其实咧就系都系大家呢个钟数咧啊，呢个月份咧，好多时候都会去买啲茶枝金自己晒嘅，
1: 都好适合晒呢个果皮嘅，
0: 系啦，
1: 适合晒陈皮啊。
0: 呢两个月晒陈皮开始噶啦，咁啊，大家咧如果晒开嘅话，你今年都未仲去，未去摘茶枝金嘅咁样，咁我哋专门咧亦都系啊，同呢个商家推出咗佢哋就晒咗一年嘅茶枝金皮。啊，咁同大家做一个优惠，因为佢哋太多啦，个仓库我都话咧，
1: 每年都有
0: 最多系有30,000斤，依家同佢卖咗，佢自己又去到处去卖，应该都仲有啲嘅。咁大家咧，如果系想话晒陈皮嘅话，可以留意一下佢嘅陈皮啊。
1: 因为佢哋一到年底又新一批嘅又嚟啊嘛，又到成熟期啊啦嘛。我哋今次为大家特拣嚟嘅咧就系大红皮啊，即系完全成熟嘅茶枝金咁剥出嚟嘅果皮，口感会更加好啲咯，甜度会更高一啲。关键就价钱非常之抵，咁佢原价咧一斤装嘅呢啲新皮啊，即系晒咗一年嘅新皮果皮，佢要168元噶，而家直接由三位数变成两位数，68元，68元就已经有成斤啦。因为之前同我一个老细倾过偈，佢话原来20斤嘅茶枝金啊，先可以剥出嚟一斤嘅皮，
0: 咁唔系晒出一斤嘅皮。
1: 系啊，20斤系啊，冇错啊，咪剥出嚟咯，晒出嚟一斤嘅皮咯。咁你20斤嘅茶枝金，按照旧年嘅批发价，好似6元定7元，咁呢度你谂下都100几元啦。咁再加上你请嗰啲姨去剥皮嘅话，佢人工要成本噶嘛，你仲要自己去收咧。咁而家咧就将最难嗰个部分，即系第一年啊，帮你剥，帮你晒，第一年已经系晒咗一年噶啦。咁啊，而家68元有一斤。买3斤嘅话仲有嘢送，3斤嘅话咧就系送你一罐嘅菊花，咁啊可以配搭落去一齐冲嚟饮。咁如果系买5斤装嘅话，5斤装到手已经系5.5斤，因为买5斤装就直接送多你半斤嘅。如果系买10斤装，我啲犀利，10斤装嘅话原价系1680元嘅，而家系直接由4位数变成3位数，就680元，已经有10斤装啦，再送你一个巨。巨无霸嘅铁桶，个铁桶嘅密封性能非常之好，就系俾你晒完嗰啲陈皮咧放落去，符合翻而家岭南地区呢种气候啊，即系你晒完塞落嗰度保封，呢个密封就最好噶啦。
0: 冇错吓，呢个就系果皮啦，有需要嘅就可以留意一下佢，放心好物去睇睇。
1: 系，都系喺国瑞盐选嗰度。
0: 我一个识得嘅人啊，佢又买咗啲陈皮，佢自己晒嘅，佢晒几年嘅陈皮，咁佢就一个女咧就喺外国。嫁咗个外国人啊，嫁个外国人咧，
1: 做嫁妆正喎、
0: 啊。唔系，佢嫁咗好多年噶啦。咁好似今年啊，旧年翻嚟个，听讲话，咁佢都系送咗一箱嗰啲陈皮俾个女婿，个女婿唔知咩嚟噶。
1: 佢识唔识系咯
0: ？What 啫？个、果皮啊，佢果皮点食？冲水，煲糖煲糖，啲外国人煲糖嘅。
1: 佢唔
0: 识煲嘅，佢唔识嘅，但系佢女识嘛。
1: 佢外国人系咪净系嗰啲咩忌廉汤、咩罗宋汤咧？
0: 咁佢阿妈成日话好嘢嚟噶，好嘢嚟噶。外国人总系唔明咩嘢叫陈皮啊！我哋广东三件宝，佢又唔识啊！咁佢女识，唔使同佢讲阿妈，我攞翻去啊，我而家煲汤自己食咁样。 啊，啲陳皮其實依家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好智慧好犀利，
1: 係真係
0: 呢啲通過天然嗰啲嘅食療啊，係嘛，唔同嗰啲果皮佢唔同嘅營養啊，使你身體一個調節啊。啊，確實，所以果皮咧，其實喺中國人咧啲陳皮啊，好多年之前已經係國家各户都會曬翻一啲或者買翻啲攞嚟佢屋企。依家仲犀利，依家好多人咧唔單止就煲湯用下，依家攞嚟沖水飲都有。你包括啲沉香茶，你買之後你放夠陳皮落去又叫沉香茶，
1: 嚇、啊、可以噶配搭咁樣使用又或者咧你整嗰啲綠豆沙加啲陳皮落去啊，或者整嗰啲牛肉球啊，加啲陳皮加啲馬蹄，哇打牛肉球嘅時候特別好味喎、
0: 啊。所以廣東人尤其嚇、啊、陳皮真係係有好多用處，
1: 係
0: 唉喺食方面咧就用到即係淋漓盡致啊，
1: 特別識食同埋咧。特别识得点样养生嘅，
0: 所以有啲好嘅嘢，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星期三咧，其实咧仲有一个环节嘅，就系万飞亦都有好嘢喺星期三里边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万飞唔知呢排咧佢忙乜嘢啦吓，咁啊揾啲咩好嘢翻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啊，万飞见到你啦，真系吓，
2: 望住去溯源啦，
0: 去溯源准备又去边度咯？
2: 去新疆嗰度，
0: 去新疆溯源啊，
2: 系啊，溯源和田玉啊，系咁啊，感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嘅，系啊，
1: 贵嘢喎。
0: 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同大家去選品都幾辛苦嘅、
1: 嗯，
0: 因為團隊到處去嘅，全國各地走嘅，走完之後仲要咧同老闆去傾價喎，即係覺得個好之後仲要傾價喎，啲老闆啊。有啲格局高啲嘅，冇、嗯、問題。依家大家咯咁，有啲好鬼孤寒嘅，傾極都唔肯講。嗰啲唔使同佢傾啊，費鬼事。
2: 嗰啲即係傾到口水都乾埋。
0: 係咯，哦，你準備去新疆嗰度係嘛？
2: 係啊，聽日出發。
0: 聽日出發。
1: 哇！
2: 最緊要係真咧，因為肉呢樣嘢嘅話咧，你個價格呢啲咧，就每個人嘅心理嗰個價位唔一樣嘅。有時候佢係值呢個價，但係肉無價嘛。但係你又覺得哎呀，好似貴咗啲。
0: 你首先睇下嗰啲佢呢啲咁嘅產品靚唔靚先啊？值唔值得推薦先？
2: 關鍵堅唔堅，有冇售後保障，可唔可以退貨？我即系保障呢啲嘢噶嘛，要
0: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有啲咩好嘢带俾大家分享啊？
2: 嗱，今日咧，因为阿郭 Sir 成日都批评我话，成日啊都推荐啲食嘅嘢，食到我啲听众肥晒，有冇啲其他嘢推荐下？咁啊，今日咧就系推荐咗一个咧适合喺屋企嗰度用嘅一个，同埋对健康有帮助嘅一个东西，就系一个指压板。
0: 指系边个指？
2: 手指嘅指，压力嘅压。指压板
1: 系咪即系我想象啊？就好似喺一啲综艺节目里面咧，即系作为惩罚环节出现嘅，即系佢一块嘢系凹凹凸凸，你一踩，你系除低只鞋，除咗只袜仔，一踩上去嗰一下，
2: 系就系、是、嗰一类啦，系、哦、啦，咁啊，
0: 即系按摩脚嘅，
2: 系冇错。其实咧就因为咧我知道咧，平时啊长辈包括我屋企人都系咧，佢就会去公园嗰度咧就去踩嗰啲鹅卵石啊。咁啊，喺國慶假期嘅時候咧，俾佢掹咗去話：你去踩下啦咁樣樣。咁咧就佢哋老一輩咧就會覺得咁樣去刺激我哋嘅足部啊，去即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啊循環更加好啦，咁係冇問題嘅。但係我就發現咗幾個問題。首先第一咧，佢呢啲鵝卵石咧，佢一般係喺公園啊、户外啊咁樣樣噶嘛。咁、你户外嘅話，風吹日曬，你去做運動嘅時候，你同樣又風吹日曬。咁啊，到你翻屋企嘅時候，嗰嚿石都仲喺度風吹日曬。咁啊，可能係咧就隔離屋企嗰只
1: 灰塵整曬落去。
2: 係啦，隔離屋嗰只旺旺又行。过啦，跟住又唔知边个部车仔又碌过啦，就即系比较污糟一啲啦。同埋关键咧，因为嗰个鹅卵石咧，佢本身系一个防滑嘅作用，佢唔系主要俾你咧就是、做呢个脚部按摩噶嘛。咁、有一啲佢可能咧会即系年久失修咧，会有啲破损啊。咁万一你只脚踩落去，你介亲你脚板底，咁就唔划算啦。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其实原来咧，我哋啲哥哥姐姐咧都好中意咧，就是、去做呢个脚底按摩嘅，不如就揾一样安全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令到咧，就系佢即系可以起到呢个养生嘅呢个作用嘅东西啦。咁样，于是乎咧，就揾嚟咗咧今次嘅呢一个指压板，即系足不出户嘅话咧，你就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就做呢个嘅足部嘅养生，同埋可以做下运动嘅。
1: 原来系咁样。不过咧，因为呢个指压板咧就唔系咁多人用过啊。咁、你话佢呢款指压板佢有咩特点嘅咧？
2: 嗱，首先第一样嘢嘅话咧，就刚才你讲到咧嗰啲 咩电视节目里面啲大惩罚咧，咪整到只狗痛嘅。
1: 系，
2: 我系专门
1: 行到趌下趌下咁。
2: 我专门咧就系试过嘅，专门喺国庆期间我用咗好几日嘅。咁首先咧，佢嗰个硬度咧，佢就可以控制嘅，就唔系话咧好似石头咁硬嘅嗰种吓。咁第二，因为你喺出边嘅话，第一天气唔可以控制啦，你干净程度唔可以控制啦，石头嘅硬度唔可以控制啦。咁而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指压板咧，佢有几个优势。第一个就系安全卫生。咁首先你系喺屋企度用噶嘛，你自己用噶嘛，唔系风吹日晒噶嘛，亦都唔会好似出边嗰啲石头咁样藏污纳垢噶嘛。佢系用咗一个防汗同埋防水嘅一个嘅材质啊。咁你平时你觉得真系污糟咗嘅话咧，你平时用个即系花洒冲一冲佢，洗一洗佢，咁就干净，擎翻干噶啦。咁第二咧就系空间方面啦。咁佢系一个咧就75×45咁上下大嘅一个都算系加宽加大嘅一个指压板嚟嘅。咁你到时候咧，你知啦，有啲朋友佢话我中意喺度行下来回踱步啊，或者系我原地跑啊咁样样咧，即系唔会咁容易出界啦。你喺客厅又好啦，或者系你喺呢一个嘅房啊，喺阳台度啊，咁你铺开你就可以用噶啦。咁第三咧。呢样嘢系最重要嘅，我认为就系科学可控。咁因为咧，佢就唔似好似你刚才讲到嘅呢啲好硬嘅指压板一样咧，就啲人喊晒咁样去做运动啦。
1: 即系佢可能唔似嗰啲即系硬刮刮啲鹅蛋石。
2: 系啦系啦，又唔会咁啦，咁又唔会即系解亲只脚啦咁样。咁佢咧系有三种嘅按摩力度嘅，佢嗰个材质咧其实佢系硅胶嘅材质嚟嘅，系嗰种咧就系高弹嘅有啲缓震嘅一种嘅硅胶嚟嘅，咁佢就既可以达到咧就系呢个足部嘅刺激啦，可以达到一个养生嘅效果，同时咧你都避免咗咧就喺户外嗰度俾啲污糟嘅石头咧硬亲只脚啦，又或者又污糟或者日晒雨淋啦咁样，同埋方便，即系你又唔使话我专程去到边个公园或者去到边条路嗰度咧就去试一试，搞到只脚污糟邋遢又着唔到鞋咁翻屋企，你直接喺屋企嗰度你就可以用啦。同埋因为佢系硅胶，佢系软嘅，咁你平时咧用完之后咧，你就随手一卷放喺角落头度，又唔会好牙钉咁样，就非常之方便啦。
1: 嗯，其实你用过可你话
2: 我用过啊，系啊，
1: 你觉得个感觉点？
2: 其实我觉得系几舒服嘅，因为咧好似出边嘅嗰啲鹅卵石嗰啲又真系太硬啦。咁然后咧，佢其实。再喺早前啦吓，你讲嗰啲咩综艺节目嗰啲咧，佢系属于嗰啲硬嘅塑胶嗰啲料啊，嗰啲系真系好痛，硬到只脚好痛嘅。咁而呢一种，因为佢系相对嚟讲咧，硅胶嘅材质比较软啦，咁同埋咧，佢系嗰种咧。南瓜形状嘅嗰个特点啊，咁其实佢系有一个产品嘅一个核心技术嚟嘅，因为咧传统嘅嗰啲指压板咧，佢嗰个特点咧相对嚟讲比较尖。比较硬，所以你踩上去嘅时候就觉得哇，真系受惩罚啊，大惩罚啊嗰种感觉。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咧，佢系好似成个南瓜咁样嘅圆润嘅一个形状嘅，咁佢就可以咧更加深入咁去刺激个穴位，但系咧相对嚟讲就唔会咁痛咁刺激啦，因为佢成个嘅斜度咧系专门计过嘅，就系40度，呢个系一个比较科学嘅一个斜度啦，同埋佢嗰个硬度咧都专门系定咗出嚟嘅，就系、是。即系经过大量嘅数据去测试啦，佢软得嚟咧又唔会话咁容易踩冧，然后又可以刺激我哋脚底咧超过60个嘅呢个穴位，咁啊可以咧就你踩上去嘅时候咧有一个嘅血液循环啦，同埋我点解会踩咧？系因为我喺假期嗰度啊，我行咗几日山，咁我行完山其实系好攰啊嘛，咁啊脚部嗰度咧系需要放松嘅，咁我就系通过去踩呢一个嘅指压板咧，去放松翻我脚部嘅嗰个黏膜，因为有啲人行得多或者系企得多咧，其实足底嗰个黏膜好犀利嘅，所以。

0: 做到咧就係温和嘅足底按摩，就算係你用好耐都好啦，都唔會話咁容易去撕裂啊，或者係壞啊，或者係即係反正你隨便踩，隨便踩隨便撳咁樣，我覺得係幾舒服嘅。
1: 但佢軟得嚟，佢又可以達到效果，即係佢唔會話即係越硬越好係嘛？即係佢就算軟都可以達到效果。
0: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佢裏邊咧仲會有一啲。即系凹凸嘅点点咁样样啦，咁相对嚟讲咧，佢系仲有一啲好似金属珠珠咁样样嘅，咁佢系听讲系一个叫做硅胶磁石嚟嘅，咁佢就喺唔同嘅位置咧有唔同嘅造型啦，唔同嘅大细啦，咁同埋有唔同嘅材质啦，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嘅话，你踩落去唔同嘅地方咧就会有唔同嘅呢个按摩嘅感觉啊，咁仲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曾經試過咧，買咗一啲硬嘅嗰種塑膠嘅嗰啲指壓板啊，佢係吸唔穩個地板嘅，咁其實好牙煙嘅，
1: 真會線
0: 係啦，冇錯啦，你最驚佢就係線啊，咁而呢一個咧，因為佢嗰、那個底部咧，佢係有188粒嘅吸盤，那個液態吸盤，個原理就好似嗰啲。八爪鱼咁样塌住喺笪地度吸住佢咁样样，就用物理嘅原理咧，将佢牢牢咁样吸附喺你屋企嘅地面。即系无论你系瓷砖，亦或系木地板，因为屋企系地板咁，我试过其实都系吸得好稳嘅。就算系有一啲朋友咧，佢可能嗰个体重啊比较大少少都好咧，都系稳阵嘅，安心嘅，又唔使惊话咧就踩踩下突然间就会跣亲，因为最惊嘅呢样嘢啊嘛。特别可能有啲老人家佢腿脚咧冇后生咁灵活嘅时候，如果你跣一跣咁就好大件事噶啦。呢个就系、是。可以打消到大家嘅一个安全嘅顾虑啦，相对嚟讲佢比较稳阵，呢样嘢亦都系我睇重佢嘅。咁同埋咧，呢一个嘅指压板咧，佢虽然成日都话我啲哥哥姐姐去呢个公园度啫，实质上其实就唔系净系嗰啲哥哥姐姐会用嘅，因为主要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上班牛马唔得闲去公园啫。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好想去做呢个按摩嘅，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买翻去嘅话咧，你一家大细你都可以去踩下佢嘅。譬如好似有啲上班族，特别嗰啲企得好多。或者坐得很多那些的话，你回到家之后踩上去，或者一路踩一路看电视啊，甚至乎现在很兴叫超慢跑啊。就是慢慢慢慢咁喺屋企嗰度跑，就唔系去户外嘅。咁其实对于养生或者对于身体锻炼都好好嘅。咁而我哋啲老友记咧，咁你用咗佢去代替翻室外嘅嗰个鹅卵石咧，安全得嚟又防护，即系比较防滑啲啦。咁同埋关键佢系比较温和，有时候咧唔系话越大力就越好，即系好似按摩咁，唔系话起晒淤青咁就好。咁就相对嚟讲，佢系比较适合咧就系日常嘅养生嘅。咁平时你话我想做下居家嘅运。好似刚才讲到啦，原地超慢跑咁样样嘅话，其实都好适合嘅。所以我系觉得佢咧唔系好贵，几十蚊咁样，但系咧放喺屋企嘅时候咧，运动又得啦，养生又得啦，爸爸又可以用啦，爷爷嫲嫲又可以用啦，小朋友得闲去玩下又 OK 啦，咁样。
1: 端州六姑娘话：我一直都有踩指压板，佢话踩完会好好瞓，又瘦身。阿小幸运问：踩到嗰个脚板底会唔会痛？痛唔痛咧？
0: 其实咧，佢会有一啲嘅足部嘅嗰个叫做穴位嘅刺激啦。咁我个人就觉得唔系好痛，就或者佢又
2: 可以接受到，
0: 即系佢有啲刺激，但系佢又唔至于话哎呀好痛啊，我踩唔落脚啊嗰种，唔系嗰一种。因为佢相对嚟讲，我刚才讲佢嗰个形状啦，同埋佢嗰个材质咧，决定咗。如果你咁样踩落去都痛嘅话，我觉得应该系你系踩唔到出边嗰啲鹅卵石嘅。
1: 其实呢个指压板有冇话啱边啲人用呢？
0: 其实绝大部分人，我刚才讲到嘅，包括好似我哋啲上班族啦，成日企、成日行、成日坐嗰啲啦，或者系中意做运动嘅，好似我刚才讲话，行山行完之后咧，其实个脚底咧系好攰嘅，你可以揿一揿啦。咁仲有就系一啲嘅哥哥姐姐啊，啲老友记啦，咁啊用佢去代替户外嗰啲鹅卵石啦。咁又或者好似甚至乎啲宝妈咧，佢有时候要凑 B， 咁但系咧又唔得闲做运动，咁啊喺屋企浸脚，特别而家准备冻啦嘛，浸完脚之后嘅话咧，踩一踩或者踩一踩之后再去浸脚啦，咁其实促进个血液循环，就好似刚才嗰位朋友咁啊，会好瞓啲啦，同埋会舒缓啲嘅。咁仲有就系有一啲咧，就本身就想喺屋企嗰度做啲运动，但系又唔知道做咩运动，特别系嗰啲大基数嘅，佢其实对嗰个膝头会比较好，因为刚才我讲到咧，就系佢系属于咧嗰种叫做有啲弹性，但系又会有啲嘅缓冲。咁反而如果你直接踩喺嗰个地板嗰度嘅话咧，你系嗰个力啊去晒。那個膝頭度啊，你用呢個慢慢用嗰、那個即係超慢跑，超慢跑係點樣樣？大家可以上網去揾嘅。其實佢哋有一個節奏，差唔多原地踏步咁上下嘅啫。咁啊，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對於

0: 嗰啲朋友话我想瘦身又好，或者系想即系赶走疲劳都好，其实我觉得系几适合嘅，而且系对嗰啲咧大基数嘅朋友咧，嗰、那个膝头哥会更加之友好一啲。关键系你买咗一块嘅话咧，你每一日可能15到30分钟咁喺上面踩下就 OK， 就唔系话越踩得耐越好嘅。你唔好话我踩佢7-8个钟啊咁样，即系30分钟就差唔多噶啦。咁啊，因为养生呢样嘢贵在坚持噶嘛，就唔系话你单次嘅时间长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咁就会比较适合大家咯。但系有一部分嘅人群系唔好适合嘅。就是大肚婆，即是孕妇啦，同埋呢就脚底本身有伤口或者有溃疡嘅朋友，咁你要养好伤先啦。咁仲有就係有一啲可能即係比较骨质疏松嘅朋友，而且再加上骨质疏松同埋佢个腿部呢唔係好灵敏嘅。我驚佢即係到时企唔稳啦，咁然之后呢就会即係有啲咩意外啦，咁就总要注意安全咁样。正常嚟讲呢，大家要作为一个养生嘅话呢，你可以坐喺度，即係嗰啲好似刚才我讲嘅腿脚唔係好灵敏嘅哥哥姐姐呢，你就坐喺度睇电视嘅时候，你咪踩下囉，第嗰隻脚咁样喐下囉，咁其实都 OK 嘅。
1: 刘星宇问你老人家啱唔啱用？
0: 老人家係啱用嘅，但就刚才我讲到嘅，如果係腿部有伤口或者有溃疡嘅，又或者可能系企唔稳嘅，咁就唔系好建议用。如果你企唔稳，你可以坐喺度踩，但系有伤口嘅就等伤口好咗先。
1: 佢而家几钱啫吓？
0: 系嗱，而家个价钱其实就唔贵嘅，因为呢个指压板嘅品牌咧，佢都算系大品牌嚟嘅。佢系专门系做呢个优质领域嘅运动领域嘅一个品牌嚟嘅，原价99蚊。咁因为佢都比较大张，佢系75×45cm 嘅。咁而家我哋俾到大家嘅呢个优惠价就69.9蚊。69.9蚊就有噶啦，咁大家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落单，而且佢有唔同嘅颜色嘅，粉色、紫色、黄色，你自己中意咩色就拣咩色。咁我觉得60多蚊嘅话咧，会用到一个比较舒服、好用同埋襟用嘅一个指压板，我觉得系值得嘅。因为有时候你出去饮餐茶都远远唔止呢个价啦，咁啊好过你喺即系出边去踩个鹅卵石啦。咁同埋咧，因为我自己有买过硬材质嗰啲啊，有啲嗰啲可能系40蚊咁上下啦，30多、40蚊啦，或者有啲佢系细张啲啦，咁啊平啲，但系佢就冇呢一只咁好用咯。咁我又觉得呢个系相对嚟讲比较适合大家嘅，同埋咧有啲朋友佢可能系新手啊，我又想养生，买咗翻嚟想试下，咁你可以先循序渐进嘅，即系第一次，你话哎呀我惊脚痛啊，你咪着啲厚啲嘅袜。然后或者是垫一块毛巾在上面，跟住呢就从边缘慢慢慢慢咁样踩落去，再往中间行，咁从5分钟慢慢去增加到15分钟、20分钟咁样咯。即虽然佢係比较之温和啫，咁但係你都要慢慢嚟嘅。咁但如果平时已经有锻炼开嘅朋友嘅话呢，就可以直接上手啦。
2: OK， 好，咁呢个亦都係即係话喺屋企可以自己健身㗎啦，係
0: 咪？係呀，冇错啦，可以运动，可以养生啦，或者係呀。
2: OK， 好，咁想了解详情嘅入到去放心好物吓。
0: 系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就可以买啦。
2: OK， 唔该万飞先吓。
0: 系，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7: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12: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7: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

0: 7808338。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5: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1: 下午4:30，
6: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8: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7: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8: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7: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9: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0: 946天气报告，
1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记得饮多啖水啊，因为而家比较干燥。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晴到多云啦，最低温度24度，最高系有31度。现时几个区域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12: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

0: 季午后呢个时间，听翻首悠闲少少嘅歌，放松一下咯。启航啊，听住啲歌嘅人咧，好放松啊。
1: 而且好想出去玩啊！呢种节奏好适合喺车里边收听
0: 嘅喎。系啊，节奏
1: 摁下摁下只脚咁啊。
0: 啊，即系所以即系一得闲咧，过出去玩系嘛？唉，即系要有钱，要有时间，要有心情先得，要身体先得嘅。
1: 我见到佛山街里边咧，大家发一啲即系玩乐方面旅游嘅信息啦，又有将我啲旅游目的地嗰啲相啦发上嚟，唉，流下口水啦。
0: 唔好刷屏先得，我大佬。唉，即系其实讲起玩咧，其实大家都肯定会中意噶啦。啊，问题咧即系话，依家去旅游咧，如果你跟个团跟得唔好，或者你一拣一啲嘅景点拣得唔好咧，其实啊花钱买难受
1: 啊，咁系
0: 系嘛，其实仲辛苦。唉，一旅游咧，老实讲，我唔嗰啲去啲咩啊，欣赏嗰啲咩咩山啊，咩山啊，大江大山嗰啲咧，反而冇咁中意噶啦。
1: 啊，点解嘅？嗱，喜欢独处的猴，佢喺七彩丹霞嗰度听东西，佢话好靓，值得过嚟睇。呢啲咪山咯、啊，你睇啊。
0: 咁啊，因为咧，可能咧，依家年纪大，爬唔到啦。
1: 呢个真实，
0: 唔想爬，知唔知啊？
1: 哦，呢个真实啊，系。
0: 你影啲相俾我睇咧，我反而仲好睇喎。
1: 啊，冇错冇错，睇人哋朋友圈嗰啲相嚟，就觉得哇，一层层啊，五花。
0: 国庆假期啊，有位朋友啊，佢一家大细去边度啊？湖南衡山啊，爬上去喎。我爬几耐啊？四个钟啊！我哋全家爬咩？仲都系咩咯？咁啊，都几辛苦噶咁样啊！咁啊，落嚟点啊？坐缆车。其实真系啊，吓、啊，即系如果系冇运动惯嗰啲朋友，膝头哥唔好啲话，就唔好爬山啦，系嘛？
1: 呢个真，所以有啲朋友话，五岳归来不看山啊嘛，跟住去华山嗰啲地方，去泰山啲地方爬山，跟住黄山归来不看岳，去黄山嗰度。而家睇短视频咧，睇人哋爬好过瘾，但系一到自己，咪
0: 啊！真系好辛苦啊！你去爬山，年轻啲、后生啲咁去行冇所谓。
1: 嗯。
0: 不过咧，讲起旅游咧。依家咧就系啲外国人嚟中国游玩咧越嚟越多啊！
1: 啊，系啊，系啊！
0: 而且佢哋嘅玩法咧，同我哋中国人有少少区别噶噃。除咗同我哋一样嗰啲去咩长城啊，睇下我哋中国嘅大熊猫啊、兵马俑啊咁样，其实仲有啲外国游客咧，佢系点样咧？更新咗个行程单，就专门咧去揾啲新目的地去参观咩咧？中国嘅工厂啊！
1: 工厂游啊！
0: 你比如去深圳睇无人机展，展演。
1: 嗯嗯。
0: 去上海试乘无人驾驶车，去到浙江杭州去入去嗰啲机器人咖啡馆嗰度去探一探。所以佢哋依家好多外国人中意嚟中国咧，参加一个叫做中国科技游。都冇计，因为中国呢十年八年啲科技发展得真系太快。
1: 当然啦，呢个亦都离唔开中国而家好多嗰啲工厂啊，尤其系高科技嘅企业，佢愿意打开大门俾啲游客过嚟参观。佢系将工厂里边嘅实验室咧变成咗一种体验馆啊，将工厂里边嘅生产线打造成为一条观光嘅动态线。所以由工厂嘅车间啦，再到智慧街区啦，再到一啲啦佢哋嗰个工厂里边嘅一啲展馆啊，佢系欢迎大家过去打卡，系欢迎去睇。
0: 就是、所以系咯，既然有人中意嚟睇，我又可以宣传到我企业文化，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一拍两散，唔系一拍就即合，咁就搞咗呢个叫做海外游客嘅新目的地，专门系中国工厂呢个科技游啦。
1: 其实呢啲科技游都几吸引噶，真。你唔好话海外游客，我本地游客我都想去。嗱、
0: 啊，
1: 因为科技游有啲咩好玩咧？可以导游带住你去玩嘅，体验嘅，去到一啲城市体验机器人嘅出租车，即系无人驾驶或者机器人嘅的士咁啊，无人机配送，然后咧就去到小米啊、大疆啊呢啲大企业嗰个展厅嗰度咧就去睇。佢话睇到外国游客睇到呢啲科技产品咧，佢又睇到哗哗声，觉得好似系生活在未来咁啊！
0: 体验。超乎预期啊，系嘛？咁其实几好，我中意喎。呢啲导游带你去体验咩机人出租车啊，无人机配送啊，你参加佢嗰啲咁嘅咩啊，啲新产品啊，啲展览啊，其实真系大开眼界噶。
1: 咁啊，尤其睇到啲机器臂啊，喺嗰啲车间里边作业，因为车间里边已经冇工人啦，全部就啲机器臂喺度作业。然后睇嗰啲咩 AI 嗰啲模型啊，然后挑战佢嗰啲对手，再睇到嗰啲电动。 动汽车工厂，哇！睇到一步步嗰啲新车灼灼声，喺成条生产线咁样下架，系唔需要工人嘅喺里边。
0: 惊人嘅速度啊！一落线部新车，咁就得啦，得噶啦。所以呢啲中国科技油嘅产品咧，报价依家喺外国几千蚊到上万蚊美金不等噶，唔平噶大佬。因外国攞一万蚊美金出嚟，佢都嗌声噶，佢嘅存折冇好少有一两万嘅。所以有啲海外平台咧，佢就系、是。即系向外国人咧，就系、是、发出呢啲咁样嘅旅游嗰啲项目，六日游，沉浸式参观项目嘅啫，一万美金，目的地边咧？上海、杭州，系嘛？专为嗰啲咩专业人士、企业家同埋创新人员设计，帮助佢哋去探索中国呢个发展嘅最快嘅市场。当然有啲其实就系啲生意佬嚟嘅。
1: 哦，冇错，你讲得好啱，即系佢同普通嘅游客可能有啲唔一样嘅。佢呢啲本身就为咗寻求生意或者系类似考察咁样嘅性质。
0: 有学者，有传媒行业嘅人，有商业人士，系嘛？咁佢即系。佢冇嘢噶，佢即系呢啲人咧，佢一定要系紧跟时代嗰个脚步，
1: 可能有啲目的性，
0: 一定要去即系话中国依家发展到咩程度，佢哋想到个了解嘛，
1: 系
0: 咪先？
1: 即系譬如话，如果我系本身我系从事生物领域嘅，可能我就专门
0: 生物药团咯，医药团咯，
1: 系啦，啲医药公司。咁如果我系中意无人机啊，或者系中意嗰啲咩 AI 嗰啲，
0: 机人团咯，
1: 佢就专门针对呢啲咁。
0: 其实中国咧喺科技领先啊，发展得太快，
1: 你。
0: 他外国人呢他了解不到的，他看论文看不够的，他一定要亲眼来望过，你知不知道？
1: 去工厂一线。
0: 当然啦，所以呢就是虽然有人说中国的科技由火热的背后有一个深层次的变化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将中国的科技城市，他是作为一个硅谷，即是美国硅谷的代替，替代的。

0: 咁佢要实地去调研，唔系观光咁简单嘅，因为佢对竞争力重新要评估一下，甚至可能未来影响到佢生意，未来啲投资啊、决策啊嗰啲咁嘅嘢，系嘛？
1: 咁作为中国企业，可能就都欢迎嘅，一家便宜两家着咯。我就你欢迎你过嚟参观，我亦都系揾紧潜在嘅合作伙伴，
0: 冇错啦，
1: 开拓市场。
0: 即系了解一下外国人嚟了解中国啲科技生态嘅体系之后咧，佢体验过之后，诶、喂，我哋倾下有冇跨境合作可能性咧？
1: 合作机会
0: 啊，生意啲嘢谂嘅啫，系嘛？
1: 啊，将我哋啲无人机啊可以卖出去咁样。
0: 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佢哋嚟睇到一啲嘅新鲜嘅技术，系嘛？科技有嘛？系嘛？呢个深圳好似东方硅谷咁，佢认为啊，哇，无人机配送、无人机嘅驾驶出租，啊，即系佢又一入到去咧，感受到啲新技术啦，啊，喺幕后咧睇到啲食物装入无人机嗰度，开始配送整个过程。佢哋啲外国人都觉得，哇，我以为呢啲好遥远嘅事，我哋美国都暂时未有呢啲科技，你居然咁嘘一声嚟到中国喺日常生活里边已经出现咗，真系大开眼界啦！
1: 其实有一啲咧，真系我哋生活之中可能司空见惯，比如话扫二维码落单，跟住扫二维码就会有啲外卖直接送递啊，二维码付款，我哋可能觉得司空见惯，喺佢哋方面佢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嘅。咁你讲得啱啊！其实外国人依家家庭啊，佢哋即系整个社会，佢哋家庭用嘅嘢电器各方面啊，唔先进嘅。
1: 系，
0: 佢哋用嗰啲嘅电视机好或者电器手机好，全部都系几十年前或者十年前、几年前嘅产品嚟嘅，佢好少系新产品嘅。
1: 嗯，
0: 我唔明点解佢哋唔中意更换嘅，佢哋总之咧用啲嘢咧，啲床都系噶，空调机都系噶，冰箱都系噶，仲有啲有啲用翻啲旧嘅，佢哋好怀旧嘅。
1: 嗯，
0: 啊，所以咧中国依家发展得咁快脆咧，咁佢有啲嘅做生意嗰啲肯定佢，诶、哎，我要睇睇先得，因为我哋而家仲系未跟得上。
1: 咁啊系，不过你话如果系寻求合作伙伴啊，开拓海外市场呢个倒系冇乜所谓，睇啲核心技术唔好俾佢哋睇，唔好俾佢睇。
0: 咁呢个肯定啦，呢啲秘密嘅技术肯定会自己专利嘅嘢。依家接待咗咩嚟自新加坡？印度、荷兰、巴西、澳大利亚好多国家，呢啲商务考察代表团，佢哋政界人士有商业合作嘅伙伴，有行业专家同埋投资人士亦都有。总之过嚟咧揾机会，系嘛？入咗去嗰啲嘅企业展厅，了解下整个工厂啲科技研发啊、商业化嘅落地实践啊。啊，傾下大家啲合作機會啊！咁，我覺得真係呢樣嘢，其實佢哋真係聞到一種嘅機會。
1: 睇嚟個市場係非常之大，同埋咧，我哋可以俾佢哋一種想像，就話哦，原來你哋可以有咁樣一種生活嘅模式咁樣啊！
0: 係啊，因為咧就中國依家咧發展得快咧，好多外國人咧就想過嚟睇睇，亦都中意有啲中意旅遊嘅，亦都過嚟睇睇我哋啲大好河山啦、有個數據啊，今年上半年免簽入境嘅外國人咧達到1700多万人。佔咗入境外國人嘅77.7%，因為個門檻咧降低咗嘛，啊，咁啊依家咧中國對50多个國家實行嗰個單方面嘅個免簽啦嘛，55个國家嘅公民可以享受係240小时過境免簽，唔使簽噶啦，所以咧呢個亦都為即係外國啲考察團咧參與到中國科技又提供咗更加便利嘅嘢。
1: 正因为咁多个外国游客对科技有啊这个热度升温啊，所以逐步在海外市场平台上面呢，而家有相关的旅游产品是已经上线晒。咁、包括呢就是工厂参观啊，未来科技体验，仲有科技嘉年华等等的类型。而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呢都是嗰几个啦，就是、深圳、上海、杭州、广州仲有北京，呢啲是属于主要科技产业的城市。
0: 佢喺深圳就准备启动一个咩感受科技中华嘉年华嘛。
1: 嗯，
0: 即系就向中外国啲游客推出叫一日玩遍中国，沉浸式咁样科技嘅文化体验。佢要纳入啲咩无人机嘅演艺啦、打拳啦，系嘛表演啦，无人机嘅仲有新能源汽车试驾啦，呢啲咁嘅嘢，就将我哋中国嘅科技产品嘅成果推向全球啫嘛。所以依家啲外国游客佢哋买啲嘢都以前行李箱买咩特产啊、食嘅嘢、玩嘅嘢，依家唔系话，依家买啲高科技产品多啊。啊！
1: 佢话而家仲要咁样，唔单止期望带走啲即系买走啲高科技产品，顺便仲问埋，喂喺嗰度有冇服务噶？即系你可唔可以将呢个服务咧开拓到我哋嗰边？万一以后需要维护啊，或者咩，我要揾翻你哋
0: 咁。冇错，咁即系希望
1: 带埋个技术走。
0: 啊，所以咧，依家咧就系、是。中国开始亦都系比较开放嘅，越来越多便利入境嘅政策，咁等多啲人过嚟啫，系嘛？咁越嚟越因为国际化嘅城市环境咧，使到唔同嘅人咧吓愿意入嚟睇下嘛，啊！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咧被带出去嘅嘢 关于中国的科技啊、中国制造啊。

0: 啲概念嘅嘢，系嘛？咁啊走出去带入嚟，同时咁肯定为我哋整个中国嘅嗰个科技啊，俾世界睇到，俾世界使用嘅时候，就发展得更快啦。OK， 咁所以咧，我哋平时真系去旅游，我都想试下呢啲咁样嘅科技游，不过唔系一般人可能去到嘅。
1: 我都话啦，唔单止海外游客，其实本地游客我哋都想睇啊。系
0: 讲到呢度咧，阿通记话八九十年代嘅产品，而家用仲用紧噶咁样。
1: 哦，因为佢话咧，越早啊，越旧嗰啲产品咧，佢觉得越襟用越靓咁。
0: 确实，外国用嗰啲手机啊，用嗰啲电视啊，用嗰啲电器，比我哋中国应该落后十几廿年嘅。佢完全。因为你去过外国，你睇啲人就知噶啦，佢用啲嘢其实好旧。
1: 可能会唔会用料会比较扎实一啲，比如话条铜线会特别粗一啲。
0: 嗯、
1: 但系咧，相对嚟讲，嗰啲新科技嘅含量就低咯。即系而家咪有好兴揾个手机 A P P， 我可以控制温度，控制乜揿掣啊 ，OK 啦。但系你旧嘅嗰啲就享受唔到呢啲咯。
0: OK， 好。刚才有个朋友话点首红日嘅，佢话生日好似系嘛，我唔知道你仲有冇听紧吓，我都记得噶，将呢首红日。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一包鸡扒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5: 打卡雪皇祖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啦。
6: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墨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远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多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多度，最冷的时候都是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7: 好啦，总之呢就是秋季亦都是一个秋游的好时机的。咁想去边度呢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啲宣传啦。咁另外呢福宝就话郭 Sir， 今日我老公农历生日，点首你嘅幸福感啊，祝愿陈先生生日快乐，每日开心心。哦、好啊，咁亦都系祝福你啊先生啊生日快乐啊。另外有一位朋友咧，我哋讲到话，依家我哋中国科技即系发展得咁快咧，但系外国咧，佢哋用嗰啲嘅新嘅科技产品好少，都系用翻啲旧嘅产品。咁所以啊，多拉做梦就话啦，系啊，一老外仲搵翻嗰啲 BB 机生产商、啊，话BB 机真系好耐都
8: 冇听过呢个名，
7: 都未啲话接触过，都唔记得啦吓。但系嗰阵时咧好兴嘅，我见到依家有人卖 BB 机嘅。即系网上边啊，即系嗰啲旧 B 机啊，20元一个。
8: 但系你买嚟做乜嘢咧？佢嗰个运营商仲有咩？即系仲有信号咩？
7: 所有啲人怀旧嘅人咧，买一种价值，
8: 哦、
7: 就放喺度收藏啊、
8: 哦。
7: 你任何嘢都可以收藏噶，不过啲二手音响、二手乜，好多人就怀旧。佢得到呢样嘢，佢睇到呢样嘢，佢觉得就系一种安慰，你知唔知啊？
8: 啊，咁我柜桶底好似都仲有一部。
7: 啊，咁你放好啊，放好真系咁样。啊、放喺个柜里边，玻璃柜里边睇住，哇！睇到呢个 BB 机就你嗰阵时啲回忆噶啦嘛，系咪？ 好，咁啊，讲下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都系同大家准备讲声暂别啦。莲子话系啊，我行出健身路，随便都见到好多外国人啊嚟佛山玩啊咁样吓。依家咧就广东呢边咧，因为科技发展都几好嘅吓，顺便带旺咗啲嘅好多朋友过嚟呢度。即系游山玩水之时咧，亦都可以去了解下中国嘅呢啲科技嗰啲嘅前沿嗰啲城市嘛。
8: 好啊，希望更多嘅游客过嚟消费，咁样又带动下啲经济，又有更多嘅活力，几好啊！
7: 冇错冇错，好，咁我哋都系最后送首《幸福感》啊，俾你收听啦，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咧，我哋喺10月15号啊，星期四下午再同大家讲东西啦吧。祝大家一个愉快嘅下午啊，准备买餸翻去煮餐翻靓饭食下先。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皇，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0: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咧，分红险呢一类保底加浮动收益嘅产品咧，非常之热火。好多人喺投保嘅时候都会问一句：，哇，呢间保险公司嘅投资水平掂唔掂噶？毕竟浮动收益嘅部分同险企实际投资表现咧系直接挂钩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啦。咁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嘅人身险公司嘅投资成绩单又系点样呢？先同你睇下行业嘅总账。今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年化投资收益率大概4.5%，比去年同期高出0.5%。按照全行业平均35.8万亿可运用资金嚟测算，上半年全行业投资收益总额大概7800亿啦。唔单止投资端亮眼，负债端亦都系量价齐升嘅。点解理解呢？年初嘅时候开门红就打得顺利，保费规模同埋新业务价值同步增长，行业净利润自2023年以来已经是4年升了，整体势头是比较好的。72家的人身险公司里面，近60%的投资收益率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但是不要看整体的数据好看，公司之间的分化其实是比较剧烈的。首先收益率能够跑赢行业的不多，只有28家，而且还不到40%。其次高收益和低收益两头的公司的数量在增加，两极分化就明显了。跟大家计不数，上半年全行业的投资收益就比去年多了1500多亿，这1500多亿里面有1200亿左右是由老六家的头部寿险公司来贡献的，占了全行业增长额的近80%，头部效应更加明显。为什么差距会拉大呢？一方面是资产规模差距悬殊，大公司的资金盘子大，投资配置选择更多，而中小公司在资金体量、市场择时上本身就是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寿险公司都执行了新会计准则，而投资收益受到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加大，行情上涨的时候分化自然更加明显。再讲下你好奇的资金的动向，今年上半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同比增长13%，其中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资金首次超过4万亿，同比大涨34%，与资本市场形成了双向奔赴的态势。咁从行业报告来看，家电、电力、硬件设备都是险企重点加仓的方向，比如国寿就会增配长江电力，平安就增配了中国核电，而最近很热议的科技股、AI 股、除音科技、
7: 为你开启沪指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谈一下种植牙。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为什么

0: 眼中直睇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1: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中牙话几千蚊，后屘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0: 冇错啦，就系、是、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中牙，中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是、中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1: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哦。嗰阵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两万蚊、哦，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咧，其实呢种情况咧，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0: 咁点解有啲人咧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咁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咁棵树就会松，就会成棵树凹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咁，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凹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0: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1: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0: 听落真系要小心，
1: 所以呢后边又是重新再掹中你睇，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呢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0: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呢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1: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0: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1: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来讲呢，都是一个异物来的。虽然呢它的排异反应好少，但是不代表没有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0: 听到真的好麻烦喎、啊。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呢？
1: 那呢如果我们有些街坊呢缺了很多牙，譬如说上半口没了，下半口没了，或者整个口没了呢，这个方面呢以前的办法呢就是要植骨。等半年啦、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0: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1: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 V2V 种植。咁呢种办法係点样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0: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1: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啦。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0: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喎、啊，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1: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 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

0: 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骨头，阿雷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带人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雷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啦。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咧，为咗特别照顾郭 Sir 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咧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噶。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噶。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4: 睇秦岭金枪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3: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喜欢，
4: 快找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7: 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园。

0: 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初秋清润好物大放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同样令人念念不忘的弹牙鲜美的鱼丸、鱼枣和鱼饺。今天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五代人钻研好味道，从1862年传承至今，制丸技艺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精华鱼丸的灵魂在于那啖鲜，选用潮汕独有的拿哥鱼，每日凌晨从达豪本港捕捞回来，肉质细腻鲜嫩，从活鱼到成丸控制在短短6小时之内完成，最大限度地锁住鱼肉的鲜甜本味，90%纯鱼肉打底，2斤的鲜鱼先出得1斤的丸，拒绝淀粉填充，每一啖都是实打实的鱼肉，制作技艺更加是讲究去头、剔骨、刮肉、去刺，再用刚猛的掌力反复摔打上千次，直到鱼浆起胶，刮到手上面有黏性才算过关。这样打出来的鱼丸弹牙爽口，鲜香不腻，清而不淡，本味至上。配料表干干净净，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能够放心吃，再都不用担心细路哥怕鱼刺卡喉咙。做法亦都相当之简单，滚汤煮面、烧烤、油炸、打边炉，样样都 OK。平时滚汤煮面放几粒鱼丸，啖汤都鲜味啲啊！除咗鱼丸，精华咧仲有鱼枣、鱼饺等等经典嘅产品任你选择。想换换口味，亦都有更加多嘅惊喜。250克即系半斤装，六袋嘅组合只需要69元，冷链配送到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潮汕老字号嘅地道风味带翻屋企啦！
5: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下午5: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節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怎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946天气预报。
8: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30度嘅，比寻日同一时间下降咗将近有4度。现时佛山5區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到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阵雨，吹2級嘅偏东风，气温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0%。而听日白天啦，继续晴到多云嘅天气，气温最低24度，最高系31度嘅，相对湿度60%到80%。
9: 946路况，
8: 再嚟睇下路面方面嘅情况，缓慢嘅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区往乐松、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嘅方向、105国道世教大桥往中山嘅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嘅方向、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鸭江方向，以上路段都要大家收一收油。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星期三晏昼嘅5:34嘅时间开始，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

0: 亦都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找到946的直播间，入到嚟可以先打个卡下。今日已经打到卡噶啦，见到又贵城乡下仔啦，平安喜乐啦，啊尾数4395嘅朋友，仲有华姐、盛信、蓝天同埋莹姐，欢迎晒嘅。亦都可以打开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亦都有一班朋友仔已经入咗嚟啦。打卡嘅话啦，可以先啊，我哋可唔可以定一个我哋自己呢个节目专属嘅打卡暗号呢？啊，大家有咩好嘅建议啦，可以发上嚟吓。今日嘅互动话题同大家倾下嚟，我哋都几近嘅一个最新嘅网红打卡点啊，就系佛山嘅电视塔啦。咁啊，最近啦刷一啲嘅视频平台嘅时候，有冇刷到好多人将佢嘅靓相摆上去呢？最近啦兴起打卡佛山电视塔，叫做佛山落地签啊。有啲人话佢似咩东京塔啦，有啲人话佢似呢个巴黎铁塔啦。咩唔喺东京去唔起，而系佛山电视塔更有性价比啊！其实点解电视塔冻喺度冻咗31年啦，而家先至出圈嘅咧？咁同埋咧，佛山仲有边啲影相好出片嘅网红机位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同埋如果有靓相嘅话咧，亦都可以晒上嚟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今日热榜当中嘅内容。央视系曝光咗养牛 A P P 嘅理财骗局，呢个平台咧就话5000蚊就可以认养到一只牛啦。平台咧就负责代养代卖，你咧就即系瞓喺度就可以赚到收益噶啦。上海有位嘅伍先生，一开始咧就小额试水都可以顺利攞翻本同埋利息，陆续咧就追加投入，累计咧就300万，认养咗咧600只嘅所谓嘅牛。去到咧2024年嘅5月份咧，就发现个平台咧就失联咗，咁佢就血本无归啦。所以咧呢类嘅咩养牛 A P P 咧，大家就要警惕，可能背后一只牛都冇嘅吓。今年嘅国家公务员考试从即日起正式开始报名啦。咁啊，呢次嘅考试啦，喺岗位设置、招录倾斜方向上咧，都推出咗唔少层面，系向基层同埋向应届毕业生嘅新调整。咁啊，所以有意向报考嘅咧，可以去到官方渠道嗰度详细了解一下。中国航展啊，12月7号咧就会喺珠海举办，咁啊展期咧系延长到有7日咁多，比上一届咧增加咗1日嘅。咁而公众日嘅门票咧，将会喺10月19号开始通过官方指定嘅线上平台发售，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卜住。双创指数均跌超3%啊！咁啊，财联社咧发布咗今日嘅 A 股收盘嘅相关数据，咁啊就话啦，市场咧系集体有一个走弱嘅情况。近1.3万条嘅 AI 魔改违规视频咧系被清理。国家广电总局啦喺今年嘅1月份就启动咗 AI 魔改嘅视频专项整治工作啦。咁啊，近期啦各重点嘅网络视听平台咧都公布咗9月份处置嘅情况。咁啊，累计清理咗违规嘅 AI 魔改视频将近有1.3万条。咁啊，违规嘅一啲处理账号咧有30几个。重点整治嘅就是 AI 魔改、鹦鹉人物等违规嘅违法嘅内容。最近有网友发帖啊，就话屋企人咧就分拆一啲咧就系受潮黏连嘅嗰啲洗衣型珠嘅时候咧，嗰啲型珠系突然间咧就叫爆开咗，咁啊里边嘅洗衣液咧就挤入咗只眼里边，导致咧小块嘅角膜咧系被腐蚀缺失嘅。咁点解咁严重呢？咁啊，见到央视新闻啦，联合咗专家去科普，咁啊就话洗衣型珠嘅腐蚀性咧系远高于普通嘅洗衣液， 咁啊严重嘅时候咧系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咁啊，所以万一真系跌咗入眼咧，第一时间系要即刻用大量流动嘅清水持续冲洗10到15分钟。

钟，然之后咧就即刻去医院。啊，唔讲唔知，原来洗衣凝珠里边嘅嗰啲洗衣液咁劲嘅，啊咁啊，所以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咧，一定系要将洗衣凝珠咧放喺佢哋攞唔到嘅啲高啲嘅地方，千祈唔好咧就乱咁劈。再嚟八卦翻咧，就系楼上百日宴，楼下婚宴，但系系同一个男主角嗰单嘢。嗰、那个小朋友嘅妈妈咧就发长文。事情源于咧喺11号嘅时候，贵州一名男子喺同一家酒楼同一名女子办婚宴，并且同另一名嘅女子办小朋友嘅百日宴，咁啊引发咗咧重婚嘅争议。咁啊，记者获取嘅信息了解到，呢一位嘅吴某咧同新娘子系已经登记结婚，而同前女友咧就系有小朋友，但系咧就系未登记嘅。咁啊，百日宴咧系唔构成重婚罪啊。咁而双方咧系有经济纠纷，所以多部门咧正喺度咧就系联动处置紧。咁而大河报嘅最新报道就话，嗰位嘅前女友，亦即系百日宴嘅小朋友嘅妈，发咗篇长文讲述佢自己嘅情况。咁啊，具体内容咧，大家有兴趣自己去八卦啊，我真系唔想讲啦。一句话总结，真系啊，嗰啲短剧剧本咧都唔够胆咁写，太离谱啊！再嚟关注下本地嘅热门内容。虎牙全球研发总部在佛山南海桂城的文汉湖畔正式启用了。这次启用的就是佛山园区，定位为虎牙全球的研发总部。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8万平方米，涵盖有 5A 甲级写字楼、独栋的商税、人才公寓、潮流街区等等的业态，咁系集团咧，就系多基地布局嘅一个核心研发嘅载体。咁啊，主要承担翻咧技术嘅研发啦、创新业务嘅孵化、电竞产业生态中枢等等嘅职能。位于禅城灰旗路同分江南路交界位嘅黎涌村状元文化广场新建项目，目前咧整体工程建设咧已经系完成咗94%嘅啦。咁啊，主体建筑嘅初型已经睇得到。预计将会在2027年的年中就会开业运营的了。这个项目就是禅城区的百千万工程十大标杆项目之一，是以状元文化再加商业旅游业为一个主线，将旧的工业园区打造成为文商旅融合的一个新地标。高明啦，系举办文旅产业嘅招商大会，有300多位嘅业界嘅精英齐聚高明，有100多名嘅客商咧系实地去探访精品嘅线路。大会咧签约咗文旅项目咧有9个，咁啊动工嘅文旅项目亦都有9个，发起咗咧高明区嘅生态度假酒店民宿协会，成立咧就系泛文化产业发展联盟。三水的网球中心项目咧就喺云东海街道的彩虹桥西侧就动工啦。咁啊，项目咧就系以承办国家级赛事为佢嘅建设嘅标准，建成之后咧将会成为佛山市规模最大嘅一个咧就系网球运动中心。咁啊，大家咧都可以期待一下嘅。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以及是抖音平台咩都讲一餐当中一起倾倾我们今日的互动话题，关于佛山电视塔这个新的网红打卡位啊。你觉得为什么他会现在突然间红了？而佛山还有哪些网红机位很正的呢？欢迎大家上来就是倾一倾和晒一晒图啊。

0: 号，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2: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1: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3: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8: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7: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8: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

0: 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讲到咧佛山最近咧出圈嘅网红打卡位就系佛山电视塔啦。咁啊，有朋友讲到咧，就话其实啊喺呢个东平大桥影相咧都几靓嘅啊。咁啊，而且系从我哋新闻中心嗰个花园位置影出去，好正系嘛？仲有世纪莲同埋方塔都系佛山嘅网红打卡位。是啦，呢啲地方其实影出嚟都好出片嘅。仲有冇其他啦，欢迎大家都继续提供一下，最好真係有靓相晒上嚟下。一盏茶就话刚才讲到嗰个咩同时摆白日宴同埋结婚酒嘅嗰个男人係咪就话系唔系酒店咁多订有优惠呢咁样。定系话呢三个人都有问题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下嗰啲详细嘅内容啊吓，同埋讲到就话，嗰啲洗衣凝珠啊，唔怪得一粒可以洗咁多衫啦，原来系超浓缩嘅，真系要小心，千祈唔好指入眼啊！再嚟关注一下啦，今日应该都唔少街坊啦，就有讨论翻呢件事吓，咁就系最近有一位嘅患者咧，通过佛山嘅12345举报，就话佛山某一间医院嘅药房工作人员咧，就话佢系违规收礼，收咗咩呢？收咗一罐咧，就系价值1.9元嘅呢个健力宝啊，有埋截图嘅，真系用咗19元买嘅啫。咁而啦，区嘅卫生健康局调查就回复，就话工作人员咧系冇向患者索要嘅，系举报人，即系嗰位嘅医院老患者主动咧就系送上呢一杯个健力宝，咁系对方咧就系拒绝唔到，性情难却啦，先至最终收咗落嚟。咁啊，医院已经系对呢一个嘅工作人员咧就严厉批评咁话。咁啊，其实呢一单嘢咧，大家收睇到呢一份嘅叫做回复截图之后咧，都好疑惑吓，收19元嘅饮料算收礼咩？嗰啲唔系算随手递瓶水而已咩？咁啊，同埋咧，即系咁样嘅无理投诉，有啲人话呢叫钓鱼投诉吓，平台系咪真系要受理，同埋真系要部门去处理呢？咁同埋啲网友就话，医院唔系应该整翻个嗰啲咩委屈奖俾呢位工作人员咩？咁同埋咧，其实我亦都理解就话医院咧佢系需要去处理向咧就系上级去报告一个咧处理嘅结果。咁但系对于呢一种真系叫名屈，系咪只能够硬食咧？因为其实呢一件事咁样嘅一种咧，就系叫做钓鱼投诉咧，唔单止令到医生觉得心伤吓，咁啊更加系伤害咗医患之间，即系人之常情嘅一啲叫做温暖嘅互动，亦都系破坏咗咧社会嘅善意氛围。睇到评论区上边咧，好多人喺上边咧就所谓嘅自首啦吓。咁好似有一个咧就话，哎呀，有一日咧有一个嘅患者婆婆出院嘅时候咧，剩咗一兜嘅水果，佢俾咗我，咁我系咪好大镬呢？又有人话我医好咗一个大妈，佢炖咗煲排骨俾我食，哇，呢一样嘢咪比汽水严重好多。亦都有人留言就话自己半夜剖腹产，佢就为值班嘅医生同埋护士咧就买咗份 M 记。咁其实睇完之后咧，就会觉得喺投诉回复上边受咗伤嘅心咧，其实喺呢啲评论区上边系被重新温暖咗嘅。其实你谂翻啦，医生真系好辛苦吓，嗰啲 on call 36小时嘅医生，佢哋深夜坚持手术，甚至有啲啦真系自己怀孕唔舒服，仍然都系加号先帮患者睇咗病先。支撑佢哋嘅系佢哋本身嘅专业，系责任。但是亦都有可能包括同患者之间呢啲将心比心嘅小温暖。有律师讲到啦，

0: 呢件事咧，佢系冇利益交换，而且咧价值系极低嘅，即系嗰罐饮料吓，系唔应该进行追责。咁同埋睇到今次嘅舆论咧，其实亦都已经表明咗大家嘅态度，就系违规修例呢个当然系要严管，但系无理嘅投诉咧，其实系需要挡嘅，甚至乎系应该咧处罚翻佢滥用公用资源。如果唔系嘅话，以后真系一啲芝麻绿豆嘅小事，甚至乎系一啲纯粹发泄情绪嘅无聊投诉，只会越嚟越多。我哋亦都睇睇啦，就系其他地方嘅一啲评论员对于呢件事嘅睇法。网络上边点赞量极高嘅呢一位嘅评论员刘雪松嘅观点就认为啊，规则就系规则，收咗就系违规。但是规则的執行呢，是要看语境，要看动机，要看后果。既然官方是承认了这一名工作人员是未主动开口索取物品，主管认为这个是老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这个关键的事实确认了的话呢，其实他个人觉得口头提醒就得了，不需要进行一些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规则是用来限制人的，咁但係規則俾人惡意利用嘅時候，官方應該係出嚟保護人，而唔係呢一味只係對外去作一啲安撫。佢話好想同呢一位藥房嘅工作人員講一句，你冇錯，你只係收咗個老病患嘅1.9元嘅心意，真正應該被嚴厲批評同埋譴責嘅唔係你，而係嗰個充滿惡意嘅舉報者。係佢呢傷害咗善意嘅處理方式。对于这件事你有点看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今日表情包，
2: 想的都不明白，一个云咁。
3: 高铁车厢里，一个免提电话打了整整一小时，前排乘客忍了一小时才开口。换作你能忍多久？10月13日，由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 G735 次列车上，有女子开着免提打电话，打了整整一小时。公共空间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开免提包一小时电话粥，这不是恩爱，是霸道。前排乘客忍了一小时才开口，涵养已经够好，换作暴脾气的早吵起来了。打电话那位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说这话听着得有多刺耳，你的声音强行灌进别人耳朵，这已经侵扰了全车厢人的安宁。高铁车厢是密闭空间，不是私人包厢，手机开免提那一刻，你的隐私和别人的安宁一起被扔出窗外。文明不是靠忍出来的，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音量，公共空间才有体面可言，别让一车厢人为你的电话买单。
4: 预备，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2: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3: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2: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3: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4: 虎航科创企业拼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路。
4: 946路方。
6: 6:00过后提醒翻大家吓，喺我哋抖音号上边啦，有啊2+4嘅爆料吓，就话分江中路过佛山大道好塞车啊，得嘅话兜开呢个位置啦。另外，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桂丹路嘅金沙桥、联星跨线桥往桂城嘅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嘅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容旗大桥嘅双向、顺峰山对开往中山嘅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嘅双向现时都系有慢、高赞大桥往容桂，仲有龙洲路嘅江川桥往轮滘嘅方向。再睇下高速，西二环嘅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广佛高速雅瑶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广佛肇高速女水立滘往鸭江嘅方向，现时都系唔系咁好行嘅。有一个位置要提醒你，高明三桥往西桥方向，每晚嘅9:00到第日清晨嘅6:00，封闭部分车道，会进行夜间嘅施工。过往车辆请注意啦，建议系绕行翻西岸跨线桥以及系高明大道。这个工期啦会去到10月20日，咁啊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可以互相照照下。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6: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依然系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啦，一起上嚟倾倾偈啊！有朋友仔问今日有冇福袋吓，咁啊稍后会发福袋嘅。咁啊，今日嘅活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佛山新进嘅网红打卡点佛山电视塔，你有冇去打卡？同埋佢点解会走红呢？咁啊，佛山仲有边啲系值得打卡影相嘅靓景靓地标啦？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8: 今日表情包。
9: 好嘢，点赞，狂赞你！
10: 佛山嘅落地签，你影咗未啊？最近好多网友打卡，话佛山有自己嘅东京塔、巴黎铁塔，唔系东京去唔起，而系佛山电视塔更有性价比。1995年已经起好嘅佛山电视塔，冻咗31年，点解而家先至走红呢？慕文好重要，新开业嘅万象天地就系佢嘅贵人。 它的设计开放式的街区将包括佛山电视塔在内的城市景观请了入来，商场人流爆棚，很多后生仔拍了靓靓的打卡相传上网，流量咪索索上来咯。想接好呢波流量，首先要呵护好个靓景。你有冇发现大家都好鍾意等啲文字转晒后边之后先至影，因为咁样画面更干净、更高雅、更纯粹。其实真係唔需要特登打佛山两个字，因为塔出圈佛山就出圈，或者可以美化下字体同埋颜色。另外，如果以后红到接广告，亦都唔好整到成支塔变成广告牌，要艺术化啲表现，保持甚至系提升佢嘅美感。例如话汽车品牌就可以同设计师联名整一啲艺术装置，亦都可以用好塔下边同埋周围嘅空间。例如附近嘅水务灯光 show 可唔可以快啲恢复呢？仲有之前做过嘅好似桂华墟好有氛围嘅呢啲市集活动亦都可以多啲搞。佛山禅城嘅文旅号亦都可以出动，唔係话搞成官方嘅咩摄影比赛，唔好破坏自发打卡嘅氛围，而可以做一啲适度嘅活动。例如见到有网友上传超靓嘅落地签，就可以上去点赞留言，甚至乎送一啲佛山嘅小文创作为小惊喜，亦都可以联动本土嘅摄影师多晒一啲劲靓嘅本土打卡相，将之前祖庙、人寿寺、百花之类嘅网红打卡点重新挖翻出嚟，推出翻佛山网红打卡点嘅打卡攻略，仲有网红机位附近吃喝玩乐嘅攻略等等，将一张落地签拉动成为更加完整嘅佛山文旅体验，引大家去选择。你嘅落地签有三咩样呢？欢迎分享。
8: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啊？

咁啊，讲到话文旅打卡去旅游啦吓，咁啊，其实咧旅游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体验就系住边度啦。好多人而家都中意咧，揾一啲嘅特色民宿啦吓，咁啊，有啲啊贪佢咧就系平啲啦，有啲啊贪佢过瘾啲啦。咁但系啊，有一啲人咧就将一啲私人嘅住宅改成经营性嘅民宿，或者系叫网约嘅房间，咁嘅话咧就可能有啲拗教嘢出嚟啦。最近人民网就关注到呢个现象啊，咁啊有一啲嘅市民反映就话有一啲咧喺住宅里边开嘅民宿或者网约房系未经过合法合规嘅审批，就喺网上边咧就对外招租啦，咁啊影响咗咧佢哋周围嘅人嘅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同埋咧亦都令到个小区咧啲人集咗啊，所以有安全嘅隐患，咁啊所以就向相关部门反映啦，啊咁啊但系问题反映完之后咧，迟迟都未有有效嘅解决办法。好似咧，最近西安嗰边咧，有一位嘅市民就话，自己楼上嘅住户就将成套屋咧违规切割成咗四套独立嘅房间，再加咗四个洗手间，搞到咧佢屋企嘅屋顶咧，从旧年开始就渗水啦，啊收咗啊补咗又漏过，咁啊搞到墙又发黑啦，衣柜床铺啊全部霉晒啦。而南京有网友就投诉，一间住宅咧就被隔成咗六到十个嘅小隔间，单套能住超过十个人啊！咁啊，消防通道啊，同埋配电负荷咧，其实都系唔达标嘅。另外咧，亦都有住户咧将自己间屋系改成咗无证嘅民宿，咁啊，深夜有游客咧就出出入入啦，咁啊，有啲咧就好兴奋，咁啊又跳又叫啦，咁啊搞到咧就系成个小区变成咗咧就好似啊旅馆混杂嘅一个咧好杂嘅地方。同埋有啲个民宿咧，佢系会配埋啊嗰啲咩麻雀机啊、桌游啊，咁啊半夜咧啲麻雀就滴滴哒哒咁样响个不停，咁啊搞到咧就真系周围瞓都好难瞓嘅。咁啊，其实有冇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当然系有啦，文化典当中咧系明确，住宅改经营用房嘅话咧，必须系经有利害关系嘅业主一致同意。但是现实当中不少的民宿经营者签了张所谓的承诺书就可以拿到营业执照的了，而真正受到影响的隔离邻舍反而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有些部门回复投诉的时候就说，喂，对方有这个营业执照，我们真的管不到吧，令到业主就只可以一不是你自己去法院告他咯，但是这个维权成本又高啦，门槛又高啦，所以很多人就最后只能够说，哎，我自己忍了他啦。这件事的焦点呢，其实争议在于一边呢就说大家隔离邻舍需要安静，但另一边呢就是那个屋主就说，喂，那我间屋吉在这里，我当然盘活回我这个闲置的房产啦。其实两边都很有道理的吧。所以有专家就话啦，有啲地方咧，佢系会视住按规模嚟区分嘅。啊，房源集中嘅咧，就纳入到旅店嘅类别咧去分管；而分散嗰啲咧，就按出租屋嚟管。咁啊，但系咧，由于咧各个地方嘅标准都唔统一嘅，咁啊，所以咧执法起身咧，其实亦都好模糊，即系好难管啦。针对呢类嘅情况，有啲地方咧，亦都开始咧就狠揸啦。例如咧，就喺云南嘅某个县。今年8月份就开始实施民宿管理办法规定，用住宅开民宿的话必须是要拿到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的书面材料，还要是做房屋安全评估。湖南的民宿条例亦都明确，四层以上的住宅是不可以开民宿的，而四层以下的亦都必须要经过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你才可以开。而針對就是住改商的執法落實不到位的問題，其實不單止要搞清楚各個部門他們自己的權責，還需要就是跨部門有信息共享，建立常態化的聯合執法的機制，不要個個都說，哎呀，好像我們不是我們管的吧。而住宅楼首先是给人住的，就不是拿来做生意的，所以规矩需要讲清楚，将准入的门槛抬高一点，令到想经营的人首先你就有路可行，但是也不要搞到隔离邻舍。
呢件事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可以啦，就系上到嚟佛山家，或者咧喺抖音平台当中，搜索我哋咩都讲一餐呢一个号啦，同我哋一齐倾下。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那个臭干有。

0: 人的宝藏。
1: 不抢一秒钟，不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3: 今日表情包，
4: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5: 近日呢，有媒体这调查发现啊，电商平台上正热销一类藏手机的神器，普通水杯拧开底座就能藏手机，台灯、闹钟、纸巾盒、仿真书里面都留有暗格，价格从几十到上百元是不等的，月销量能达到500多件，多的累计卖出了4000多件。而商品页面上防金属探测、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被写进的主标题，可以帮你把手机带进学校，而且还不被发现。先说清楚啊，我是支持限制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教育部2021年的那份文件也支持。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保护视力，上课专心，这个方向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要谈的不是应不应该管，而是应该怎么管。因为管得越严，藏得越巧，这场管与藏的拉锯战正在催生一门越来越精明的生意。高级混过检查，这是卖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记者说的原话。杯子是金属材质的，外观和普通水杯没区别，上半部分照常装水。所谓的防金属探测，并不是探测仪测不到，而是杯子自带的金属盖查漏本身本就会触发报警，检查的人呢无从分辨，用噪音掩盖噪音。卖台灯的则是直接发来了演示视频，将藏手机的和没藏手机的都用探测仪扫过，都会响。你看，商家对校方的检查手段研究的比不少管理者还透。探测仪普及了，主打防探测，突击检查多了，卖点就换成了防突击。一门生意能做到这个规模啊，靠的不是忽悠，是真实存在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管法制造出来的。而我们再看教育部的原文是，原则上不得带入，确有需求的经家长同意书面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管理。注意，这是个留了活口的框架，可落到执行层面上，原则上三个字常常直接滑向一律。而一律二字落地啊，带手机这件事情呢就没了合法与非法的分界了，只剩下查得到和查不到。但孩子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纸禁令消失，所以水杯暗格、台灯加层卖的不是日用品，是规则的缝隙。我们为了管住一部手机，等于在教孩子另一套东西。规则是可以糊弄的，检查是可以蒙混的，说实话的成本比欺骗高。而手机没有带进课堂，钻空子倒是先学会了，这个代价呢比带手机本身还难算得多。既然硬堵这么吃力，与其继续加码军备竞赛，不如回头想一想漏洞在哪。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好的办法，比如电子学生证，就像饭卡一样，校园公用电话，寄宿生分时段使用，不少地方都试过，是可行的。说到底，藏手机神器卖的不是杯子，而是规则的价格，而这个价格是一律禁带标出来的。
6: 日日都有新发言，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7: 系啦，转个话题啊，咁啊关注一下啦，最近唔知大家啦有冇刷视频嘅时候刷到个好牙烟嘅画面，就系啦有人坐摩天轮嘅时候咧，道门系开住嘅。因为喺10月11日啊，浙江嗰边有游客就话喺九峰公园坐摩天轮嘅时候，工作人员系唔记得帮佢哋关门。游客就话一开始佢哋发现个桥箱唔关门啦，以为个门系识得自动关嘅。点知啊，一直喺度等，之后先发现其他桥箱个门已经关咗，就得翻佢哋冇关，先感觉唔对路。咁佢哋就全程咧就靠喺桥箱最里边坐啊，咁啊全程吓到个小朋友啊喐都唔敢喐，真系鼻哥窿都冇喐。12日嘅时候，公园嘅人员就话，因为咧星期日嘅时候游客太多，工作人员咧系忘记咗咧揿嗰个关门嘅按钮，咁啊涉事嘅员工已经开除咗啦，啊咁啊亦都咧向涉事嘅游客咧系免票，并且咧就赔礼道歉。目前呢件事咧就话多部门已经介入啦，啊

咁啊，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停业整顿。咁啊，当地亦都有市监部门嘅人咧就话介入调查，将犯错工作人员都炒埋啊。咁啊，似乎呢件事咧就处理得都好够力啦。咁啊，但系始终网友都觉得都仲系冇乜安全感噃。因为呢单嘢咧，比疏忽嘅工作人员更大嘅问题就系点解个摩天轮喺门唔能够自动关嘅情况之下，开住门仍然可以继续运行呢？咁我就专门查咗下啦吓，咁啊其实国标当中咧系允许摩天轮人工关门嘅，咁啊但系有一条嘅规矩就话，大型游乐设施启动前，控制系统应当对设备相应嘅运行条件，例如气压、液压、电源、乘客以及系设备安全防护等进行确认判断。只有当设备嘅运行条件允许之后咧，先至可以启动。即系话门冇锁到位，亦都冇咧锁紧信号，设备咧就唔应该允许启动同埋转起身。设备咧系需要有电器联锁嘅保护嘅。所以呢，其实今次事故的核心问题不是人工关门这个设计本身，而是那个连锁保护还有运营的管理。人工操作真是难免忙中出错的，而特种设备呢其实是需要安全连锁这样东西去作为一个安全的兜底。今次的险情呢就不是只是说操作员一个人需要来孭锅。要么呢其实可能是安全连锁的保护失了效，一不是呢就是现场的流程呢没有落实好复核。这些的高空游乐设施呢不能够将安全完全呢就压在工作人员不犯错上边，那真是牙烟。机器应该是呢就是有相关的防护，包括是不是有商人的核对，高峰时段怎么管理呢，其实每一个环节都不可以少的。而作为我们去玩的各位的玩家消费者，尤其是呢就是带小朋友去玩的家长，我们呢其实呢就即是需要的不是说呢就是漏关门之后那个公园呢炒了个工作人员，而是需要呢就是没有一个漏关门的摩天轮桥箱可以继续转动，可以呢就是转一个圈先兜返落嚟，这样呢真是好牙烟。跟住落嚟，好快又到秋假啦，咁啊好多地方嘅一啲景区同埋游乐设施啦，亦都会再迎嚟新一轮嘅考验。咁啊希望咧就今次嘅事件咧可以引起大家嘅一个注意，真系将包括人员设备嘅漏洞提前消灭晒，再咧就系迎接我哋嚟自全国各地唔同城市啊，只有得放秋假城市嘅嗰啲小朋友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6: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2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2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秋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0: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0: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0: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我远君。最近咧，分红险呢一类保底加浮动收益嘅产品咧，非常之热火。好多人喺投保嘅时候都会问一句：，哇，呢间保险公司嘅投资水平掂唔掂噶？毕竟浮动收益嘅部分同险企实际投资表现咧系直接挂钩噶。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嚟倾一倾啦。咁啊，2026年上半年国内嘅人身险公司嘅投资成绩单又系点样呢？先同你睇下行业嘅总账。今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年化投资收益率大概4.5%，比去年同期高出0.5%。按照全行业平均35.8万亿可运用资金嚟测算，上半年全行业投资收益总额大概7800亿啦。唔单止投资端亮眼，负债端亦都系量价齐升嘅。点解理解呢？年初嘅时候开门红就打得顺利，保费规模同埋新业务价值同步增长，行业净利润自2023年以来已经是4年升了，整体势头是比较好的。72家的人身险公司里面，近60%的投资收益率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但是不要看整体的数据好看，公司之间的分化其实是比较剧烈的。首先收益率能够跑赢行业的不多，只有28家，而且还不到40%。其次高收益和低收益两头的公司的数量在增加，两极分化就明显了。那跟大家计不数，上半年全行业的投资收益就比去年多了1500多亿，这1500多亿里面有1200亿左右是由老六家的头部寿险公司来贡献的，占了全行业增长额的近80%，头部效应更加明显。 点解差距会拉大呢？一方面是资产规模差距悬殊，大公司的资金盘子大，投资配置选择更多，而中小公司在资金体量、市场择时上面本身就是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寿险公司都执行了新会计准则，而投资收益受到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加大，行情上涨的时候分化自然更加明显。再讲下你好奇的资金的动向，今年上半年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亿，

0: 比增长13%，其中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资金首次超过40,000亿，同比大涨34%，同资本市场形成了双向奔赴的态势。咁从行业报告来看，家电、电力、硬件设备都是险企重点加仓的方向。比如国寿就会增配长江电力，平安就增配了中国核电，而最近很热议的科技股、AI 股、徐恩科技、宇树科技险企都因为布局得比较早，所以有很可观的浮盈。只是分红账户打新，如果拥有这两只股票的话，市值都不少的。最后也都提醒大家，当然看险企的投资收益率，不要只看着短期的排名，不同公司的资产规模执行的会计准则有所差异，简单横向对比不一定准的。尤其买分红险的时候，更加要看长期收益的稳定性，以及对负债成本的覆盖能力，稳字当头才是硬道理啊。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物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酒店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啲人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的。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2: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来一场黔东南金秋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们会沿着中国

0: 在千年梯田文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在乎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1: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着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这款的产品它是有不同的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的好评，吃过都真的令人翻寻味，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现在正是原池母蟹丰满鲜甜的时候，想吃头啖鲜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了，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69，联系人郭先生。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再来讲就是科学教育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动手做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强调做中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要有一些误区，也都要避免的。是啊，秀姑跟我们讲一讲。
4: 我觉得要避开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就是不要包办代替，他做实验，他想去体验，做那么久都不行，做来做去错。哎呀，告诉你刚刚刚刚这叫包办代替。你就代替了他的思考，代替了他的质疑，咁长期咁佢咪冇呢啲能力咯，系咪啊？
3: 即包括下我哋小朋友有啲小功课就翻去种种子或种豆子，系咪？咁佢咪长出啲苗啊咁样嘅。但你发现其实啲小朋友攞翻嚟交功课嘅时候咧，好干净嘅，好整齐嘅。咁但系亦都系过于整齐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好多时候系。
4: 家长帮咗，
3: 家长已经完成咗呢个任务啦。
4: 系啊，
3: 即其实乱都冇问题。
4: 有咩问题啫？
3: 系啊，
4: 佢做错咗，做到污糟邋遢，佢都系一个体验嘅过程啊嘛。因为佢要反思，点解人哋咁干净？点解我搬翻嗰个咁污糟咧？系咪？佢要反思嘛。咁家长要注意喺呢个过程咧，唔好急于去

0: 搞错，发现佢错啦，你错咗啦，你乜乜啦，错或者对由佢自己去鉴别。
1: 系啊，即甚至啲豆。最后个个小朋友都
0: 烂晒都好啦，完全出唔到啊！
1: 咁大家其实有呢个过程，有一个经历，佢有失败，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好嘅体验。
0: 佢就会啊，人哋嗰啲长得咁靓，点解我全部都烂晒嘅咧？佢就会反思，会回忆我做嘅时候啊，淋水太多啦，浸烂咗啦，咁啊，即系唔好觉得佢错啦，我马上就要帮佢纠正，将我正确嘅话俾佢听，咁咧就剥夺咗。孩子嗰种体验嘅过程啦，呢个要避免嘅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咧，整个过程咧确实系要注意安全嘅，因为佢中间咧或者会要用到火啦，系咪啊？或者要用到电啦。如果走出社会，面对住嘅点样交通安全啦，这个安全系要放喺第一位。我觉得家长主要系。要避开这两个误区。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又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揾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

0: 之后一直都是热卖当中的，靠的就是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的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了。成日吃煎炸嘢觉得不够瞓，冇嚟精神的朋友仔，吃翻呢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和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带货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程咬金举起大斧就要向下斩，只听见有人大声咁嗌话：斧下留情，唔好斩啊！大水冲到龙王庙都系自己人啊！程咬金拧转头一睇，咁就趁住程咬金分一分神啊，善龙信啊即刻向外边碌咗两碌，避开咗大斧又躝翻起身。程咬金一睇啊，原来一边嗌一边走紧过嚟呢个人系尤俊达，佢就问啦。喂，俊达，你嚟做乜嘢啊？尤俊达就话啦：，吓，如果我唔嚟呀，就弊家伙啦。诶，善儿哥你好啊嘛，小弟有礼啊。程咬金一听尤俊达叫嗰个人做善儿哥，当堂窒咗一窒。乜、原来佢就系善龙信啊？善龙信见到系尤俊达就问啦：，兄弟，嗰位系边个啊？善儿哥。我来介绍你识啦。尤俊达又对程咬金话啦：哥哥，你放低斧头落马啦，我来同你引荐一下。程咬金落咗马，尤俊达就话啦：我时常同你提起㗎啦，呢位就係我哋嘅瓢把子善二哥啦。二哥，佢係我新结交个好朋友，姓程名咬金，号之哲，有个绰号叫做神虎将啊。程咬金一听，乜我又变咗神虎将啦咁两个人彼此拱一拱手，齐彪佢哋亦过嚟行过嚟见过面。善龙信就话啦：俊达，今日你哋嚟劫我呢啲假嘢咁第一笔嗰啲真嘢一定就系你哋劫咗去㗎啦，系唔系？你老实讲出嚟，我必定同你哋冚住呢件事。而家你犯了我哋绿林的规条，你已经洗手不干了嘛，点知又是嚟再做呢啲事。我如果通知咗大家，就要将你乱刀分尸㗎啦。你快啲讲晒出嚟吧。尤俊达就话啦：善儿哥，你咁讲我真係冤枉噃。我已经洗手不干㗎啦，唔好讲话64万啦，就算係640万啦，我都唔能够眼红㗎嘛。嗱，你唔信你问下我呢位程咬金程大哥啊，睇下我哋系咪冤枉啊。嘿，都唔知边个咁抵死，将呢单生意作咗佢，就报个名出嚟叫做咩程达尤金。你我呢个哥叫做程咬金，我叫做尤俊达。佢哋咁样做系全心嚟栽赃俾我哋，害我哋㗎啫。我哋实在系被迫含冤㗎，二哥。善龙信就话啦：唔系啩？系咧，你即管你问下。如果有边个人指认话系我嘅，攞咗真凭实据嘅，我甘心情愿接受绿林嘅处罚系啦。唔使我问噶啦，一定系你哋做嘅。你哋系抵赖抵赖唔去嘅。计我话啊，俊达，你讲出嚟有你着数。就系咁样， 一个就

0: 死追，一个就死都唔肯认，咁啊两个都咬到实，顶到硬。突然间，程咬金一手将尤俊达推开，佢对善容信话啦：，喂，善容信，你一味追问边个劫黄冈，你想知道系嘛？我讲俾你听好唔好？
1: 好啊，
0: 你讲啦。嗰啲黄冈呢，就唔系我哋劫嘅。不过你咁样无完无了，死口咁追问，话实系我哋劫嘅。咁你话去就去啦，系我劫嘅又点啊？喂喂喂喂喂，尤俊达连忙话啦：，哎呀，程大哥，唔该你少讲两句得唔得？善意哥，嗱，我再讲一句啦，你谂下，我哋如果真系将64万黄冈劫咗啊，仲唔喺屋企匿埋咩？仲会出嚟劫第二笔？就因为我呢位程咬金程大哥，佢嬲啊，有人栽赃俾我哋害我哋啊，故此咧佢晚晚都出嚟，要揾出劫黄冈嗰班人。点知今晚咁啱啊撞正你啫，咁咪双方搞出误会嚟咯。善容信就话啦：，你咁讲啊，都算有啲道理。好啦，我嚟问你，秦伯母佢生日，你去唔去拜寿啊？
1: 我唔去都得嘅，嗰日我实到。
0: 好啦，究竟啲黄冈系咪你哋劫嘅？我实会查清楚嘅。
1: 系咯，咁咪实会查清楚嘅咯。阿善义哥，去我屋企坐下先咧。
0: 唔啦，我仲要赶路，你都要快啲起程要好噃，千祈唔好误咗日子啊！
1: 尤俊达就话啦：唔会，点会误咗日子咁论尽噶？善义哥，各位兄弟再见啦。咁善容信就换嗰匹马，率领住大家就继续起程去济南。
0: 尤俊达睇住善容信佢哋走晒啦，就问程咬金啦：哥哥啊，你晚晚出嚟究竟想做乜嘢噶？你程咬金就话啦：兄弟，我啊谂成日食饱饭喺度长肥，好冇意思噶。咁既然我哋急份做啦，我啊想出嚟搵啲生意作下，作到个一两笔，我哋有钱饮酒啦嘛，系唔系啊？唉，你真系我嘅好哥哥咯。不过咁，你要睇下劫边个至得噶。
1: 好劫唔劫，你劫到佢头上都得嘅。今晚我如果唔系跟住你出嚟啊，今晚你撞大板啦。
0: 咩啊？撞大板啊？今晚你唔应该出嚟啊！真，你一嚟就断咗我个米路啦。你如果唔嚟啊，嗰笔货就冚冷都系我噶啦。
1: 尤俊达就话啦：哎呀，好啦好啦好啦，我真系甘心佩服你啊！不过今晚你都唔算白白出嚟一趟，仲捞到匹死马。
0: 程咬金就话啦：咁都好过冇系啦。嗱，兄弟，听日我哋就炖马肉饮酒啦。
1: 咁佢哋两个人就翻去，又派人将死马拉咗翻去劏，呢啲就唔讲佢啦。咁话说善红信佢哋晓行夜宿，呢一日就嚟到济南城嘅西门外边，一直行去贾柳店。贾润甫同柳州神听讲善红信嘅人马到嘅，连忙出嚟门口欢迎，安置好房间俾大家住落。善红信除咗行装，换返便服，今日同贾润甫话啦：听日就係正日啦，我入去醒探下秦伯母先。讲完就辞别咗贾润甫，自己就直去专珠行喇。而家我哋返转头再嚟讲一讲罗成啊。佢自从离开咗大洋山，就带领众人继续行啊。咁佢就早过善龙信佢哋几日，就嚟到咗济南城。佢入咗西门，就快行到专珠行啦。喺巷口呢处呢，秦琼日日都派咗两个家人喺处接待客人嘅。你如果有人嚟揾专珠行，睇个样似系绿林嘅英雄啦，就迎上去，先问你揾边位啊？问清楚就揾秦家噶啦，咁再细细声问你系边个山边个寨嘅。咁呢位一讲，佢系某山某寨嘅。是嚟同老太太拜寿，咁就讲佢听，因为屋企地方浅窄，各处嚟嘅英雄好汉宾客多，

0: 时系请去西门外假酒店，嗰处有人招待。到咗正日，再请你大爷嚟屋企拜寿啦。咁呢两个家人系专门做呢件事嘅。而家一睇，咦，嚟咗一大队女仔，驮住咁多礼物，咁啊迎上去啦。罗成就见到巷口写明系专珠行，就率领众人行入去啦。我个家人过嚟话：你系去秦家送礼噶系嘛？系啊，我系秦家嘅家人。诶，唔该你落马，小人有说话同你讲。好，罗成落咗马，个家人就话啦：唔该你耷低个头，控只耳仔过嚟啦。罗成就将耳仔控过去啦。个家人细细声话：请问大爷，你系边个山边个仔噶？唔该你讲我听，等小人去回禀啦。罗成一听嬲啊，不当我系绿林嘅人马，当我系贼。于是佢就话啦：好，你要控只耳仔过嚟，我慢慢讲你听。咁、那个家人就傻傻瓜瓜咁，真系将耳仔控过去噃。其实罗成已经右手准备好噶啦，佢细细声话：我是骑呢山骑呢寨嘅。讲讲下，啪咁一巴升过去，打到个奸话：哎呀哎呀，咩、哎、打人啊你？你等住，你等住，我翻去话俾主人听。噔噔声，揞住块面就掟翻屋企。入咗去，只见秦琼喺度同个母亲倾紧偈，个奸指住肿起嗰块面话：二爷，你睇下，打成我咁样，吓，边个打你啊？二爷，我啱先喺巷口企喺树，听见嚟咗一队驴仔，抬住好多礼物，十几匹马，有个后生仔，睇个样咧系个阿头嚟，我就过去问佢：，你系边个山，边个寨啊？吓，佢叫我将耳仔控过去，氹住我，佢话系。骑呢山骑呢寨嘅，点知讲讲下，一巴就冚过嚟。你睇下，二爷打到我块面都肿晒啦。
1: 哦，
0: 啊，
1: 呢、這个人系咪二十岁咁上下？
0: 系啊系啊，
1: 系白面皮，着一身素罗袍，马上挂住支枪嘅，系咪呢？
0: 冇错冇错，二爷你越讲越啱啦。
1: 唉，我早就嘱咐过你哋啦，我都话过啦，我姑丈决唔会嚟嘅，必定系叫我表弟佢嚟噶啦。咩穿着、咩打扮、咩样，我都讲晒俾你哋听噶啦嘛。佢为人性情高傲，你问佢系边个山边个寨嘅，有唔打你嘅咩？
0: 哎呀，死啦死啦死啦！我真系唔记得咗啊。
1: 咁秦武就话啦：咁实系你表弟嚟到啦。快啲出去睇下啦！秦琼连忙行出去，呢、這个时候罗成佢哋已经嚟到门口啦。见到秦琼，佢就话：哎呀，表哥你好嘛！即刻就跪低行礼。后面个张公瑾、杜差等等都好高兴，互相行过礼。秦琼就吩咐家人带张公瑾、杜差佢哋去假酒店住宿，然后就带罗成入去见母亲。亲人见面啊，小不免又喊又笑。咁呢啲就唔讲佢咁多喇。正喺呢个时候，哈，又嚟咗单鸿信。咁罗成同单鸿信见到面又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航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万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

0: 翻工啦。
1: Daddy， 拜拜，
2: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5: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地你回来啦。
4: 今天乖不乖啊？
2: 好啦，不要说了，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隻隻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隻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隻隻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隻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不过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如果爱的话请你打五个字。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之所以讲我要打五个字呢，是因为我见到很多朋友呢陆陆续续已经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今夜情为证当中跟我打卡，又或者是分享你们的心情。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规矩啊，巨包我依然会发，但希望大家在留言的时候打多过五个字。上节目之前呢，有朋友发来一条微信话，洋葱啊，你的节目那些天气预报都不准的，今日上班的时候沙一声落了暴雨啦。于是乎，我将广东发布在挨晚五点零钟的时候发的一篇推文推了给他，因为最近佛山以及是周边的一些县市都会有人工增雨。有朋友说可不可以不要选择在上落班时候人工增雨啊，但是也有朋友说因为有人工增雨的影响，今日的温度下降了，亦都凉爽了很多。现时出面的温度29摄氏度，但是呢依然是悬挂着橙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的。所以大家依然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啊。同样在上节目之前，我同一个朋友倾了大概半个钟头左右的电话，大概的内容都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取舍。我发觉自从做了今夜情为证之后，大伙儿都好喜欢同我去倾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我复了他一句微信，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快乐吗？他说不是很快乐，甚至没什么时候是为自己而活的。我开始学着长辈的口吻跟他说，那唯有祝祝你好运啦。为自己而活这几个字何其沉重，亦都何其重要。由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观念，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很多时候一些的社会行为都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表演。社会上的所有人，包括听着节目的你，可能都是这个社会当中打双引号的演员，一起合力地演这一台戏，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但是得意的是，很多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执念，那就是裁判永远都是人家。人哋嘅称赞，人哋嘅夸赏，围观者嘅仰视，衣锦还乡嘅快乐，似乎我哋都将嗰个快乐与否嘅权利交咗俾人哋嚟判断。为自己而活，喺当下显得有啲弱小。你有冇问过自己，今日嘅你快乐吗？你确定为自己而活吗？
1: 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好。

0: 来自周国贤的 Children Song， 歌词的第一句是还记得有多久未好好哭过吗？还记得有多久未真心欢笑吗？是咯，有几耐啊？现在的你快乐吗？听听广告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来到佛山家当中输入多于五个字的评论，又或者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将你的秘密话给我听，洋葱心灵视频号同头直播当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

0: 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2: 晚上的8:22，欢迎你收听和收看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一些快乐的权利交了给人家来定义。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就被人比较，大的话是成绩，小的话可以是身高。你们记不记得小的时候都会被大人叫过去同你啲表弟啊、表哥啊去量量，喂，睇下边个小朋友高啲。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咁样嘅比较有啲乜嘢意义，但系你会发觉如此嘅比较，从好细个就开始。父母好少可将呢一啲嘅比较，又或者系将小朋友嘅心思放喺身上嘅。仲有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听到别人家的小孩，很多父母都会用这个词来教导自己的小朋友。然而很多的父母最大的错误就是用人家家的小朋友作为参照物，从来都没有认真地尊重过自己的小朋友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能你都会听到你要乖，你要好像哪个哪个一样听话，这样的话阿爸妈就会快乐了。听话好教就这样从小被灌输住，甚至可能在你内心深处都内化了一个声音，我要成为哪个哪个，这样阿爸妈才会快乐的。当然阿爸阿妈的快乐好重要，但同样洋葱都好希望首先是你自己要快乐。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都发了一条朋友圈去问大家的。小肥羊呢就说，以前未结婚之前呢，我都是觉得为自己而活的。结了婚之后啦，就真是为他而活啦。但是离婚之后就觉得而家是为小朋友而活，觉得好耐好耐都冇为自己而活啦。所以当你睇到呢一条朋友圈嘅时候，你会唔会开始都反思一下，几时关心自己多一啲咯？阿涛就话，其实而家嘅我有啲唔系好快乐噶，总系觉得有好多嘅道德绑架，唔系好够胆做真正嘅自己。Hans 就说，快乐这两个字有点奢侈，我只求大家身体健康，这就足够了。诗情说，人到中年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阿妈和小朋友活着的。但是诗情啊，你起码都还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爱好啊，是吗？轩仔话，是啊，细个嘅时候呢，啲家长都好鍾意攞两个小朋友嚟比身高㗎。都唔知比乜啦，嗬。华姐就话，其实我快乐㗎，我好简单嘅啫。每个月准时有粮出，准时有工资收，我就快乐㗎啦。所以原来快乐可能好难，但係快乐亦都有可能好简单。每个人嘅标尺唔一样。但无论如何，我真心希望你可以。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智成的《快乐》，中间穿插了一段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可。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举例啦，只是讲明精神的快乐同埋物质上嘅快乐同样嚟得重要，并唔系真系要你每一餐都喺度食咸鱼白菜。如果真系咁嘅话，就唔叫做追求快乐啦，叫放弃自己啦。再讲翻我嘅呢一位朋友，其实佢都好犀利噶。仲记得佢24岁嗰年啦，已经系某个家具品牌嘅分店店长。

亦都是当时广州最年轻的店长。出色的表现当然有自然很丰厚的薪金，但是他都担负了很多家庭的责任。那个时候的他算是人家眼中的传奇，是父母心中的骄傲。但是人家眼中的骄傲背后有多少辛酸，有多少人知道呢？直到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有了抑郁症，曾经在生死的边缘，还要应对家里面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家人根本不知道这一切。于是他就是这样，日头他依然是人家眼中的骄傲，对得起所有的掌声，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要面对镜里面那个寂寞的自己。所以我都请他好好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快乐与否这个权利究竟是交在哪个人的手上呢？ Richard 就说，对于我现在来讲，有时间就去听阿哥，一个人运动，一个人独享宁静，同埋出一身汗，都系一种幸福嚟噶。所以快乐各不相同啊！嗬，佛山家里边有好多嘅朋友都喺度留言当中，樱花时光话正在为自己而活当中，当下嘅每一日都系最好嘅一日。

清风翻唱的一首歌，起风了。当时应该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翻唱这个作品的。阿姨说我很喜欢步行的，今晚不夜班，我会出去压一个钟头的马路，所以你会在快步走当中去寻找快乐，是不是？跟着阿姨说是啊，可以令到自己安静一点，可以令到自己想很多解不开的问题。跟住小何呢就话我喜欢跳舞的，在跳舞当中可以找到力量。咦那小何你可以同阿轩仔去组返一下啲社交活动喎。Sweetie 呢就话可以继续听到今夜情为证呢就已经好快乐。后面嗰半句我唔读，有啲擦鞋。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当然啦，快乐呢一个标准呢各人都有所不同啦。L 就话啦，以前觉得自己一啲都唔快乐㗎，为咗小朋友将自己武装成为一个好坚强嘅战士，身边都冇人帮忙。而家人到中年，经历嘅嘢多咗啦，发现其实快唔快乐都系睇自己嘅心态噶。譬如话，而家嘅我可以买到自己中意嘅衫，可以抢到自己中意嘅演唱会门飞，就可以好开心，就系咁简单。唔再强求闯工作嘅更高峰，财富嘅更丰盈，都唔再强求小朋友嘅成绩，亦都唔会因为人哋几句嘅责备而难受。所以讲，而家嘅我应该系越嚟越快乐嘅。睇住你哋嘅进步，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好似一个能量场一样，不断咁喺度发射力量俾人嘅。阿昂的主人啊，这个名字挺有趣。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觉得很快乐的，为体验而活。阿敏呢就说，如果给我中翻1000多万，我会快乐一点的。但是阿敏啊，你知不知道同样有很多的中奖者，大概在3年左紧的时间，会将他们中的那些银子全部都花光了。这个是有一个科学实验的。意思是在短时间之内获得了一个你没办法 hold 得住的金钱，其实可能都会不快乐的。因为你自己的能量未到那个地步。不过当然我都希望你中嘅。

0: 来自刘惜君的光，还使我们的生活乱糟糟，我都希望你可以在乱糟糟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线的风景，找到一丝的光。小熊仔话：细个时候咧，其实都几快乐嘅，冇乜嘢烦恼，亦都冇咩压力。大个之后出嚟工作，有咗家庭之后咧，烦恼似乎就比快乐多咗啦。不过咧，每次有烦恼嘅时候咧，我都会选择去食甜品，因为食完之后，我嘅心情就会快乐起身噶啦。佛山加美号4032嘅朋友话：我而家咧可以同个仔同个女一齐喺江边嗰度野炊。我觉得好快乐啊。Lines 就话今晚夫人话去食60个菜嗰间店。即係边间啊，我话好啊。但其实我自己更鍾意自己煮个菜煮个汤简简单单有一餐。但佢就话钱搵嚟本嚟就我嚟洗㗎啦。其实我都同意的。不过我都想讲，我夫人的口味呢食的都是辣的。我又不是好食得辣，那我可以怎算啫。你都挺爱你夫人的。阿姐姐呢就说今日啊差啲被洗脑啊，差啲就花大钱啊。好在最尾我都是稳住了。咁你嘅内核都几稳㗎喎。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倾偈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洋葱心灵呢个视频号当中收听同埋收睇同途直播。我哋先听听清心说先。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有冇发觉同样经受失败，有一啲人可以彻底蜕变脱胎换骨，但有啲人呢

0: 从此就一蹶不振，沉沦落去了。好多人认为这个是坚强症，不够坚强的问题，但其实不是的。真正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套无形的心理支撑系统，而这一套系统才是决定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撑不撑得住的底牌。那这一套内部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积落来的安全感的根基。细个的时候一路被善待，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的人，心底自然就有一块很稳固的地基。对他来讲，失败只是代表一件事做得不够好，绝对不代表我这份人一无是处。他可以坦然承认出错，但是不会全盘否认自己。相反，自细就成日被人否定、苛责同埋忽视嘅人，自我价值本来就好薄弱，一次失败对佢嚟讲就刚好印证咗，唉，我本来就系好差嘅呢一种谂法。外界嘅打击系会直接击穿佢仅存嘅心理防线，连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咯，咁自然就无力翻身啦。第二个就是长期养成的思维归因模式了。懂得翻身行出困境的人，当遇到挫败，多数会归咎于方法不对、时机未到或者外部因素，不是我这个人不得。当他们受到挫败之后，会认真复盘，将打击当成调整方向的参考。但是容易沉沦的人呢，就好早已经养成了宿命论的思维，所有那些不顺利啊，所有那些失败啊，都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咯，命水不好咯，一旦碰壁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看不到转机，更加不懂得调整，慢慢就被自己的无力感困在死循环里面了。还有另一个就是有外部的依靠缓冲了。这份依靠不单止是钱，更加重要的是有体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你试错的环境，失意的时候有人撑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有地方倾诉，那人才有勇气直面伤痛重新起步的。如果本来就已经很孤立无援，失意之后不单止没有人兜底，反而还要面对嘲弄和落井下石，长期的压抑消耗，咁好自然就失去了从头再来的心力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有人可以绝处逢生，只是因为他心理支撑足够稳固，能够顶得住风浪，还可以藉着谷底重塑自我。而有人一击即垮，只是原本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8: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8: 满满胶质嘅谷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9: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咧？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1: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8点5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亦都喺度同视频号嘅一啲，对于我嚟讲系新朋友，对于今夜情为证系老朋友嘅你讲一声，你好，我系邱静嘅徒弟洋葱。优雅金金咧就话记得啦，以前每晚落班都真系守住听946，听今夜情为证嘅，好怀念，好怀念以前嘅嗰啲日子。白日梦想家就话谂起2002年咧，嗰阵时开始听今夜情为证。优雅金金仲喺度补充话，未结婚之前咧，真系每晚都听优静咁，佢嘅声音令人听咗都唔会忘记。我有啲扎心的问一句，结咗婚之后呢？结咗婚之后会唔会一地鸡毛一样，冇乜时间去听幽静啊？嗬，多谢大家嘅鼎力支持。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主持得还好嘅话，你亦都可以加翻个关注嘅，亦都可以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嚟同我讲下属于你嘅心事。又或者好似呢位匿名用户咁喺佛山家度留言，洋葱啊，最近我有一件心事啊，今年我读大二啦，有一位女生可以讲系暗恋啦。安静落嚟嘅时候，我嘅眼神总系会不由自主咁向佢嘅方向望佢嘅。每次见到佢同异性有讲有笑嘅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系五味杂陈啊，羡慕、自卑同埋无力感一齐涌上嚟。记得有一个秋天，曾经都系呢个时候啦，我哋无话不说，有讲有笑。后尾大一嗰阵，佢身体有啲原因休学咗半个学期。我以为佢休学嘅呢段时间我已经放低咗佢，但是自从呢个礼拜佢返嚟之后，我每次同佢对视，我嘅心都会啪啪啪啪咁跳。睇佢嘅时候，我嘅眼神都好似有咗光嘅感觉。呢种感觉我从来都冇过㗎。讲真啦，而家嘅我都唔知呢啲系咪仲叫做荷尔蒙爆发，定系只不过真系好欣赏佢。洋葱啊，如果你问我真系鍾意佢啲乜嘢，点解会鍾意佢，我都答唔出嚟。我喺电台里面分析人哋嘅事啦，可以讲条条大道理，但系有啲嘢一轮到自己就好似个傻仔一样。你话我而家应该点？匿名用户，我叫你做小 N 啦吓，匿啊嘛 N， 所以你惊嘅点喺边度？你系觉得如果保持而家嘅呢一种关系，起码我进可攻，退可守啊嗬？但系到某年某月某日，佢真系同另外一啲异性喺埋一齐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有啲后悔当初点解唔勇敢一啲啲呢？人好多时候都系马后炮㗎喎。所以你而家向自己嘅心问一问，今日就算你勇敢咁向前迈一步，最多咪就系食猫面，仅此而已。又唔会死嘅。但是你就会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个很美丽的符号，曾经很大胆地

同一个鍾意嘅人认真表白过。有人话校园里面嘅情感係最纯粹嘅。我赞同嘅。你呢？

0: 我哋阿蔡老师咧就话：咦，嗰种情愫萌芽嘅感觉系咪好特别呢？但系你知唔知道女仔有冇对象噶？有咩所谓啫？问就系啦。V 咗噶就话有心动嘅感觉，人之常情啦。加油啊，小伙子！我谂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系你人生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次经历。晚上嘅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拍。

0: 洲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伏叉烧包报名啦。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2: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2: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4: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5: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
1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4: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17: 晚上的9点04分，欢迎你收听和收看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锦上添花咧就话匿名嘅小 N， 你勇敢一啲，唔好留遗憾，做唔成情侣都可以好好咁做个 friend 嘅。另外嘅一位匿名用户就话：喂，不要怂、啊，勇敢向前冲，如果唔系嘅话，真系会后悔噶。虽然过去咗咁多年。但是现在的我偶尔都会想一些类似的经历。所以你看看哥哥姐姐都是过来人来的。欢迎你在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当中跟我互动，也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 1470090053。这一抽数字太难记的话，可以记住洋葱946的。洋葱是全拼，然后946。是阿拉伯数字就得了。小 L， 小 L 啊，洋葱晚上好啊，我想讲下我阿哥同我阿嫂的事情。我的嫂自从生完我的侄仔之后一直都是我阿妈带的，由出世到现在。后来个侄一岁了，他上班亦都是上上停停，最长的时间不超过半年，说工资不好。后来个侄读了幼稚园之后，他就彻底都不上班了。

但是接送小朋友这件事呢，迟迟都不会去做。甚至有时候个侄要起身叫他起床了，他都还未起，错过了早餐和早操。我阿妈的脚不是很方便的。有一次幼儿园有特别活动，必须要7:30就到。我阿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送了第一次。好了，结果后来的接送翻学放学全部都依赖我阿妈了。她不起床，中午饭也都不煮，我阿妈煮好饭还要叫她起身。初先那阵呢，我阿妈还担心她是因为找不到工所以心烦，都好正常，所以都好照顾她。做好的饭送都会叫她吃，但很多时候那些早餐啊、午饭啊，她都是不吃的，做好了叫她都不出来吃。我阿妈又担心她的身体，每次都好声好气地叫她啦。我阿哥经常都是这样跟他太太说，不上班不要紧，带好小朋友就可以了，不要成日要老妈子送啊，他腿脚不是很方便。于是乎，我阿哥每个月给他500元的零用钱，但是这个举动反而令到他更加无法无天啊。现在连我阿妈装出来的那碗饭他都抢过来自己吃，啲衫又唔洗，屋企里面好邋遢，亦都唔执，每日就匿喺自己间房里面，非常之糟糕。我阿哥带住佢同佢嘅父母沟通过，觉得佢可能有抑郁症，想带佢睇医生，但系佢点都话冇病。我阿哥百般无奈提出话要离婚，亦都话俾佢父母听，佢父母表示同意嘅，但系佢点都唔同意，仲威胁话如果离婚嘅话，就翻村里边话俾所有嘅人听。我阿哥话冇所谓嘅，但系佢唔想离。咁我阿哥话不如起诉啦，都同佢父母讲明白噶啦，佢又话自己抑郁啦。他父母那边就要他医院那里出个医生纸，但是他都不肯。直至到现在他还很嚣张，很多时候都闹我妈，说我妈不懂教仔，将个仔教成这样。洋葱啊，其实作为阿妹，作为阿姑的我真的有点难的。我要不要介入呢？如果不介入的话，我应该怎样帮助我阿哥和他这头家呢？所以小 L 啊，你一定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是中国都有句古话，就是不要轻易地介入到他人的命运当中。你是阿姑和妹妹，很多时候你只能够做到心痛你阿妈，比阿妈多一点的精神慰藉，但是更多的时间关于你阿哥你阿嫂的那些事，我们都还是要交回给他。但是从你发过来的这封信里面，我似乎闻到你阿嫂不单单只有抑郁，他可能有一些双向情感障碍，不过这件事都需要医生的诊断证明，而不是说我们随便跟他贴个标签。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静下心落来，站在他的角度好好地去为他去想一想，阿嫂其实都有点惨的。不过这件事我们都是交回给阿哥，如果可以你问我意见的话，请你阿哥认真地静下来跟阿嫂好好地谈一次，不要指责，
唔好贴标签，唔好话我哋去离婚，而系就话俾佢听，我知道你有啲难过，可能夜晚黑都瞓唔着，又有啲唔开心，不如我哋去睇下睡眠嘅相关专科，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有啲唏嘘啊，嗬！结婚嘅时候一定系百般嘅好，点解今时今日变成咁嘅咧？

之所以我话佢有啲似双向咧，系因为小 L 后屘补充话啦，除咗话佢有时候极度抑郁之外咧，有时候又好强势，仲会不断咁闹我阿妈，反正就系无厘头咁闹，都唔知点讲。呢一类嘅朋友通常会游走喺情绪嘅天平两端，有阵会极度抑郁，极度 emo， 觉得全世界都对唔住佢一样，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犀利，可以解决所有所有嘅事。其实企喺佢角度嚟讲都难㗎。所以最好嘅方法当然係有专业医生嘅介入，去用药物去控制囉。至于你啱啱提到嘅话，冇办法去令到佢去接受治疗。喺第一步对话嘅过程当中，我哋要学识得轻轻平等咁去交流。意思系我都睇到你嘅难，我亦都唔系话要逼你去做一啲。

0: 嘅决定，只系我见到你咁样，我有啲心痛，所以我哋一齐去寻求医生嘅帮助好吗？而且以上嘅呢啲说话一定系你阿哥去讲嘅，爱人系讲唔到嘅，因为尤其系你只系阿姑，只系阿妹。正如锦上添花话斋，我觉得就系惯出嚟嘅咯。作为大姑嘅我，屋企里边都有类似嘅问题，但系嫁出去嘅女我都懒得理啦，亦都理唔到，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系咯，唔好轻易咁介入他人嘅命运当中。4110啦，就话，哎呀，我觉得系单纯惯出嚟噶咯。欢迎大家继续将你嘅谂法发送过嚟14700900053，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小 Y 话，上个礼拜一个人独自去咗景德镇旅行，践行咗同自己嘅约定时刻。其实人好多时候都身不由己，世间嘅牵绊有好多，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子女。但系我发觉，当一个人独自旅行嘅时候，就好似回到单身嘅嗰种状态，好享受，好自由。那个时刻我觉得我是为自己而活的。所以以后的每一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策划一个人的旅行。所以小 Y 你真的很勇敢，亦都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大家在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公众号当中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4.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好多好耐都冇翻嚟听节目嘅朋友话，点解呢个节目变咗嘅？世界上唯一嘅不变就系一直都喺度改变。

欢迎你加我嘅微信14700090053 14700090053，讲下你嘅心事嘅。竹子话：洋葱你好啊，我想问下你意见啊。我嘅女六年级，高敏感，有好多好多嘅情绪，平时都唔鍾意讲嘢㗎。但係瞓觉之前嘅心情好啲嘅情况之下，会有讲唔完嘅说话。但係佢总係鍾意咬手指，咬得好深好深啊。最近每次俾我批评完呢，就唔会出声㗎喇。叫佢都唔应我，甚至另转个身唔理我。我真係好嬲好嬲啊。或者讲我哋总係互相嬲对方。嬲嘅点经常係因为我叫佢嘅时候唔知道几时得罪咗佢，无端端无情情就係唔睬你。我真係好气愤呢。总是互相斗气内耗，有啲咩办法啊？心好攰啊！佢成日同我讲，每日都好想翻学，翻学好开心，好好玩，喺屋企好无聊。其实佢有个同龄嘅细佬一齐玩噶。多谢竹子的留言，你讲了很多的关键词，六年级大概就是12岁左紧，高敏感的小朋友，有很多时候你叫他东他就会向西。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小朋友他特别特别不喜欢受控制，你越是叫他向这边行，他越是不听你之笛。因为在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这样的剧本，只要我不听，我就是真实的我。好累啊，但如果我今天叫你轻轻放下手的话，你是觉得有些荒谬啊，还是做得到啊？

0: 晚上9:30，
1: 其实啱啱先嗰首放生呢就唔系好适合讲亲子关系嘅，佢更加似系男女朋友之间嘅放手。不过我几鍾意最尾嘅呢句歌词嘅，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除咗话佢进入青春期，开始要揾我呢个存在之外啦。仲有一个点嘅就是佢咬手指呢个行为意味住佢有好多好多嘅情绪未解决。所以我都想问你嘅，喺日常嘅生活当中，你系咪俾咗好多嘅要求期待俾你嘅仔女啦？又或者根本连你自己都系咁要求自己嘅？所有的嘢一定要达到完美，所有的嘢要做到最好。如果倘若佢嘅某啲嘅做法达唔到你嘅标准嘅话，你就忍唔住出嚟纠正佢啦。其实有好多时候，佢错咪错咯，由佢去错。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他的生活习惯，有他的节奏。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是知道自己的感受。但是古人有句话很好的，叫做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也。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又不是那条鱼，你怎么知道那条鱼快不快乐呢？但是很多爸爸很多妈妈就会觉得，我觉得咁就系唔啱嘅，所以你必须要按照我嘅方法去做。请你记住，原来养小朋友就好似养动物园里面唔同嘅动物一样，有啲叫做大笨象，有啲叫做马骝仔，有啲就叫乌龟仔。养大笨象嘅方法，永远养唔活一只乌龟仔㗎。

好多人喺唔同嘅平台话呢一首歌好好听，嚟自希林娜依高同埋黄以山嘅《是妈妈是女儿》。但系我仲记得有一日我同邱静去讨论呢一首歌嘅时候，系我每次同佢讨论问题嘅时候啦，都好似系好大压力嘅。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呢一首歌里边，你觉得是阿妈放唔低啊，定系个女放唔低啊啦？每次俾佢咁样问咧，我都会先背脊凉凉，然后好认真、好认真咁去思考。有好多朋友以前话咧，听佢嘅节目咧，就好似做紧一堂上紧一堂课一样，恨不得要做笔记嘅嗰种。我一样，我嘅程度更加之深。但系正如竹子话，第一次听呢一首歌，眼泪就咁叭叭声咁流落嚟，咁啊，因为呢一首歌唱中咗你嘅内心，放唔低嗰个系阿妈。所以好多时候养育一个小朋友就好似放风筝一样，所谓嘅放风筝就系嗰只风筝唔会喺你嘅手上嘅，嗬，佢喺个天空上边。好高好高嘅天空上边不断咁去遨游，佢有佢嘅世界，佢有佢嘅精彩，佢会见到唔同嘅风景。但系我同佢之间嘅连结依然系靠住呢一条绳去连结嘅。偶尔我会收翻下绳，佢过年嘅时候会翻嚟探下你，你生日嘅时候会同佢一齐去庆祝。然后呢一啲日子过咗之后，佢依然有佢嘅世界。佢嘅幸福，我哋又将嗰条绳噗一声又放翻佢，佢又飞上天空度。所以，正如关心妍嘅嗰句，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这个道理，除咗恋人啱用之外，仔女都啱用嘅。多谢竹子喺视频号当中回复翻我嘅问题，佢话为咗佢嘅身心健康，我愿意尝试作出改变，起码。唔使佢食药啦，的而且确嘅。亦都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当中。雨衣玉啊话呢一首歌好好听，的而且确好听，可以教识咗我哋好多道理啊！嗬。佛山家里边呢一位匿名用户话：洋葱你好，从高三开始一直听你嘅节目，而家大三啦。你的节目真是见证了我的青春。洋葱啊，我想跟你讲一件事。去年呢，我认识了一位师妹，在今年的1月1号确立了关系，她成为了我的女朋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特别开心，曾经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而我都觉得我哋系一加一大于二嘅，一齐攞奖学金，一齐过四六级，一齐为未来而努力。但系暑假我哋异地，发生咗好多好多嘅争吵。慢慢咁，慢慢咁，佢唔识得擅长表达，而我又太过敏感、内耗、焦虑，俾咗佢好大好大嘅压力啊！我当时真的没办法接住佢嘅情绪，一直困喺自己嘅焦虑里面。

后来我记得在9月19号那天，他应该是失望了，跟我提出分手。到今天我们已经断联了24日了。当时的我不懂得怎样去爱，以为给他全世界就是爱，但最后才发现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有很多的疲惫，我每日都去估他爱不爱我呢，他是不是喜欢我呢，而他本身就是用行动来表达爱的。我觉得我们的相处方式错了位，我越是逼他，他越是跑，越是逼他，他越是跑。分手那天他发了封信给我，但是当时的我实在太蠢太蠢了，已经被恐惧困住了，我没办法接住他的求救，仍然在表达自己的恐惧，不想失去他。到了最后他真的跟我提出分手。最近我冷静了很久，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喜欢他，当时甚至将他规划到自己的未来里面，考研去他的城市发展，但是现在好像一场梦咁，终于都破碎了。你终于在一段爱情当中学识了，原来爱一个人不是给他所有所有的东西就是最好的，而是相信他，尊重他，给彼此都留一些空间。可换个角度来讲，或者你真的失去了他，但是他亦都教识了你怎样去爱。

0: 呢位匿名嘅用户喺微信嗰度补充咗，佢话我哋经常因为一啲小事而吵架，每一个问题都好似冇真正咁解决。佢成日都觉得忍一忍就冇事，忍一忍就过去，但系经常就将问题积积埋埋。而我呢，就一直好鍾意追问，问好多好多，问到最尾佢都觉得攰啦。我觉得好大部分嘅错误系我冇真正咁去理解佢啦。但系我真系继续想同佢行落去噶。或者好多年之后，无论你身边仲系咪佢，呢一段经历都会教识你好多。正如《夏至未至》里面有一句好经典嘅说话，叫做那些女孩教会我爱，那些男孩教会我成长。有时候人生就咁得意㗎喇。你喺呢一个人身上学识咗好多好多嘢，但係到头嚟你喺佢身上学到嘅一切係会应用到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对嘅时间遇到错嘅人，又或者错嘅时间遇到对嘅人，呢啲都系天意弄人。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热热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一包鸡扒同一包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月见秋色，落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5: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6: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29台公车公开转让，产权清晰，诚意竞买，欢迎有意向者及时咨询预约睇车参与竞拍。联系方式请拨打0757823639，联系人郭先生。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佛山家的拖拉 A 梦话，其实换个角度来想啊，恭喜你成长了。宁静就话，又是9月份，又是分手的季节，唉，

总话有20年嘅时间冇听过今夜情为证，结婚之后就冇听过，今晚居然俾我刷视频刷到呢个节目，人生就系咁噶啦。你总会喺不经意嘅时间地点遇到嗰啲熟悉嘅元素。

爱情总是会在错错对对当中渐渐行上正轨。其实除了爱情，亲情友情何尝不是啊。多谢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们听晚再见，晚安好梦。

我个女儿特别喜欢看《樱桃小丸子》这出卡通片，而且特别喜欢听片尾曲。那我就问她了，这首歌是日语来的，你听得出是什么意思吗？她跟着就很开心地对着我笑。那其实这个回答都属于对的，开心笑其实是幸福的根本。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百万年的幸福》，是一首充满幸福感的歌，是桑田佳佑的作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乐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3: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2: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3: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2: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放弃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8: 科学常识。
7: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9: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0: 哇，呢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9: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7: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松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说说一位天蝎座的歌手苏慧伦。据说苏慧伦在90年代初期是滚石唱片最赚钱的歌手之一，虽然他现在一样在娱乐圈出现，甚至偶尔也站上舞台，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他并没有活成经典，而注定被人淡忘。而回过头看，要知道苏慧伦当年在滚石如何风光。据说每次他出现的时候阵仗都特别大，前呼后拥很多人，而每每苏慧伦专辑的开案都是公司的头等大事，当年所有的资源都曾经往他一个人倾斜。
4: 你想太过

天蝎座美人苏慧伦最早在屏幕上出现是80年代陈淑桦《大雨城市》那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那时候黑黑瘦瘦的她，不算惊艳，算清纯。还在华冈艺校读书的时候，她在柯一正的引荐下和朱雀文化签约。当时滚石正在战略布局，所以代理了天际唱片朱雀文化的唱片发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年纪小小的苏慧伦就和滚石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慧伦还有一个姐姐叫做苏艾伦，唱经典歌曲，后来呢改走谐星路线，但发展并不太顺利，上社会新闻版远比上娱乐版多。和姐姐相比，苏慧伦的事业发展非常顺利，20岁的时候发表了她的首张专辑《追得过一切》，1991年《甜蜜心事》，那张专辑可能到今天没有什么人记得，但其中有一首歌是和成龙合作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却家喻户晓。20岁有机会跟成龙合唱，这对于刚出道的苏慧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携机会。至于为什么被成龙钦点，谁也不知道。而据说在和朱雀文化约满之后，也是成龙把苏慧伦推荐给了滚石唱片。如果你也爱过苏慧伦的歌，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

0: 粮够年份。
1: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Canno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马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如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就要爱了吗？是苏慧伦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这是一张挺少女心事的专辑。当年她的录音指导居然是齐豫，而之前在朱雀她已经发了6张专辑，很难想象到了滚石之后她居然还需要录音指导。就要爱了吗？满足这些专辑保持了滚石制作女歌手的一贯路线，但是并没有给苏慧伦带来更大的突破。而1996年到97年，柠檬树、鸭子、傻瓜这三首歌被誉为苏慧伦的三部曲，这三张专辑也是苏慧伦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如果你也爱过苏慧伦的歌，你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其中《鸭子》和《傻瓜》的销量甚至迈过了当年的王菲。而苏慧伦的这一张专辑里还有一首跟成龙合作的《爱了就散》，当时香港的狗仔文化刚刚崛起，为了避免破坏形象，成龙找来了卢慧光当挡箭牌，当时他是成龙的左膀右臂，但后来两个人也决裂了。此外还有报道说，除了卢慧光之外， Beyond 当中的黄家强也曾经追求过

说起了斯惠伦能够得到当年香港艺人的青睐，是因为91年滚石开设了香港分公司，并且他在滚石发行了《我有时会想自然喜欢你》，画收斯惠伦 X 档案三张粤语专辑。那时候他频繁到香港宣传，有一篇报道曾经说黄家强用力地追求过斯惠伦，不过在一群朋友经常结伴出游的时间，他发现对方一旦体察到自己的心意之后呢，马上就开始闪躲，才深深体会到这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本期节目来听听天蝎美人苏慧伦。当年在录制一档节目的时候呢，苏慧伦的同学曾经爆料说，他一直暗恋超级星期天节目的幕后人员，当年的同学阿贵，经常故意制造机会和阿贵不小心碰面。但为什么阿贵当年没有动心呢？因为苏慧伦在念书的时候是一个皮肤黝黑但是又没有什么特殊才艺的有一点平淡的女生，在大家眼里她完全不起眼，男生也不太会注意。苏慧伦在读书的时候相当狂野，据说是超级的飙车手，男同学骑125的重型机车从阳明山一路追随他的 50cc 的小绵羊，追到内湖都追不到。

对于苏慧伦的打造，滚石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是对于艺人的前途则有待商榷。因为当年像柠檬树、鸭子、傻瓜全部用的是国外的曲子，其实和滚石的气质不太一样。而苏慧伦有一点像一只试验性的小白鼠，他帮助滚石完成了把国外的音乐翻唱成国语市场主流的实验，所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变身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变出其他的任何名堂。而这过程当中，柠檬树大概是最重要的代表。如果你也爱过苏慧伦的歌，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呢？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后来出版《失恋万岁》《不要说爱我》，这些作品销量都开始下滑。《Happy Hour》被视为回光返照的一张专辑，而到《懒人日记》那张才卖了60000张。不过话说回来，今天在 CD 市场60000张应该是可以开庆功宴的成绩了吧。苏慧伦当年很年轻，她面对下坡路也无能为力，因为滚石找到了更活泼也更会跳舞的徐怀钰。滚石按照苏慧伦的模式来打造徐怀钰，所以这个女生也跟苏慧伦一样，在1年半出了3张专辑之后就遇到了瓶颈。而此后滚石又有了五月天，能够自己创作，而资源也不再向苏慧伦倾斜。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
0: 这种东西
2: 捂住嘴巴，
0: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3: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0: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2001年苏慧伦发行了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恋恋真言》，秋天的海那首歌真好听。据说当年一进录音室，他就被统筹卢昌明骂哭了，因为他说苏慧伦以前唱的歌都是垃圾。而在苏慧伦鼎盛时期，没有人敢责备他，因为全公司都要仰仗他的专辑来赚钱。06年苏慧伦签了环球，发行了《旋转门》那张专辑。不过那时候整个唱片业的大环境已经不景气，宣传费大量的缩水，所以你如果没有听过那张专辑，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

苏慧伦在最鼎盛的时候，很多人注意过她的美丽，比如据说当年很多人在台湾要整容的时候，都希望把鼻子整成苏慧伦的样子。1993年，她参演电影《处女座》，只要为你活一天，和导演陈国富结缘。不过93年的陈国富念念不忘1991年就认识的刘若英，到95年他还邀请刘若英拍摄了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传出绯闻，据说和刘若英拉扯了10年，最终还是和平分手。不过让人意外的是，苏慧伦跟刘若英的友情并未受到影响，而刘若英在没出道前甚至曾经视苏慧伦为偶像。

1996年，苏慧伦和当时张震岳的经纪人黄静波相识，99年开始恋爱。黄静波曾经在滚石打工，后来晋升为滚石的经济部的运营部长。工作繁忙，苏慧伦忙着在戏剧界冲刺，聚少离多，分手告终。据说在分手那一年，滚石的尾牙上，苏慧伦上台公开许愿，说新年希望能够交个新的男朋友。之前的滚石员工站起来给他热烈的掌声，当时黄静波也在台下尴尬一笑。最终苏慧伦在2014年和商人孙一鸣注册结婚，后来又生了自己的孩子，步入了家庭生活。有人从星座角度分析苏慧伦，说天蝎座靠情感磨练控制欲和占有欲，但没办法的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总是也被别人喜欢。感情是道场，他们的成长始于感情的每一次喜悦和幻灭。而对于会唱歌有作品的人来讲，那些情歌似乎有意无意的都成为每一段爱情故事的主角。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听听天蝎美人苏慧伦的歌声。如果你也爱过苏慧伦的歌，你喜欢她的哪一首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跟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诚意，你讲
1: 我听。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他人竟想你永远放任过人，想知道最爱怕要花一生，但我给于选别人，当天我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

0: 空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

0: 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 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搭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上一次玩完多个南欧国家 MSC 亚细亚号西地中海12日游轮团就是省心的选择。
2: 深圳直飞出发，登上豪华游轮，游走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法国、瑞士，
1: 亲访罗马、加塞罗那、马赛各大名城，在圣家堂、许愿池逛马耳他古城，欣赏地中海无敌海景。
2: 船上娱乐餐饮齐备，落船又可以游瑞士小镇邝奥特莱斯，全程中文领队包身跟签证同游轮住宿，
1: 唔使频繁执行李，舒舒服服游欧洲。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报名啦！
3: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美景，它就是麦脱了。这座收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的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城，但是它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的白月光。这里没有高海拔，不用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的平均海拔都是得1000几米，同时这里的气温非常舒适，最热的时候都是20几度，最冻的时候都是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麦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拉满，就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的秘境，从神墓到星空的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麦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0: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月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0: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0: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啖啖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盎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是8盎。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带货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9: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8: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9: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8: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10: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1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新学期对于起始年级的家长都会有少少嘅手足无措。一年级啦，即系呢段时间啱好学拼音，大家可能亦都系接受第一次包知啊。我哋嘅一年级家长点样去好好过渡呢非常之紧要。我邀请继续系秀姑嚟同我哋讲讲
13: 一年级嘅小朋友嘅家长咧，会碰到好多问题。我就觉得咧，今年可能。要改变一下以前的一些认知，因为今年有很多做法跟往年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跟得上，跟上了我们的家庭教育跟住上了，小孩子他才可以成长得更好，即是能够更快地去适应小学一年级的生活。
14: 咁首先知道佢由幼儿园到入小学系好多唔同噶，最大嘅区别就系幼儿园佢冇固定嘅学习任务嘅，佢要求就系感知嘅啫，知道学习方式主要就系游戏，成日都系玩嘅啫。但系入到小学，佢依家有一段过渡期，但过渡期好短，过渡期一过就要正正式式按照小学生嘅要求去安排定规矩噶啦。所以咧呢点对一年级新生嚟讲就好大嘅唔同哦。
13: 对，
14: 以前就玩，依家唔系，你要学嘢咧坐得端正，两只手啊点样稍微望一望地度，老师都话小眼睛看黑板。
13: 哦，对对对，
14: 然后咧你稍微坐得歪啲，弯下腰，老师又行过嚟敲下你个台。咔咔提醒你注意，耷低头玩下嘢咧，更加会乜乜名，请你起身回答问题。咁老师认为你系违反纪律，仲要处罚，起身唔准你坐，或者咧企咗喺后边。第二个咧，老师嘅管理方式唔同。幼儿园佢老师配备好充足嘛，配两教一保，又小班制啊嘛。但系咧，佢喺小学咧。几十人一班，一节课就是一个老师嘅啫，管理嘅方式完啦。我喺幼儿园上课咧，中意饮水，我可以随便出去斟。我要去厕所，我随便可以去。但系小学唔得噶，未到下课系唔准离开课室噶噃。仲有咧，幼儿园特别正规嘅幼儿园系冇课外作业嘅。我喺小学唔系咯，慢慢咧佢就唔多唔少都有啲作业啦。虽然强调唔布置书面作业，但起码你要读书啦，要翻去讲故事俾爸爸妈妈听啊，咁即系负担又重好多啦。所以呢啲咧，我哋都要作为一年级嘅新生家长都要知道，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转折点，要安慰佢，要俾安全感俾佢，千祈唔好话，嗱、你喺屋企唔乜乜啦。我话俾你哋老师听，等老师罚你咁、好啦，
13: 千祈唔好
14: 咁啦，就俾孩子一个唔安全感，加重佢一个感觉就是、学下啲老师好可怕噶，会罚我噶，咁佢就更加唔想翻学。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18: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17: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啊，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8: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17: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牙面管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18: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 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剔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17: 大家记得啦，细路仔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18: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摇颌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

0: 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嘅，所以呢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啊？
0: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剔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1: 其实6到12岁就加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子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0: 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剔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都引进了口哨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哨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口哨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给小孩子一个和谐的面型和健康的自信心，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投资了。牙齿有问题就来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危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硬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摄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有慢，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就往平洲方向。海八路丫口大桥往广州，咁仲有德胜大桥过大梁。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我是大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来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五月。
8: 各位早晨。
4: 今日天气怎样？
8: 今日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左右，吹偏东风2级，相对湿度45%-80%。
4: 咁话呢，就有可能又落下雨啦，咁样估计咩时候？
8: 预计是从明天起呢就会逐渐有少少雨㗎啦。咁明天是多云啦，局部有小雨，24到33度。后日是多云减阴天，有分散小雨啦，25到32度。不过18号起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嘅天气。咁最近嘅天气比较干燥啦，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
4: 好嘅，唔该晒。
7: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697家佛山企业亮相广交会。
4: 佛山一批供水改造项目动工，首批4个项目改造更新老旧供水管网，大概是47.6公里。
7: 禅城10月24号开始调整烈性犬禁养范围，如果有违反，养犬人最高罚5000元。
4: 广东省促进就业15规划出炉，规划累计实现城乡实现城镇新。

0: 新增就业550万人以上。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0: 今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1%。
1: 下边系
2: 早知佛山。
1: 第140届广交会稍后在广州开幕。佛山市商务局话，呢一届广交会佛山一共有697家企业，携1902个展位亮相。参展企业较上届增加13家，其中品牌展位达到659个，覆盖122家企业。来自佛山的美的、格兰仕、佛照明、万和电器4家行业领军企业受邀出席开幕式。美的、格兰仕仲将分享同广交会工程长的发展经验。在广交会期间，佛山构建场内展示套客加场外精准对接的双轮驱动机制，聚焦 RCEP、中亚、俄罗斯、巴西等重点新兴市场，策划多场专场工采对接活动，全力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贸易增量。一届广交会佛山将联动呈现佛山优品形象标识和有家就有佛山做品牌 IP， 覆盖所有企业展位，并且同步落地展馆吊幅、 LED 大屏等核心视觉点位，全方位触达全球客商。
0: 2026年的广交会设计创新奖获奖名单公布，佛山有4家企业的产品获得金奖，分别是有海事智能的小型商用咖啡机、佛山照明系列化智能感应面板灯和汉高集团的繁影系列遮阳伞。广交会的设计创新奖是在2013年开始设立，每年评选一次，产品面向参展企业征集。评审的维度包括创新引领、品质性能、功能交互、外观美感、绿色环保5大方面。
1: 第一届三战杯佛山市人才港新质生产力大赛近日结束，36个项目从全国315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主办方将为项目提供科研补助、基金直投、载体租金减免等落地支持。下面请听报道。
3: 大赛聚焦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能源和新型电力装备、医药健康等赛道。获奖项目当中，深圳中音医疗的介入器械和核药方案瞄准肝癌精准治疗，数州为民的 MEMS 气体传感器阵列以及人工嗅觉平台，使机器人拥有电子臂、高精度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系统等，与佛山制造业基础强关联。数州为民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孙旭辉话：
4: 电子臂这个产品呢，它是通过我们的传感器阵列，然后在特定的一些应用场景下去闻，比如说冰箱里头这些电子臂就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哪些水果蔬菜需要及时去清理了。我们打算落一个公司和产线在这边。
3: 项目获奖固然值得高兴，但成功落地才能够体现价值意义。有科创企业说，项目转化受3大因素制约，包括市场、资本和落地空间。赛事由佛山高新区联合市人才工作局、市投资促进局举办，主办方为项目提供前端科研补助，降低启动成本，后端有最高1000万元基金直投解决发展资金，中间还有高新科技保。空间保障上，拿出首期2000平方米载体，专攻大赛获奖项目落地，实行3年租金阶梯式减免等，以加强对项目扶持，推动落地转化。以上是魏玉杰、朱志荣、庞伟杰的报道。
0: 广佛科创板块重要产业载体广佛之眼项目正式启用。广佛之眼就在三龙湾科技城文汉湖国际科创合作区，整体占地大约7.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大约44万平方米，分 AB 两个区。 A 区是由欢聚集团支持运营，囊括有智慧办公、光景人才公寓、开放式滨水商业等多元功能，而 B 区就布局独栋的企业总部、多层办公以及是街区商业，覆盖企业从初创孵化、成长培育到总部落地的全生命周期需求。
1: 佛水环境15重点供水工程启动暨首批项目动工现场会昨日在禅城区沙口水厂举行。禅城、高明三水三地同步动工，首批4个供水改造项目正式启动。这些项目总投资5.5亿元，覆盖53个小区大约3.12万户居民，改造更新老旧供水管网大约47.6公里。 十五期间，佛水环境计划投资24亿元，实施六大类重点供水工程，包括水厂扩建、水厂深度处理提质、二次供水设施提质、清水连通建设等。
0: 2026年全国的社保服务进万家宣传活动启动，佛山主会场活动设在禅城区南庄镇的紫洞村，期间市区社保业务骨干和村民代表圆桌访谈，围绕养老待遇资格认证、个人养老金、新业态灵活就业、提高居民养老参保的档次等热点问题就解疑答惑。据了解，今年8月开始，佛山社保部门开展环保社保还两江服务进万家系列宣传活动40场，企业服务超过300家，文旅景区9个，服务企业的职工、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村居群众等近5000人次，线上宣传覆盖超过50000人次。
1: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业务网上办理，各缴存单位、缴存职工可以通过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的网上办事大厅，或者佛山公积金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相应业务。需要通过线下办理的业务，就由受委托银行全面受理。
0: 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承接佛山市公积金业务满一个月了，一共是办理咨询解答了343宗，申报辅导37宗，银行专窗接待咨询有40多人次。据了解，禅城将安居置业一类事统筹归集到同一个政务大厅，4楼专区就承接政策咨询、网办辅导、材料预审等政务类的业务，1楼银行合作网点就承接购买提取、租房提取、退休提取和贷款咨询等40多项公积金的高频业务。市民是可以一站式去办理不动产交易、缴税、公积金购房提取、贷款提取、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异地转入和账户查询等业务。
1: 佛山海关消息，9月佛山新广生物科技分4批出口广明二号白羽肉鸡祖代种苗，合计40960余。期间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针对种蛋、鸡雏空运时效性极强的特点，设立专门的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乘24小时应急值守和出口预申报服务，压缩业务受理、临床查验、证书签发各环节的耗时，实现当日孵化、当日检疫、当日出证、当日空运，通关环节零延时。同时主动对接企业出口计划，掌握每批种苗的孵化时间和航班节点，实现监管工作和生产节奏无缝衔接。
0: 南海区2026年瑞士创业家创业伴飞工作推进会暨100万英才汇南粤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昨日在广东东远学院举行，活动发布 AI 技能加文创特色创业实训和电商网创班的课程，同步举办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和创新创业市集。招聘会一共吸引超过80家企业到场，其中专精特新上市公司15家，占比大约14%，共提供招聘岗位1670个，月薪最高去到20000元。
1: 由香港规划师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大湾区规划大奖评选结果揭晓，顺德区云路片区规划在200多份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卓越规划奖。评审专家认为，云路片区以生态优先、产业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线，向大湾区展示了顺德在跨界协同、绿色发展上的卓越能力。云路上市小镇话，将继续以云路湿地生态核心为基底，高标准推进公园景观提质升级，同时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入实体经济，将上市培育的苗圃种在产业转型第一线。
0: 省安委办昨日召开全省安全防范视频会议，动员各地各有关部门立足当前，集中力量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工作任务，坚决防范压制各类事故灾害的发生。会议仲举行第一批广东省安全发展示范试点城市的授牌仪式，佛山市禅城区是9个获评的院区之一。
1: 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10月23日到25日将在佛山大剧院上演，开启全国巡演第4站演出。壮语当中，《扎西下卓》意思就是吉祥之舞。舞剧当中，国家级非遗 拉枝堆鞋咧就系支撑成个演出嘅核心叙事语言。拉枝堆鞋是西藏百姓在田间地头广场节庆中即兴起舞的民间艺术，创作团队历时三年深入西藏多地采风。舞剧既保留了堆鞋原生的质朴的力量，同时用现代舞剧的手法重新编排融入演出当中。
0: 佛山市体育场馆中心发布公告，因为举办2026年广东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世纪年游泳跳水馆会分批暂停对外开放。10月22号到23号比赛池，即3米池就暂停开放，而训练池即米8个池是照常开放的。10月24号到31号就游泳跳水馆全馆都暂停对外开放，到11月1号才会恢复正常开放。
1: 西樵山10月17号亦即是农历9月初八晚上就开放给市民游客登高祈福，开放时间就是下午5点半到晚上12点。当晚山上只是开放宝峰寺大观音区域，由宝峰寺正门进入，其他区域就不对外开放。登山出入口只是开放南门北门两处，其余入口关闭。夜间自驾实行预约制，开车上山要提前预约。
0: 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中午11点半播出啦。今日节目咧有解码保险法嘅，一起嚟关注一下团体保险嘅案例。所谓团体保险通常咧系由企业为员工购买，咁保险嘅利益同埋劳动合同嘅有效性认定之间存在点样嘅关系呢？今日嘅节目咧会通过啲案例帮大家去做了解。
5: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6: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5: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9: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10: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人行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9: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0: 腾冲沉醉人行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9: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差。小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月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想不想亲眼睇国马大迁徙的震撼场面？肯尼亚十天旅行团广州直飞，
12: 两次进入马赛马拉大草原，坐世台越野车追狮子、大象和长颈鹿，
10: 住费尔蒙豪华酒店、草原帐篷，睇火烈鸟、黑猩猩，探访马赛原始部落，
12: 试下特色花寿宴，感受东非大裂谷的磅礴气势。中文向导全程带队，唔使烦住做攻略。
10: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的非洲，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刘伟啦！
13: 早晨，从946出发。
2: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前两日，小强线节目报道过，南海大荔一路段嘅绿化带违停严重，唔够300米嘅距离就停咗大约80部车。六道人行道都被挤占，存在安全隐患。前日记者再次回访就发现违停的车已经全部移走。下面请听报道。
3: 10月13号下午，记者再次回访发现，之前绿化带上停放的近100辆车已经全部移走，而且现场已经设置了石马、U 型护栏等隔离设施。 大力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副主任吴

0: 如话，10月9日大力镇市政办联合多部门开展现场勘察，制定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并且对现场违停车辆逐一派发移车通知，并且10日到12日3日时间将近100台车辆全部劝导移走。
1: 我们3天时间内一共劝离了大概100辆左右的各类车辆。第一个，我们是设置了物理的一个防违停装置，我们已经在一环辅道的沿线绿化带上面设置了110米的优先矮护栏，还有60米的尺码，还有相应的主车石。
0: 附近市民话，睇到咁样嘅变化好欣喜。
2: 很好啊，那可比之前肯定好啦。之前那个车停长时间停在这里，大家都你看这草都死啊。
0: 吴永如话，市政部门仲清理咗绿化带嘅垃圾杂草0.04吨，后续会继续对被破坏嘅绿化进行清理同修复。
1: 我们和属地社区还有交警日后也会继续加强对一环辅道沿线的绿化违停管理，杜绝违停线上的反弹。
0: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3: 区域要闻，
4: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禅城10月24日开始调整养犬管理范围，划定祖庙、张茶、石湾以及南庄镇所有社区，为适用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所称城市市区范围。在范围内禁止饲养烈性犬，违反禁养烈性犬的由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每只5000元罚款，对个人处每只2000元罚款。在城市市区范围内携带犬只外出，必须携带以免疫证明，用长度2米以下的犬绳牵引，并且佩戴嘴套等的防护器具，即时清除犬只排泄的粪便。如果有违反犬只外出规定，或者面临200到5000元的罚款。
5: 南海区工人文化宫昨日在九江启用，同时启动企业品牌赋能提升职工数贸人才培育项目。南海区工人文化宫建筑面积7250平方米，设置职工文化活动、职工技能培训、职工服务、职工体育活动4大功能中心。其中一楼就是南海百年工运史展馆，同时设置南海好物展厅和工会驿站。
4: 旧西潮大桥正在原址重建，旧桥南庄侧桥梁已经全部拆除。新桥路线全长914米，设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两侧就增设慢行车道。桥面比旧桥抬高3.7米，可以满足2000吨级船舶通航。预计2030年6月30日完工。咁另外，新桥配套一座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嘅桥下公园，将会复刻旧桥碑文，并且计划制作旧桥实体模型展出。
5: 三水网球中心项目喺云东海街道启动建设，项目以承办国家级赛事作为建设标准，参照国际网球公开赛嘅规格，建设12片嘅硬地网球场。建成之后将成为佛山市规模最大的网球运动中心。
4: 2026佛山三水云东海铁人三项赛将于12月6日举行。今年赛事分为113中长距离、全程标铁、半程标铁、青少年体验组4大组别。报名时间截止到11月20日的中午12点。
5: 2026佛山市环两江稻田马拉松将会在11月22日在高明举行。呢届赛事总规模达到10000人，设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7000人两大组别。个人可以通过第一赛道 APP、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其他官方合作平台报名。
4: 顺德区粤菜师傅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实训基地开班，首批52个顺德区技能加油站同步上线。目前生态链已经联动24家链源企业，实现餐饮全产业链覆盖，每年可以提供800多个优质餐饮就业岗位，累计培训超过2000人次。技能加油站是开在群众家门口的技能学习载体，有技能学习需求的市民关注并登录微信公众号顺德就业通，就可以查询就近站点以及站点培训课程动态。
6: 早知佛山，
5: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全社会用电量7,75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67%。其中第三季度用电量达到3,045.14亿千瓦时，占前三季度用电量的近四成。
4: 省人社厅制定印发广东省促进就业十五五规划，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广东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5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5: 昨日召开的广东省高考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推进会透露，广东将提高专职辅导员的入编率，对个别编制确实紧张的学校可以给予统筹支持。
4: 广东发布关于加强森林防灭火与鸟类保护工作的令，强调十月开始广东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将加强森林防灭火和鸟类的保护工作。
5: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三季度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8.42万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1%，比去年同期提升1%。其中三季度进出口3.13万亿元，首次迈上3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速超过三成。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
5: 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上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4: 央行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26年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是27.4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了2.63万亿元。
5: 国家广电总局表示，今年一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九月的处置情况，一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武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且同步清理各类邪典动画。
4: 公安部网安局昨日公布4起涉舆情敲诈等类型的黑恶犯罪典型案例。公安部网安局说，如果遭遇有组织的网络围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等情况，注意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另外呼吁，如果发现涉网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可以通过公安部等公布的举报渠道举报。
5: 经过中国朝鲜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日正式开通，双方今日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3公里，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位于原鸭绿江大桥，亦即是中移友谊桥下游大约10到12公里的位置，双向四车道，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配套完整的海关、边检、物流园区，设计日通关能力2万辆汽车、5万人次。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昨日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会将于明年的1月15日到25日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个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这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5: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和中国羽毛球协会共同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在北京举办，比赛时间是明年的4月21日到5月2日。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1989年创办，每两年一届，是世界羽联三大世界性团体赛事之一。在过去的19届比赛里面，中国羽毛球队14次夺冠，最近4届实现4年冠。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5: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的海表温度将比常年高出 3.7 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 100%。 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和水气输送，我国的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部分区域雨水暴涨，部分地区遭遇干旱，南方和北方都面临考验。
4: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会邀请佛山市住建局局长黄礼全前来作客，围绕楼市发展、物业管理、住房保障和燃气安全等热点问题进行互动分享。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或者是佛山家的民生直通车，再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7: 早上八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想挑战人生极地旅程，旁落南极三岛24天豪华游轮团带你奔赴地球尽头，
10: 探访野生动物天堂南桥至亚岛，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黄企鹅、海豹同冰山奇景，乘冲锋艇登陆，零距离感受冰川极地。
9: 五星法国星辉号极地游轮，大阳台下房，法式美食，仲有极地专家讲座，
10: 全程中文领队包机票、签证同保险，
9: 一世人难得嘅极地探险，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报资讯报名啦！
1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10: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10: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88。
7: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8: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20: 全球有超过97%
1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 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